上显示呢，在咱们门头沟和房山这些地方呢，有一些分散的这个降雨云团。那么午后呢，降雨逐渐的展开，傍晚前后是相对明显的时段。城区影响咱们城区呢，主要是在目前看，大约在16点到下午到傍晚的那个20点前后这一段时间。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部分地区的短时雨强是比较大的，像是咱们延庆怀。

0: 项，让居民可以享受生鲜采购加名厨加工再加食堂或者是打包啊堂食或者打包的一站式代炒服务。
1: 昨晚湖畔秦韵主题民乐演出在玉渊潭公园中堤南口露天舞台上演，为市民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夏夜艺术盛宴。这是正在进行当中的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的一场活动，此次公园艺术季将会持续到8月底，不仅有演出，还有各种展览、文化讲座、自然教育等近200项活动，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都能找到专属的艺术时光。
0: 其他方面，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水。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室里就好像坐在插座上一样，
1: 就一看见领导，满了，
0: 嚯，还是快充，这领导还是快充，
1: 又或者比如说喜欢的工作，
0: 怼您腰眼了吧？这领导真是
1: 电量够足的呀。啊，这个 ZH 说啊，这个说的是世界杯的事儿啊，这个要不你来读吧。
0: 没找着啊。
1: 啊，一会儿你看吧。这个唯一的森森说，我觉得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现在呢，热爱的事情有时候会反而变得身不由己，自己感觉有点崩溃。这刚才有个朋友说，工作就是自己的热爱。那对于他来说，热爱不能变成工作。

0: 事儿太新鲜了，我跟你说，
1: 说都过不了半场。小白兔说，
0: 真的，
1: 就是基本上都被压在自己这半场，是吗？都过不去。水仙说，对的，对的。
0: 真假的
1: 啊？气死宝宝了。

0: 一脚啊，
1: 换掉了恩佐。
0: 啊，不是罚下了恩佐，
1: 罚下了恩佐。
0: 哎呦，怎么铲人脚了啊？
1: 裁判，
0: 哎呀，那他这个踢后腰。

0: 8:19，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阿佳。
1: 早八人，周一好，我是郭伟。
0: 哎，有些朋友说有些地儿掉点儿了，下雨了，良乡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有些地方是下了雨了，在六里墙附近也有下雨了。看来今天这个雨断断续续、零零星星的，大家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1: 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嗯，依然故我说这球啊，郭伟你不看也罢，真的没得看。啊，觉得还是可以
1: 啊，
0: 挺热闹。
1: 等我心情好的时候看看吧。
0: 花前月下，幸亏有大马丁，要不90分钟内就改变变局了。
1: 啊，
0: 早起陪孩子看球，孩子说这是场内散步吗？
1: 啊，嗯，你要这么说，真的，昨天这临睡之前，我想的大概齐
0: 也这样，
1: 西班牙能赢俩仨的，
0: 嗯。
1: 对，因为这俩队儿，说

0: 给我这儿也来个加时赛，
1: 加时、
0: 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射门吗？
1: 零射、对。哎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个看来世界杯能拯救早八人。魏寿全虎说，周一早八的我正在逐步幻化成人形，目前快到单位幻化度85%已完成。
0: 在没到人形之前是什么形的？
1: 可能仙气儿。什么状态没说啊？
0: 是气状的，是吧？
1: 还没有，
0: 您这是升华了，
1: 幻化成人形。
0: 嗯，这怎么着？您这有72般变化，看来是。嗯，
1: 哎呀，可能也是这个新白娘子传奇也得有早八的幻化人形的状态。
0: 嗯，一颗奋斗的心
1: 啊，
0: 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是黑夜的猫头鹰，白天没精神
1: 啊。
0: 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
1: 不拨不动，
0: 人家都是俏皮话、说我这状态，嗨，算盘珠子扒了一下动一下，黑夜的猫头鹰他白天没精神
1: 啊，所以现在可能还得需要找些让自己精神起来的方法，
0: 打着哈欠说的这条信息。
1: 这个美羊羊说，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啊，就好像是放了一个晚上的苏打气泡水儿，已经完全没气儿没劲儿了。
0: 哦，那气儿都没了，是吧？
1: 气儿都放没了、现在基本上你说它是白水吧，有没有白水这么好喝？但你说是气泡水嘛，又没气儿，
0: 嗯，
1: 就喝起来有点这个有点奇奇怪怪的味道，就现在这个状态。
0: 我也是，我实不相瞒告诉大家、这个我每周一只要上班。我都气短，真的。你大家如果听的话听不出来，你看我们视频直播，我老得深呼吸，我气短，尤其一会儿下了班，我还得回台录《动听天下》，录那么三四集，我这下我这更是没气儿。
1: 来点花旗参，
0: 我这放真的，我有的时候我真开始动这种补气的这念头了啊。
1: 黄芪，
0: 我就是放了一碗撒了气儿的那苏打气泡水，
1: 没气儿了。
0: 奔跑的豆角，主持人好啊。周一早八人就像单休的我遇上周一早八，就像是放在那儿半天不动的热干面，怎么讲
1: 啊？
0: 全都坨了，
1: 哦，
0: 拌不开了。
1: 热干面啊，确实本来也挺干。

0: 气场，
1: 对
0: 气质，让你的举手投足间都自带魅力，
1: 嗯，
0: 还能让人对您印象深刻，
1: 嗯
0: 啊，尤其像我这种属狗的啊，提鼻子一闻，来了、
1: 嗯，我确实有些香味也不能太浓郁，这几款香味还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的啊，
0: 是啊，说说，
1: 香奈儿蔚蓝呢是百搭中性香，它是属于那种黑瓶又得蓝黑瓶的那种感觉，比较适合阳光、运动型的女生，男女都能用
0: 啊，男生也能用，
1: 男生也行，
0: 男生注意啊，
1: 啊，
0: 平时得给咱们男生带的这货不多，
1: 是
0: 今天香奈儿蔚蓝
1: 还可以，因为
0: 百搭中性香，
1: 它偏木质香的那种感觉啊。
0: 哦、
1: 那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甜香，加伯利尔特别适合大女主，比如说你上班，我今天、对吧？我需要镇住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开会的这个局面，
0: 又不想嚷嚷，
1: 对，
0: 拍桌子、吹胡子、瞪眼，
1: 不用。
0: 那咱们来点这个加伯利尔，
1: 对，大女主气场香，让你自信又亮眼。
0: 嗯，都在门口待会儿吧，会议室门口，让经过你的人都先闻着
1: 啊。
0: 嗯，
1: 又或者比如说你在单位里面，其实平时也是属于那种特别利落的女生，干活特别的这个得到别人的信任，你也可以试试大女主的香气。
0: 大女主啊，
1: 迪奥花样甜心啊，这个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它上面那个瓶还带个蝴蝶结，小粉，比较适合什么呢？比如家里有16岁的少女初长成。
0: 哦、
1: 又或者比如说你一般平时都是
0: 2岁的有点小了是吧，
1: 太小，
0: 我们家2岁
1: 不着急啊，
0: 不让你吃
1: 啊。然后呢比如说又或者比如你心里面永远住了一个可爱的宝宝，心里面是个少女心，你也可以选择这么一款香水、
0: 那你要这么说适合我呀，
1: 带一个小粉蝴蝶结，喷出来甜甜的，另外还有就自由之水了、有点那个气质比较洒脱，有点优雅千金范儿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百搭，不管什么年龄段，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都没问题，自由之水。所以这五款，反正我是觉得加伯利尔100毫升从毫升数上。
0: 他买的多，同样价钱他买的多。
1: 对，我是觉得啊，因为原本

0: 实在不行不会选、嗯、还可以选自由之水不出错
1: 啊。
0: 嗯，
1: 反正这五选一都是299，
0: 对，都299、哦、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嗯、香水就行了。
1: 好嘞。
0: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继续交流。
1: 半点新时段，
2: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好，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是8:32。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到建亭桥进城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大桥、科惠桥到建祥桥进城方向，京城高速北七家到黄岗桥的进城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尾沟、四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城方向流量集中。另外，京新高速上地桥进城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发生，注意行车的安全。京通快速四惠桥东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出京方向是分别有事故发生，目前四惠到远通桥进出城双方向车多。路况新专线6528-9999。
7: 应急云课堂。
8: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切勿将车辆停放在应急车道或道路中间，以免引发交通事故。汛期请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条件下出行。如必须出行，务必检查车辆的雨刮器、灯光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7: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阿佳。
1: 早上好，我是郭伟。
0: 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什么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说一说啊。
1: 飞机说了，我来总结一下啊，我是人在车中坐，魂儿在床上飘，开车就像动物迁徙，凭着本能到单位。
0: 没动脑子，对吧？一上车，你感觉这个车子自己就能老马识途，知道单位在哪儿，就往单位那个方向去开。
1: 哎，注意交通安全。
0: 哎，还注意安全啊。占心说不想起床，不想上班，我想退休，马上都要迟到了。每周一我都这样。
1: 好在从周二就找到了，就重燃了信心和斗志，
0: 发现自己刚刚开始上班，想什么退休啊？
1: 秋山月说。

0: 不让买三瓶吗？
1: 你299五选一吗？你可以、啊。299×5多少钱啊？
0: 啊，299×5，
1: 也就一瓶香水的钱
0: 啊。是啊，
1: 你可以得五瓶，
0: 不到1500吗？
1: 不，对呀、啊，
0: 嗯，
1: 不到1500，然后你可以得五瓶。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你真的都喜欢，无法选择，你可以多买几瓶。
0: 就是，你也比喜欢里面仨，就跟您似的，买三瓶也一样，
1: 买三瓶也不到1000块钱买三瓶，
0: 嗯，
1: 都不到900块钱
0: 啊，是
1: 多合适。
0: 而且你上来不就提醒自己了吗？
1: 啊、
0: 妈也可以给妈配上。给妈配上、
1: 嗯、对，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号里面啊，回复香水未授权户说加伯利尔合适啊，这么大毫升无脑冲啊，100毫升才299，加伯利尔香奈儿的呀，
0: 啊，那就够喷到退休的是吧。
1: 反正我家的香水通常来说，反正香水也不怕过期，大不了就是它可能会有些蒸发、
0: 哦、
1: 基本上你可以一直喷。那你要100毫升，你又不天天只喷一种香水，是不是还会换且喷呢？
0: 嗯，就是这个，那就是那你看来买香水现在也是啊，
1: 嗯、
0: 有一升的咱不买毫升的是吧？你看单位哈、啊，有另升的，可能咱不会买毫升的
1: 啊、
0: 都这么喷吧现在？
1: 对，香水是什么、啊？反正我觉得香水它时不时还得换，你不
0: 是香水不是花露水是吧？
1: 不是花露水，你要这299100毫升，你真的可以香水雨了。
0: 嗯。
1: 多省钱啊！
0: 2151说、嗯，三瓶有2斤没有啊？啊，
1: 就跟咱们这粉水
0: 多少度的？不是，咱说的不是白酒，咱们今天啊，
1: 那会儿粉水
0: 不能斤、嗯，
1: 对，那会儿粉水都1.5斤的买，对吧？
0: 嗯、
1: 这你要愿意也可以啊、
0: 嗯。
1: 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香水”两个字就行了，其他地方是不行的啊。
0: 嗯
1: 天使与海豚说，周一的早八人就像挂了一个星期的气球。远看还凑合有个样儿，离近看都蔫儿了。
0: 啊、
1: 哦，远远看还能知道是个气球。
0: 啊、
1: 近看以后根本就
0: 近看气球上都有褶子了，
1: 褶子还挺多。
0: 嗯，
1: 都没气儿了，不仅没气儿，蔫儿的不行了，已经。
0: 嗯，你看这个 EMMA 就说了啊，周末带娃日均15000到20000步，
1: 嚯，
0: 徒步去了是吧？这是
1: 带娃，娃得跑啊。
0: 啊，周一浑身酸疼。这个硬撑着上班应付杂事儿，属实上班累，周末更累。周一身体如同熬完长途徒步，浑身散架，提不起劲儿。
1: 哎，我特别能理解，尤其周末你可能在家里面忙活的事儿，家里的事儿可能比工作更没有规律，而且更需要体力、
0: 嗯、
1: 对吧？单位里通常来说你在办公室里一坐，虽然是忙碌，但至少没有3-5万步啊。
0: 哎，那我就问问您了，您是愿意上班啊，还是愿意周末在家忙活那些家里的杂事儿啊？
1: 都愿意
0: 啊，都愿意、啊，
1: 都愿意，两种不同的方向、啊、
0: 那就行了。嗯，
1: 未授权户，今天团队要召开年终策划会，但是周一早八人的我，此时的精神状态，这是你刚才读过了吗？人已在会场坐好，魂儿还在床上飘着。
0: 这没读过
1: 啊，就也是一样，人在会场坐好，
0: 人到了
1: 啊，魂儿还在床上飘着，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可能，人是在这坐，你们说什么我并不知道，
0: 嗯，万一让您发言啊，接下来咱们请小郭发言
1: 啊，
0: 毕竟还魂儿还在床上呢嘛，
1: 球踢得不错，
0: 一张嘴可能是这事儿呢，嗯，
1: 这时候可能也得迅速切换，
0: 哎，
1: 我同意领导的说法，
0: 嗯，我说什么了，领导？领导说
1: 先想一句，反正就以不变应万变的一句话嘛，
0: 嗯，
1: 站起来我同意，
0: 那得看你是在主会场还是分会场了、啊、9699就说了、啊、拖着不想上班的躯体灵魂拖着不想上班的躯体，您把标点加上就好了 啊拖着不想上班的躯体灵魂还在家里，到达单位今天开始正式进入退休倒计时365天，
1: 哦，一年的时间，
0: 那会不会今天是您生日啊？
1: 啊、哦，还真是一般
0: 退休，哎，祝您生日快乐吧！
1: 都是按生日来算，
0: 哎、
1: 生日快乐。嗯，
0: 哎、祝您啊59岁生日快乐，或者62岁生日，60岁啊，
1: 反正生日快乐，
0: 今天
1: 永远年轻，
0: 生日快乐。
1: 嗯，
0: 反正肯定就在附近这几天，对吧？
1: 啊、
0: 嗯，
1: 又倩说，高精力人群在周末，我攀岩、游泳、泡温泉、打电玩、剧本杀、狼人杀过后，睡醒依旧兴奋中。今天咔咔干活，抽空剪前阵子出国玩的 vlog， 加油！
0: 哎，
1: 高精力人群，
0: 这真的是高精力人
1: 群。刚才说周末几万步来着，人家攀岩、游泳、泡温泉、打电玩、剧本杀和狼人杀，睡醒依旧能兴奋当中咔咔干活。
0: 因为现在年轻人上班工作压力都很大
1: 啊。

0: 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双休日，一分钟他都不想耽误，
1: 且玩呢。
0: 哎，
1: 嗯
0: 嗯，这个肯定人家也平时有运动健身，
1: 是，
0: 这种记底子和基础是吧？你要抽冷的来这么一周末，你放心吧，周一肯定植物大战僵尸。骨子里的范儿就说了，匹克球打起来是真有意思呀，尤其是二打二。昨天打了2个小时，今天早上起来啊，感觉啊身体就是一个球，被打了。哦，是您打球还是球打您？
1: 嗯，那打完了以后球反正不疼，我疼。
0: 你放心，只要坚持运动，对吧？比如每到周末打一次去。
1: 啊，
0: 哎，就会有效果，
1: 就不疼了。
0: 对对，
1: 嗯，
0: 大概一个月之后就能真正变成您打球
1: 啊。丽说昨天晚上计划看看世界杯，结果坚持到3点睡着了。
0: 开球啊？啊，
1: 6点醒的，
0: 嚯，
1: 啥也没看着，但还贼困。
0: 这是到目前为止啊，这个熬夜看世界杯最亏的一个地方，
1: 最冤呐，
0: 最冤了，熬到3点不容易
1: 啊，
0: 是不是？
1: 开球的那一刻着了，
0: 着了，
1: 嗯。醒的时候呢，结束了6点。
0: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现在为现场直播的是世界杯足球决赛啊，阿根廷对西班牙。
1: 嗯，着了，
0: 着了。
1: 电视开着陪伴你，
0: 嗯
1: 啊，入眠。
0: 嗯、
1: 6点钟醒。
0: 嗯 4年睡个好觉吧，咱们这属于是。嗯、
1: 没事，再等4年还有决赛啊。
0: 刚才我还看好多朋友在咱们微信平台
1: 啊
0: 这个回溯昨天的那个比赛，
1: 嗯
0: 啊，好像有一个这个阿根廷球员呢，我瞧这意思是输急眼了是吧？下场以后还跟对手发生了肢体冲突
1: 啊？是吗？
0: 哎，又领了2张红牌啊。这样呢，向阳而生说了，阿根廷0-1，西班牙无缘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决赛之后，帕特雷斯情绪失控，对埃里克·加西亚做出锁喉的动作，
1: 嚯，
0: 还上前推这个加维，主裁判呢当即出示红牌，将其罚出场外。
1: 嗯，
0: 就球都完了，他还急了，申领了1张红牌。
1: 嗯，
0: 您请出。
1: 但这个红牌我不知道啊，没什么意义了吧？他都比完了吗？
0: 下一场国家队比赛他不能上，要停赛。
1: 哦，下一场，嗯，
0: 哎，这也有也有意义，这也是一，这就是也是一，这只要没离开足球场，都归裁判管，
1: 哦，
0: 你知道吗？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上头了，这绝对上，
1: 绝对上头，
0: 急了就是
1: 啊。
0: 这小时候，嗯，这个跟我爷爷下棋，爷爷让我车马炮。啊，然后我都没赢了，
1: 嗯，
0: 没赢了之后就啊，这夜里11点不让我爷爷睡觉，非得赢一盘。
1: 爷爷心想说，让你赢，让你赢，让你赢，你让我睡吧。
0: 这事儿闹的，你说是吧？就有点这意思。周一早八人的精神状态，就像是在微信搜"一路畅通"。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东三环华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燕莎桥的双方向。

0: 进城方向流量集中。目前京新高速上地进城方向外侧车道事故，注意行车安全。北四环望河桥到至新桥东向西流量集中，北辰桥辅路东向西有事故。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发生，目前队尾在北苑桥。京通快速四惠桥东进城方向、高碑店桥出城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一路畅通。
1: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咱们先连线一下小强吧，小强、
3: 哎、
0: 说一下这个溯源的情况。你好，小强。
4: 哎，佳佳好，郭伟好。
3: 嗯，
4: 我现在我们这个溯源啊，这个和田玉的溯源直播间当中正在热火朝天的进行当中。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听众呢，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因为都非常的懂货。就来了以后呢，经常就是因为我旁边跟我一起来直播的是咱们这个广东玉石协会的副会长陶会长。一开始呢，就是筹备直播的时候说，哎呀，咱们这个给大家循序渐进，一点点来，是吧？我说你放心，会长，我们听众里面一定会有来了以后直接就是各种的术语啊，各种的行话，各种点高货的。所以现在直播间呢已经开始点菜模式了，100多个链接也讲不过来，讲完了可能3个小时就过去了。大家呢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点击进入直播间。我们全链130多个品啊，从这个会长这边的就是上千个品里面选出了130多个能够把价格打下来非常优惠性价比很高的这样的一些好货。对，那大家来了以后呢，点开链接啊，先自己看自己翻，然后您懂的话呢，您就先就是可以去拍，不如果说拿不准的话呢，现场也可以看实物啊。如果说我不懂，我是和田玉小白，跟我一样，咱们在现场呢依然可以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多蹲一会儿，就像研学一样的好好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国玉啊，国玉和田玉它的门道、它的这些产地、它的料，然后呢也跟大家我刚学的跟。

这是一个国标。然后呢，其实和田玉呢有和田产的，也有俄料、俄罗斯的料，还有青海料，都不一样，但是都会运到广东的这个溯源地来进行深加工，包括雕刻，包括镶嵌。这一次包括

0: 和田玉的文化当中一起来玩耍一下了。
1: 嗯，
2: 好，
1: 好，
2: 谢谢小强
1: 啊，
2: 嗯，辛苦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直播，谢谢，再见。
1: 嗯，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看看小强到源头给大家溯源的好物啊。
2: 啊，
1: 奇妙一分钟，
3: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咱们要关注一下交通了。前不久呢，安徽芜湖发生了一起惊险的事故，有一位女生呢骑装有这个遮阳棚的电动车，这是安徽的事儿啊，路面打滑摔倒了，那金属棚架呢就把手臂给刺穿了，消防人员是现场破拆这个车体才将伤者救出，画面看起来非常的揪心啊。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北京市从2018年就出台了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了机动车是禁止加装遮阳棚雨棚的，那今年5月落地的新规也持续从严处罚，所以在北京其实是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棚子的。
1: 哎，不少车友呢偏爱加装加宽的这个金属护杠、前置儿童座椅，这两样啊是同样暗藏隐患。加宽护杠超出车身的宽度啊，碰撞时呢尖锐边角极易划伤路人，车辆侧翻变形之后还会给骑手带来二次磕碰伤害。
2: 嗯，那接送孩子常用的前置座椅风险更高，急刹车时惯性会将孩子挤压在家长和车把中间，形成夹击损伤，孩子乱动呢还有可能干扰转向，大幅增加翻车的概率。现在还有那种比如说防冷防晒的一些装置，也有可能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也提醒各位骑手尽量拆除不合规加装配件，带娃出行请使用合规后置儿童座椅，平安骑行才能平安通勤。更多跟骑行有关的知识和内容，欢迎关注一路畅通每周日下午5点到7点的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1: 我前一段时间看着一个人骑电动自行车的啊，一个特别揪心的，我在这不说了、啊，
2: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对吧？看着那个，我就犹豫了半天，要不要打开？
2: 嗯，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啊，就也能理解，有些朋友可能怕雨、怕晒，甚至可能呢有很多需求，但是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啊。
1: 嗯，前不久由北京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大赛创新大赛是正式启动了。大赛设置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

0: 几点钟上班你就是几点的早几人啊。这个 DEJA 说，打今儿起啊，彻底告别早八人标签了。上周参与你们的互动就告诉你们，38岁要退休的我上周就交接完毕，彻底休息，说到做到啊。踏踏实实的看完了夜里的决赛，正值暑假，先带孩子学游泳，8月初呢打算到普吉岛去玩一玩，感觉啊有做不完的事儿，生命中不只有工作，正式宣布开启人生另一段篇章。
1: 哟，真不错啊。
0: 啊，
1: 加油，不管在哪个赛道上啊，都要这个，看来是要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0: 38岁开始退休生活，
1: 嗯，
0: 多少人羡慕？
1: 也不是退休，这可能就不上班了。
0: 他不上班了嘛？
1: 或者自己创业？
0: 他说38岁退休，开始享受人生。
1: 嗯，
0: 后续。

0: 已经进仨了，知道吗？
1: 嗯，
0: 我刷完牙基本上这第四个已经进了，上半场结束呢是英格兰是4-0领先
1: 啊，
0: 这四个球我就没看见，知道吗？好在下半场叮了咣啷，最后比分定格在啊6-4，
1: 嗯，
0: 但我也没
1: 看
0: 没看整场球
1: 啊，
0: 对，但就是
1: 看精华就行，
0: 早起了一点儿，
1: 嗯，
0: 整个这个昨天啊，那脑子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的核心致病。
1: 哎，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好，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况预报。
1: 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的事故路段，东三环进松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北向南辅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北向南的内侧车道，南四环十八里店桥西西向东，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富石路定慧桥西西向东，以上路段是有事故的。另外刚才有听我说杜家坎堵了40分钟，在进城方向收费站这个位置，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在一路畅通告诉我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阿根廷方面零射门，下半场西班牙继续压制，但始终无法破门，常规时间战罢，两队0-0战平。第106分钟，费兰托雷斯破门打破僵局，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
1: 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各项赛事各项奖项也出炉了，西班牙中场罗德里荣膺世界杯的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着8场仅丢一球的接近完美的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纪录，荣膺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法国姆巴佩凭借实力进球获得世界杯的金靴奖，19岁的西班牙球员库巴西当选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等媒体。
0: 感觉西班牙真的是收获满满啊。
1: 哎，对，罗德里就是他们队长
0: 啊，
1: 最终举杯的那个
0: 是。

0: 那又喝咖啡，嗯，行了，咖啡钱省了。
1: 还有什么呢？回笼觉，大家都觉得不错，对吧？
0: 这最舒服了。
1: 是睡眠杀手。
0: 哦，真的假的？
1: 闹钟响了以后呢，按下贪睡的按钮，身体会尝试进入新的睡眠周期。但一般来说，回笼觉时间都不会特别长，所以几分钟以后呢，通常会被粗暴打断，会让你更疲惫。哎，你别说，还真是，我今天上班之前在车里面，大概是6点多钟到的，我在车里睡了10来分钟。再醒的时候，我觉得比我开车来的那一段更困。

0: 是吧？让自己这精神状态，咱们作为上班族早八人，咱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好。说刷牙也刷牙，
1: 还真有刷牙。
0: 生存以上，生活以下。

0: 进城方向，京新高速上地桥进城方向，南四环马家楼桥西辅路东向西方向，南四环十八里店桥西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求求求求。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是。

0: 认知功能。二、深海鱼类。Omega 3能减少脑部炎症，改善情绪。三、高纯度的黑巧克力。可可中的黄缓醇可以促进脑部血流，提升专注力。五、睡觉技巧。保持黄羊卧、吉祥卧、混元卧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睡觉姿势，帮助快速入睡的同时提升睡眠质量。
1: 音频最后提到了这种三种啊，中国古法睡眠卧法，吉祥卧、环阳卧和混元卧。咱们来大家介绍一下啊。
2: 吉祥卧，
1: 吉祥卧就是身体右侧卧，两腿合拢，微微弯曲，左手轻放在左大腿的外侧上，右手大拇指放在耳垂后面的凹陷处，这个食指，这个食指中指啊贴着左太阳穴。
2: 哦，
1: 应该是右太阳穴，我觉得啊，右太阳穴不是左太阳穴，这样啊，这样
2: 就是手还得有个姿势。
1: 这吉祥卧，吉祥卧摆 pose，
2: 吉祥卧，
1: 吉祥卧这样。
2: 原来不也说两腿

0: 时候啊，都有这深呼吸，呼吸那么几下，深呼吸那么几下这习惯，但我不知道啊，426。
1: 好，您还得数数。
0: 嗯，我还得数数。
1: 凭感觉可能还不行，要不先试试？找到感觉以后，也许就不用再数数了啊。但是这个能让你身体放松。那像这种呢，比如说在考试的时候，身体紧张，通常会被
0: 睡了，我就睡了。
1: 是考试当中最常被推荐的。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好，9:30来关注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光明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大郊亭桥到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

0: 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

天坛北侧有几条冠以金鱼池之名的街巷，比如金鱼池西街、金鱼池中街、金鱼池东街。

0: 金鱼池这片水域啊，其实现在咱们看不见太多了。
1: 名字很好听，
0: 没错，金鱼池消失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所以呢，咱们现在呢，有些朋友说金鱼池在哪儿啊？金鱼池那个听起来这名好像在天坛附近，
1: 是
0: 对吧？其实就在这个位置。咱们现在啊，整个金鱼池这片地方实际上是一片我们改造之后的居民小区，
1: 没错。
0: 哎，楼宇还挺漂亮的，而且呢，哎，整个那个区域啊，整个绿化呀，还有咱们说的环境各个方面都不错呢。那么这个地方呢，现在要说起来的话，它那个名称只有地名我们能知道它和我们当年的金鱼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如果要除了地名之外，其实啊，那个水域啊，真的看不见什么了。现在咱们在

0: 长鱼，那么他养红鲫鱼，他养金鱼，那么这些鱼他都养。那你要说食用鱼的话，他养最多的可能就是草鱼啊、鲤鱼啊这样的鱼。
1: 嗯，
0: 啊，这里面养这些，那么这些鱼养完了以后，肯定是要上市出售的啊。咱们活着养鱼嘛，那么还有一些鱼啊，实际上就是观赏鱼了。啊，咱们北京城说的那个小金鱼儿啊，小金鱼聚宝盆那个小金鱼儿，满世界挑着小挑子挨街面去卖的这个，
1: 嗯，
0: 那么它呢，实际上相当一部分也是在我们的金鱼池这地方来养的，有大一点的金鱼，有小金鱼儿，
1: 嗯，
0: 那么这个。

0: 是补给了龙须沟的，而且这条沟呢一直留存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存在着一问题，
1: 就开始你说的这个金鱼池这边，还有龙须沟，在很多人的这个技术当中还是挺优美的一片区域。刚才我们说了是和什刹海相媲美的，
0: 对，
1: 嗯，那么后来大家给大家更多的印象还是来自于老舍先生那部话剧。
0: 是，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里面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晚清之后吧，整个北京市政建设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是之前可能

0: 池之上，是一大片的水区，怎么能知道它是金鱼池而不是我们说的什刹海呢？因为这个水面远处的位置，不远地方就能看到天坛祈年殿了。
1: 嗯，
0: 你想离天坛祈年殿很近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大片的水池，那肯定不是龙须沟那条沟，因为那条沟已经给它掩埋了。
1: 嗯，
0: 所以它一定是在沟北侧的金鱼池。
1: 嗯，
0: 特别漂亮。那么这个金鱼池呢，一直留存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那个时期金鱼池才逐渐被填平。
1: 嗯，
0: 填平了以后为做什么用呢？为相当一部分住在棚户区的老百姓建造了简易的这些房舍。当时实际上真是为了解决北京南城地区很多老百姓住在那个棚户区很破烂房子里面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所以我们还是那话，不同的时期我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要解决当时的问题，上个世纪末到咱们本世纪初，金鱼池整个一片区域进行危房改造。今天你要回到金鱼池看看，无论是西街也好，东街也好，中街也好，你能发现特别漂亮的这些咱们的房舍，改善老百姓生活的质量。
1: 嗯，
0: 所以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0几年的时候，曾经为这件事儿拍过一部话剧，这个话剧的名字叫《万家灯火》，
1: 就是以这个为背景。
0: 对，
1: 嗯，
0: 这部话剧是我认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排演的话剧当中非常好的一部。您看完这个戏之后，马上对整个咱们的这个金鱼池也好，咱们的龙须沟也好，咱们整个的这个北京南城相当一部分，就东侧这片区域，有了一个特别直观立体的这么一个认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家的孩子，他呢也能够玩得起小金鱼儿。小金鱼儿啊，一般就是两尾的啊，相对来说呢要便宜得多。您这么说吧，一块钱能买四五条，个头呢不大，一般来说都是红色的。如果要有那黑色的呀，它长大了以后会变成红色的，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特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么这小金鱼儿，小金鱼儿呢是干嘛用的呢？一般来说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这专门有城东的这些鱼把式挑着担子到城里头来，连鱼缸带小金鱼一块卖。因为小金鱼啊它代表财啊，您看在中国文化里这鱼不就代表财吗？而且红颜色呢，哎，代表红红火火呀，连年有余啊。春节的时候啊，说实在的，这北京城里过去见不着什么这种活物，那怎么办呀？这桌子上搁那么一个玻璃小鱼缸，里头呢飘着那么啊几条小金鱼啊，看着呀就那么喜庆，就是一玩吧。你到了夏天呀也有卖的，主要就是哄孩子啊，挑着挑到胡同里头一转悠，还可以啊吆喝着小金鱼嘞。什么人干这个呀？咱北京东面有一高碑店啊，您去过吧？因为这高碑店啊，它是过去大运河的一部分，但是到了这清末民初的时候呢，大运河城里这段啊就干枯了，这儿的人呢他得换营生啊，那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南方来的，他善于养鱼，就把这高碑店这儿啊弄了好多鱼坑，专门养这小金鱼，到了春节的时候啊就到城里来卖。所以直到今天

我不太喜欢脑袋上长着一坨红肉的朱砂寿星头，看着都累。我最爱看金黄水泡眼，眼睛边上冒出对大气泡来，摆来摆去，憨厚逗人。养金鱼就得用心伺候着，每天要晒水、换水、喂鱼虫，连抄去水面的脏东西都讲究顺着几圈、逆着几圈，以免不换方向让鱼的尾巴长歪了。白天怕猫去抓鱼，大瓦盆上要遮上铁丝网，下雨的时候还要盖上木盖子。三伏天中午怕鱼晒着，要在铁丝网上扇上苇席。等到天冷了，还得把鱼挪到屋里的缸里，以免冻死。用刘大妈的话讲，老刘伺候鱼比伺候他儿子还上心。他那俩儿子经常天不亮就出朝阳门去苇子坑捞鱼虫，金鱼得吃活食，捞回来密密麻麻的小红点儿，也要专门用水盆养着，看着怪肉麻的。养金鱼的乐趣在于赏，观赏它漂亮的色彩，丰富的身形，观赏它飘荡在水中悠哉悠哉的舞姿。这种观赏是以俯视的角度去看的，这才是人在自然里看鱼的状态。那些娇贵的品种一般人是养不好的，我养的就是龙须沟里小妞子养的那种草金鱼，红的、黑的、花的都有，尾巴有分三叉的，有分四叉的，放在小圆玻璃缸里，配上绿炸草，摆在桌子上，看它们游来游去也挺有个意思。金鱼这玩意儿，讲究有讲究的养法，将就有将就的养法，各有各的乐。金鱼也好，小金鱼也罢，它们与北京人的生活构成了一个充满灵气的生动图景，活灵活现地装扮了我们平和而幸福的生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路况信息。好，北京时间10: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西部环路西二环广安门桥公园桥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紫竹桥区南向北方向，西四环岳庄桥南沙窝桥南向北，还有西五环八九桥南向北车行缓慢。再来关注北五环来果园桥西向东在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另外，北京市气象台7月19号的下午4:30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19号23点到20号的23点，也就是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的晚上11点，我市会有雷阵雨天气，雷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还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主要影响时段是在午后的前半夜，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防雷避雨。近期的降雨呢是比较频繁，请尽量远离山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是7-8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夜间北京地区仍然是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未来3天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5: 仲夏出游正当时，北京博瑞南四环雷克萨斯邀您开启 CES 越级之旅，暑期限定购车领域，同您奔赴静谧舒适新体验。详询北京博瑞雷克萨斯贵宾专线010-8758-2119，010-8758-2119。
6: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7: 车市热点，
8: 行业动态，
7: 新车资讯，
8: 消费维权，
7: 安全驾驶，
8: 爱车更爱车生活。
7: 1039汽车天下
9: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7: 一起出发吧
6: ，Let's go！ 好，10:04，全新一周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张琪。
2: 大家好，我是赵爽。
6: 嗯，今天呢依然选车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
2: 1528啊，提醒说汛期啊，驾车外出要注意安全，尽可能不去山区游玩，谨防风险啊。那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两天又是预报这3天吧，这个雷阵雨会比较多一些啊。就虽然可能北京大，就是它可能是局地雷阵雨，也许您家那块没下，但有可能你开着车，另外一个地儿一片云彩，它就下雨了啊。
6: 就别让大家吓跑了，看天气预报，雨应该会从下午3-4点开始下，然后会经历到今天这个晚高峰。
2: 对、
6: 这个今天晚上下班也做好准备了。
2: 而且现在下雨还会刮7到8级的大风啊，所以大家尽量就是远离那种高空坠物的一些危险地带啊，包括有一些树。它如果没有那么坚强的话啊，有可能一阵大风过来，它也会把一些树枝或树杈刮下来。
6: 80年代妈妈树的那种头叫招手亭，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用什么。
2: 80年代我还没有出生。
6: 就是他们用什么方法把那个头发能够固定成那个招手亭的那个状态？
2: 发胶吧。
6: 然后呢，就是风再大，那个招手亭还是那个竖起来。
2: 就还是那个保持非常有型有样的那个状态。
6: 对。
2: 那会儿发胶就是让那个头发的感觉就是硬硬的，咱不卖发胶啊，各位朋友啊。那会儿是确实是它会发胶让这个头发比较硬啊，定型。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自然一点吧。
6: 现在头发都没了。
0: 现在谁头发浓密乌黑，那简直是基因太好了。
2: 周一一大早要说这么悲伤的话题吗？大齐，来说点高兴的吧，帮大家伙选车吧。
0: 有人说爽姐也是哥，这么爽快，这么懂车，所以叫爽哥，你别让他拉黑你啊，艳阳。
2: 这一大早的啊，周一一大早咱说点开心的话题啊。
0: 是。
2: 大家都来打卡了，感谢啊。然后还有一些老朋友，咱们的嘉宾程程也来打卡了、啊。
0: 对 ，Orange CC 这个车机虽然看起来有点复古，但是。准确停留在了103.9这个界面，
2: 可以可以啊！大家如果车机上面现在有 FM 的话呢，可以调频到103.9。如果啊您是用这种就是新媒体来收听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然后大家下载这个 APP， 在主页直播时段会有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大家进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朋友的留言呢，都可以互相之间看到啊。
0: 是小区林青年大哥说：“大家好，齐哥、爽姐好啊，看球了吗？没看，但是早上看了一些结果，还有一些精彩的一些紧急。”
2: 集锦行了啊，因为大齐这两天自从上次讲了那个去山区骑车然后被淋了一身雨的故事之后、
0: 怎么还没好，
2: 这个嗓子就没好，
0: 声音都已经9天了吧。
2: 对，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夏天啊，不要觉得这个天气非常热然后就比如说淋了雨啊，或者是吹了空调啊，就觉得没事儿，喝了冷饮啊就觉得没事儿对，其实
0: 不要做，年轻时候这么做是没事的，年纪大了就不行。
2: 对，反正大家都保重身体啊。行，咱们今天请出老朋友吧。
0: 我们欢迎九零后评论团梁东，欢迎梁东。
10: Hello， 大家上午好。
0: 今天选车依然是给大家专业的建议跟评测维度啊。最近有开什么好玩的一些新车吗？
10: 最近开好玩的新车还真不多，但是最近这个发布会可是不少，发了不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新车。我觉得关注的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贵的、便宜的、电的、油的都有。
2: 然后方的、圆的、大的、小的，哈，
10: 对都有。
2: 所以咱们今天也是帮一位咱们的求助的听众朋友来选一下车哈，就今天咱们是帮陈女士选车，是位女士了啊。然后日常通勤呢是每天往返大概58公里啊，不近，每周有2到3次会跨城去天津分公司开会的需求。然后去年年底呢，二胎出生之后，父母搬来同住，五口之家出行成为常态。然后现在呢是2020款的特斯拉 Model 3，后排呀、这腿部空间有点紧张了，老人孩子坐久了呢会不太舒服，而且单电机版本吧。跑高速续航还是觉得打折非常厉害，冬天开暖风也很焦虑，这个现在

0: 表现，还有这后备箱装载能力，还有全家人出行的安全配置，
1: 嗯，
0: 哎，大概是这么一个需求，就是既有带孩子的需求，同时呢，他还有这个跨城去通勤的需求，
1: 嗯，
0: 还有就是他这个可能还是喜欢轿车多一些，
2: 嗯，
0: 因为他可能喜欢开这个轿车的这种驾驶感受哈，
1: 嗯，
2: 能理解，咋说呢？我觉得首先五人出行非常常见的话，其实说句实话，我更推荐 SUV 或者是。

这个，就哪怕是比较传统豪华，像 S 级啊、七系啊，您坐中间那个位置都不是很舒服。说实话，但如果说您就喜欢轿车，然后觉得能接受，然后让后排可以这个稍微对吧，硬。

0: 比525530 Li 的质感要好很多。
1: 对，而且续航能力其实也还是不错的。然后我想想还有什么轿车才能选的，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级别啊，说实话是 SUV 中大型 SUV 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区间，比如说什么小鹏 GX 啊，什么小米预期啊，这些车型都是比较适合的。但如果说把这个框定到了轿车里边，空间要大，然后还要有的话，比如说像未来的 ET 七，
0: ET 七到30万以里了吗？
1: 它不是50万吗？
2: 35到40啊，两位，咱们的这个雅居现在框定在35到40。
1: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轿车，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我觉得外观。

0: 高照，就是每天这个啊，白天35-6度，然后大太阳直射这种大晴天的时候呢，我有一天刚好坐朋友的 P7，我坐后排。
1: 啊，那是有点晒了。
0: 坐后排你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
1: 对，那个确实是不是很舒服了。
0: 嗯，大玻璃天幕没有任何的物理遮挡，虽然它有一层镀膜，但那个膜镀了吧，在这种艳阳高照，中午吃完午饭2点钟那会儿，特别热。
1: 因为它玻璃本身是热的，
0: 是。

0: 跨界风格的，像、嗯、像极客零零一，
1: 嗯，极客零零一，对
0: 对，是这种比较跨界风格的车型，我觉得倒是一个比较推荐的这个好车。
1: 对，
0: 主要还要保证乘坐空间，然后又限定在轿车里边，这个就有点矛盾。
2: 对，有人说净给老师出难题啊、嗯。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让咱劝劝他，
3: 劝
2: 听八九说昨儿体验了，说这个阿维塔零七 L， 说这个都还挺好的呀、嗯、，HUD 看着也清晰啊。然后纯电的中大型轿车真选择不多。之前记得有一位选车人也要选轿车，
1: 看看海豹08他推荐、嗯。对，刚还有朋友推荐说蓝图追光 L，
0: 嗯，
1: 蓝图追光 L 改完前脸之后呢，长得特别特别像宝马 i7。这个日间行车灯啊，主照明灯啊，包括那两个双肾的那个竖条的格栅，太像宝马 i7 了。
0: 对，这个确实轿车怎么说呢、嗯、一般我们现在聊，比如说您就是喜欢轿车、
2: 嗯、
0: 总会这个默认您会要牺牲一点，比如说储物空间或者乘坐空间、
2: 嗯、
0: 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 SUV 了，或者家里还有一台相对大一点的车，我再换一轿车，那没问题、
1: 嗯、
0: 因为轿车毕竟这个驾驶感受肯定是好的，但是不管是储物不管是乘坐，尤其是二排的乘坐的话，它就是没有这个 SUV 那么的宽敞。
1: 嗯，
0: 尤其是家里如果涉及到老人的话，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开过这个SUV 的车型啊，如果涉及到老人的话，其实 SUV 对于老人上下车反而更加便捷一点，对吧？因为上下车基本上这个高度不会说感觉坐地上，尤其是站起来的时候从一片腿就下去了，这个是一个点。但是如果说觉得 OK 能牺牲一点，比如说后排的体验，或者比如说牺牲一点这个二排中间位置的体验的话，那我觉得有几个轿车还是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的。
2: 嗯、
0: Model 3您首先开过了，对吧？这个我就不用再。
2: 他就是想换掉 Model 3吗？
0: 就是想换掉 Model 3、
2: 嗯、
0: 是因为啥换 Model 3呢？ Model 3
2: 他觉得后排有点挤，
0: 有点小。
2: 嗯，
0: 后排小的话，我觉得那就找一个大一点的，比如想借 S9T。
2: 嗯
0: 啊，那个车尺寸就非常的大了，后排的体验也比较好。然后支架的话是用的鸿蒙的这一套，座舱也是鸿蒙的这一套。外观设计，我觉得想借 S9T 应该是鸿蒙智行这个系列里边比较出彩的这么一个设计了。它很还原这种我们认为这种中大型旅行车应该有的这种比例，包括后悬，包括它整个从 C 柱到 D 柱往下溜的这个曲线，看上去都是非常和谐的。那极客001它的后

0: 舞台空间足够大，
1: 嗯，
0: 未来的这一套驾驶辅助系统呢，做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的，然后这个大家评论都是比较好的啊，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租电也很适合这个，比如说您长时间的跑长途或者用车里程数比较大的情况，因为租电的话，你就不用太考虑什么电池的损耗啊，
2: 嗯，
0: 包括比如说真的不小心，因为轿车嘛，毕竟底盘低的，不小心这个磕了一下电池或碰了一下电池，有一个特别贵的维修费用。
1: 嗯，
0: 如果是租电的话，因为电池的这个所有权是归未来的，未来来给他上保险，
2: 嗯，
0: 所以也不用担心这个，它出现问题直接换一块
2: 电池，
0: 换一块电池就行了。
2: 对，
0: 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
2: 嗯，
0: 相对来说驾驶的感受可能肯定是没有您那个 ID 这个 Model 3这么运动，
2: 嗯，
0: 或者说 Model 3的这种操控的手感，但是这种行政级轿车的感觉就是这种四平八稳，这种稳稳当当开车的感觉，
2: 嗯，
0: 北京到天津一个往返，就算这个开的时速快一点，或者遇到比如能耗高比较高的情况下，
1: 嗯，
0: 北京到天津这个换电的服务也非常的多，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推荐的一个车型，
1: 嗯，
0: 其他那几个车型呢，多多少少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哎，这放弃一些，
2: 嗯，
0: 动机，对，啊，确实这比较难选车，嗯，
2: 对，你提示就是说未来是不是要等明年之后更换门把手之后再购呢，
1: 嗯，
2: 有人说这门把手不换的话以后会很麻烦，包括维修，
0: 嗯，
2: 哦，你们怎么看这事儿哈，啊，
0: 当然是很，我是很喜欢那种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它保留这个机械开关，但是好多车型其实现在都还没有换，
1: 嗯，
0: 只有现在刚刚上新车换了这个门把手。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肯定是新的半隐藏带机械开关的会更好，
1: 嗯，
0: 因为它更加这个简单操作一些，然后真的出现意外的话，救援什么的会更方便。但是如果说您考虑维修的话，其实是一样的，这两个东西对于厂商来讲，它一定还会保留很长时间的这个库存，然后配件，尤其是像未来这种车型，它本身已经卖了很久了，
1: 嗯，
0: 原厂的第三方的相信都已经有了，所以维修的话其实不用考虑。如果说想等这个国标新国标的这个门把手出来的话，说是2027年吧，我记得是，
2: 嗯，
0: 但是看它更新的速度了，如果它更新的慢一点的话，您对吧又得再等一年，
2: 嗯，
0: 对，
2: 有人就一直让咱再劝啊，一直让咱劝，说劝他买 MPV 吧，劝说买轿车吧，买 MPV。但是确实，你像朝阳六零说的，就是轿车的驾驶质感感觉好，是个习惯。
1: 嗯，
2: 对，就是如果说你习惯了开轿车，因为他每天通勤距离不短呢，他如果不找一个自己喜欢开的车的话，我觉得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嗯，是的，
2: 有人就不喜欢 SUV， 他就觉得我坐的那么高，然后我就看着前面，我就是觉得晃晃的，就觉得不舒服。
0: 嗯，
2: 那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驾驶员朋友的啊，所以咱们还是得尊重人家的选择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超级同学给我们报告了一个天气状况，他说我现在在门头沟的斋堂区，不对，门头沟区的斋堂，那这云呢都要把山给包上了，这边看了已经有一大片这个乌云过来了哈。
2: 嗯
1: 嗯，
2: 对，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歪个楼有个朋友哈，就是比较着急问咱一个事儿啊，说，两人带猫，一年往返4-5次北京到安徽，平时就在城市里开，30万上下，有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啊？宠物乘坐舒适比较重要。
1: 两人带猫啊，嗯，
2: 带猫这事儿可就，
1: 爽姐是绝对发言权的。
2: 因为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通过这个北京交通广播互动的哈，就是您可能现在还在收听。首先就是带猫，它跟带狗不太一样的是，我不知道您家猫是哪个性格啊？就猫的性格差异特别大。带猫我是一般不太敢把猫放出来的，都是放在一个大的猫。

0: 但是我的猫上车就中暑了。
1: 对，它穿一毛衣呢嘛。
0: 哦，对，它上车就中暑了。所以我们给您大概整理一下，因为是小两口带猫，那其实小两口对车的空间要求没那么大。
2: 对，
0: 但如果带猫的话，就是一，这个一定带电，一定带电，这样有新能源可以提前给它凉下来，这样呢夏天不会太冷，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第二就是空间大一点，第三静一点，就是如果说插混或者什么的用纯电时候，它车安静，
2: 对，
0: 这样猫就避免一些焦虑。
2: 是，谢谢这么多朋友发来了您家猫猫在车里的照。

0: 就安排的妥妥当当的。
1: 对，一定要把自己的宠物啊固定在自己车里面，因为宠物它有时候，比如说突然间经历一个什么事儿，它可能突然间就很敏感，就四处乱窜。然后在开车过程当中，如果它真的四处乱窜，窜到一些位置，然后影响你踩刹车呀什么的，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

0: 行，你猫放到后备箱，它会非常焦虑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这个给您解决了哈，然后剩下的就是平常在城市里面开，咱们刚才也说了，30万上下，其实能选一个大型的静谧性好的 SUV 就可以了。如果您有需要补充的话，您可以再补充补充啊。反正我们大家这个

0: 主页有一个七十天下的聊天室啊，大家可以进来一块儿跟我们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别人发的他们家的猫啊。
1: 好，再次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节目。上周爽姐就是啪摔一个数据摔在我脸上，
0: 没摔脸上啊，别这么形容，
1: 就把一个数据一个截图的数据啪摔到我的微信里，摔我脸上，然后让我开心了一下。
0: 你微信贴脸，
1: 对，然后我们俩都挺开心的。其实现在上半年的收听数据还不错，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大幅增长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且这几周呢，我们听听 FM 的数据也有大幅的增长，所以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想听点什么，想聊点什么，也欢迎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我们的第一次的就是算是粉丝见面会线下活动吧，也在策划当中了哈。
1: 下节目就要跟老板去画饼了，
0: 哎，
1: 老板要同意了，
0: 汇报，用什么词呢？
1: 汇报，

0: 可能性较大，属于黄色风险等级，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1: 再来关注一下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20号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将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也欢迎大家把及时的一些雨情播报哈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然后我们也会随时的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北京的降雨情况。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0: 10:36，103.9严选时间，今天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一些精彩货品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北面的防晒衣啊，有4款可选，尺码齐全。今天是299就可以拿到北面的防晒衣。然后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但是关键词儿先跟大家说一说，可以回复北面或者回复衣服啊，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北面或者是衣服，来看看今天的北面防晒衣是什么款式哈。
0: 对，有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这4个颜色，而且是男女同款。为什么说我们要在这个盛夏穿防晒服呢？防晒服、防晒衣呢？
1: 对。

0: 没了。
1: 天气降温了，穿上双姐送我的防晒服，
0: 然后发现越穿越冷了，就感冒了。确实夏天其实尤其好多身边的女性朋友到夏天都不会去有其他更多的穿搭，就是都会在比如说一条短裤，然后外面就套防晒衣。
1: 对，今天早上我在门口接这个梁冬老师的时候呢，碰见婉乔了，她的那个防晒装备特别好，整个一张脸过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硬质面膜。你知道硬质面膜吗？就是一个银色的一张脸罩
0: 啊，
1: 照在脸上，然后等他把那个银色眼罩摘下来之后，脸罩摘下来之后发现，哦，是婉乔啊。
0: 你在背后屈膝人家，我跟你说，人家路上就听着了，
1: 他就在外头一会儿。
0: 然后今天我们这防晒衣299，然后呢就是非常便宜啊，是上海奥莱仓直供的啊，就是上海奥莱仓直接发货的，现货清仓200件啊，然后大家可以回复北面，或者是回复衣服啊，回复衣服。或者北面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了是四个颜色，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都很非常百搭，从 S 码到2XL 码数也是齐全的，因为这个官网的价格是大概800多块钱、然后现在呢这个奥莱仓是299、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赶着这波奥莱的打折啊，来卖看一下啊，回复北面或者是衣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这个外套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1: 还有什么特点？
0: 就是你带一个长袖，因为大齐不太愿意带包哈，我平常会带包里面会塞一件长袖，但你塞这种普通的长袖，因为它面料呢是比较厚的，所以你一般的包还塞不下。但是咱们的这个防晒衣其实非常轻便，而且非常的薄，所以你出门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

0: 最新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

0: 物理隔离，除了有自己遮带的这个遮阳帘之外呢，要不然这真的是靠电商平台的那些小吸盘了，
1: 要么就是这个电商平台，要么就是有一些车型有自己的商城，然后如果买车的时候送了点积分，就自己拿积分换一个物理的遮阳帘，这个确实目前。

0: 设计师应该给工程师磕一个，
1: 嗯，
0: 对吧？卖得好，完全是因为工程师太努力了，
2: 嗯，
0: 设计师让总感觉让人有很多人都觉得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Z9GT 好很多，真的设计上我觉得是好看的，而且实车去看的话，体量感也非常的大。
2: 嗯，
0: 所以这个车型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的。它的天人之眼这套系统，我们在北京去做测试，包括城区路段，包括高速快速路，它的智驾水平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1: 嗯，
0: 就是和华为的这个乾坤智驾这一套是不相上下的。面对一些紧急的处理的时候，它是非常果断并且非常干脆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比较推荐的，
2: 嗯，
0: 可以去看一看，
2: 嗯，
0: 我看了30多万，然后买一个三电机版本的 E3 方，然后带闪充，
1: 嗯，
0: 闪充的话您去天津市区的闪充会非常的多，然后补能也是非常简单快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推荐的一个车型，
1: 嗯，
0: 腾势 C9GT，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聊的想界的这个 S9T 的体量确实是非常大，而且我还是觉得，我依然觉得 S9T 是鸿蒙智行目前最符合我个人审美的这么一个车型，
1: 嗯，
0: 是一个大的旅行规规矩矩的一个大旅行车，它和比亚迪的这个是海
2: 掀背
0: 和那几个，
2: 嗯，
0: 还有像极客的这个007GT，
2: 嗯，
0: 这几个车型比起来都有点，他们那几个旅行呢比较强调运动，
2: 嗯，
0: 想界 S9T 是那种规规矩矩的大型旅行车的这种气场，
2: 而想界 S9T 不论从这个设计啊，包括它那个镀铬多幅轮毂啊，走的还是偏优雅商务范的感觉，
0: 对，是，而且价格上我看了一下，咱们这个预算里边基本上纯电的和增程的都能够买到一个顶配或者次顶配的这么一个配置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想界 S9T 这个车呢，我个人是觉得它外观真的很好看，
2: 嗯，
0: 然后当然内在的话，华为的乾坤智驾咱们基本上也不用说太去怎么说了，大家体验过的都觉得它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座舱，华为的这套鸿蒙座舱，如果您恰巧也是用华为手机的话，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点，
2: 嗯，
0: 但是这个很遗憾，我个人用的不是华为的手机，所以，
1: 嗯，不是华为生态，
0: 对，
1: 其实它又还有好多东西，
0: 对，如果您是在这个生态里边，体验肯定比我试驾的时候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点，
2: 嗯，
0: S9T。
1: 嗯，听89提供了一个信息，他说现在买鸿蒙智行车呀，
0: 嗯，
1: 划算在哪儿啊，
0: 嗯？
1: 他说乾坤辅助智驾现在优惠3000块钱，啊，嗯，然后呢，
0: 嗯，
1: 能省点。但是当然啊，咱们在这儿也声明啊，他有可能去的是某一家店的推荐，这个咱也不知道是这个厂家的优惠，
2: 嗯，
1: 还是这个店端的优惠哈，
2: 嗯。
1: 但是呢，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消息啊，毕竟这也是在北京，说乾坤智驾辅助现在一是方案好，第二呢就是还有点优惠啊，能省点，现在维持12000的原价啊，提供这么一个小的信息给这位陈女士啊，就是你在选车的时候，感谢我发现就是咱们的好多听友一到周末啊，就真的在各大商场间去逛这个车，
2: 嗯，
1: 对，哎，我今天去合生汇，哎，我哪天去了那个王府井，然后我哪天去了哪个商场，哎，我去哪个体验店体验了什么，然后周一咱们帮大家伙选车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最新的一些，比如说优惠方案啊，或者是最新的一些政策方案啊，就会给我们拿到这儿来，然后跟大家分享，所以非常感谢挺八九啊，
2: 对，没事多逛逛，周末的时候跟家人去商场吃个饭啦，楼下一楼二楼 B1 的一些什么，
1: 嗯，
2: 有些特展

如果说您之前买的就是特斯拉，家里就有充电桩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如果说没有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蔚来，一个是腾势，这两个在补能上都有很大的优势。蔚来能换电，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腾势在闪充，我相信如果体验过的朋友们都觉得服务，包括他还送一年免费的电，这个对吧，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两个是在补能上比较有优势的。乘坐上呢，比如说像 GS9T 和蔚来 ET7 在乘坐舒适性上，我觉得是要比腾势的 Z9GT 要好一些的，所以这两个是乘坐上比较优势的。然后如果说性能上的话，那腾势 Z9 的这个顶配 E3 方带闪充的这个版本一定是这三个车里性能最强的，开起来的话肯定也是它让您比较爽的。然后三电机的这个感觉和双电机确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所以我觉得看，还是说白了还是要看一下取舍。比如说我

0: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呢，协和医院周边车流比较集中，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向，东四南大街南段的北向南，东单三条的东向西，金鱼胡同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有几个预警信号在此要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下午4点30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的23点钟到7月20号的23点钟。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啊。那这个哦，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7月20号的17点钟到7月21号的17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这是处在蓝色预警。另外，市水务局与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0号的早上10点到7月21号的早上8点，我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处在黄色风险，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0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将会出现1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京通快速路的双桥东向西，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日坛路口东向西，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另外还有一起事故，这是在蔡胡营南路的玉泉营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蔡胡营南路玉泉营桥北北向南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降雨的具有间歇性，而且

0: 咱们先来说北京的消息啊。北京有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好消息，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地儿，百望山森林公园，在这个园内的红外照相机连续多次拍到了一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叫做
1: 中华斑羚。
0: 哎，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斑羚看看它啊。
1: 对，斑就是斑点的斑，
0: 斑马的斑，
1: 哎，
0: 羚是羚羊的羚，就叫中华斑羚。
1: 是的，啊，那作为距离首都核心城区最近的山地森林公园啊，这也是百望山森林公园建园以来第一次记录到这个珍稀物种在他们这儿栖息。
0: 这个珍稀物种可以说是一位个攀岩高手了，
1: 哎，
0: 现身百望山呢，印证着咱首都生。

0: 我到底是看稿还看你给我的视频？
1: 我就想告诉你，你看他是不是像颠儿的？这就是中华斑羚。
0: 人家不是颠儿，人家是在像小马一样奔跑。你说的像跳羚一样，
1: 对对，
0: 是那样的啊。
1: 反正就是也是中华斑羚。
0: 让我说完啊，咱们要携手，我说完这
1: 携手携手。
0: 对呀，我不说也行。
1: 没，
0: 倒是说
1: 那我携手，那让咱们携手筑牢首都生态屏障，来保护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山林风貌。
0: 对对对，感谢啊，感谢这个醉人文中还有这个小桥流水的点赞以及关注啊，谢谢大家。都可以来这个视频号，还有 Amber， 谢谢
1: 大家
0: 啊，谢谢大家。
1: 嗯嗯，
0: 北京交。

0: 上幼儿园没有区别。
1: 那也有人恋旧的，你熊猫也有自己性格，
0: 宅洗衣是吧？
1: 对，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的萌兰啊，兰是兰花的兰，很简单，
0: 对
1: 吧？对，
0: 兰花的
1: 兰。可以看到这个萌兰在新家当中左右张望，是吧？一会儿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在这个水池当中，他也喜欢就给自己清凉。
0: 是。
1: 然后广播迷说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第一个关键词。

0: 挂画嘛，就那、
1: 嗯、
0: 那劲儿，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嗯，这大家拍出来照片也会出片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为了游客，
0: 大家别忘了来我们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来看看我们俩，一边播一边瞅。来吧、
1: 哎，
0: 咱说说下一条好消息。刚才说的都是动物，
1: 哎，
0: 现在说说
1: 花、
0: 植物。
1: 植物
0: 对、
1: 嗯，
0: 咱说一圆明园的美丽的叫。双色万维纱睡莲，
1: 哇，
0: 惊艳啊！那绽放的，
1: 对，就在上周五啊，圆明园小南园开出了一株罕见对称的双色万维纱睡莲。
0: 对，这是7月18号的事儿啊。万维纱呢是睡莲科睡莲属的耐寒性睡莲品种，
1: 嗯，
0: 号称啊世界睡莲冠军，
1: 哦，还有叫百变女王，这它的美誉啊，
0: 嗯，
1: 那万维纱的花色是极不稳定的，就是如同开盲盒一样，它有的时候可能开出纯红。纯黄的花也有可能出现红黄双色镶嵌的，
0: 这种双色现象属于叫芽变或者嵌合体，自然出现的概率是极低的，大约在1/1000到10/1000之间、啊、
1: 哇，这色彩比例真是没有固定的规律、啊、
0: 对，不是说必须1:1或者说黄的占多少红的占多少，
1: 对吧？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跟红绿灯不是一回事、啊
1: 哎、开盲盒
0: 花是这样，每天早上起6点左右开，
1: 下午
0: 2到3点的时候，下午2到3点啊，逐渐的慢慢慢慢慢慢就闭上了。
1: 哎呦，这下班有点早，他哈。
0: 哎，遇到阴天，人就延长开放时间。
1: 哦，遇到大风暴雨呢，
0: 提前就闭上了。
1: 哦、
0: 那可不，你也躲起来。
1: 他要躲啊，
0: 对吧？
1: 那每一朵花啊，它一般会维持2到3天。
0: 别嫌人闭合的早，人还不愿意天天给你开呢。
1: 嗯、人就开2-3天，人家就害羞了。
0: 来不及去圆明园的朋友，我们给您安排上图了吧？
1: 有那个直接点开视频里面，
0: 你看看。很清楚吧，
1: 点开那个链接，里面有非常清楚，关键是特别好看，别看就那一朵。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双色，
1: 对，回复双色啊、嗯、点开里面是有一个视频的，20多秒，您可以看到这个，真，因为它很，它那个黄和这个粉色，
0: 视频的静止画面直接能看到有纯黄的、
1: 嗯、
0: 纯粉的，以及一颗
1: 双色的，
0: 对吧？仿佛这边涂了胭脂的，
1: 嗯，
0: 黄色的这个叫做万维纱睡莲，
1: 就跟两朵花拼在一起，给它粘一块似的。
0: 而且它不是康昌一下变成，它是渐变，
1: 嗯，
0: 晕染的感觉，是不是？
1: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去圆明园，也去寻找一下啊，它肯定有好多这样的品种。
0: 哎，
1: 但是有没有能开出这种一半一半的盲盒？盒的花还得您自己去擦亮双眼啊，寻找一下。
0: 枯木呢没猜对，枯木猜睡莲，嘿嘿，没有猜对晚桥的新生
1: 双色，
0: 对吧？双色、
1: 嗯、
0: 因为是两个色的，咱小时候吃双棒都一个色、嗯、你看那黄色那睡莲就跟小时候双棒那色似的，奶油冰棍，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红的那像什么呀？
1: 红果大红果，
0: 对、
1: 嗯、
0: 你小时候吃双棒没有说一半是红果一半是
1: 没有
0: 的，
1: 哎，以后可以来双色的双棒。
0: 现在双色有那样上下半截不一样
1: 啊，那这左右多好玩，
0: 对吧？你看这个挺好的、哦、我觉得那也好做，不就模子吗？
1: 对，但是左右的这有一点，就原来这双棒都是一劈开一人一个，这比较公平，这要真是有双胞胎的话，这样一边一劈开完了俩人不一样味儿。
0: 哦，小朋友才做选择我都会吃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双色，大家可以看看这难得的美景，有视频您可以欣赏，比如说圆明园的哎莲花的这些美景，包括这双色的万维纱睡莲。那要想看莲花荷花还能去哪儿呢？
1: 嗯，东边有、
0: 哎、好多地方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是北京东部首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啊，有14公里的滨水绿道。
1: 哎，那这个滨水绿道呢，它是沿世界遗产蜿蜒，而且串起了漕运码头、
0: 风行芦荡，
1: 还有月岛文英这些景观。乘船呢，咱们就能欣赏这个芦苇荡的全景。夏天的时候，这芦苇是茂密翠绿的，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同时呢，景区里的大运河森林公园呢，又是夏天赏荷花的好去处。
0: 500多亩的荷塘散落在丛林活力景区、月岛文英，刚才说到的还有银峰秋实景区、
1: 嗯、
0: 真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1: 映日荷花别样红。
0: 站在这个岸边您欣赏就心情非常的愉快哈。那么然后呢，在这儿去欣赏之后，您再顺便逛逛三大文化场馆，这儿免费冷气充足，
1: 哎，拍照也特别出片儿啊，
0: 文化滋润也特别好。
1: 是的，那这三大场馆是哪儿呢？首先是大运河博物馆，如果您时间赶了，您1个小时就能把它速览了啊。这大运河博物馆呢，和绿道的漕运文化是呼应的，而且是免费免预约，您直接刷身份证就能进去。
0: 嗯，
1: 必看的亮点就是它有2层的一个常设展，展的是大运河历史文化展。
0: 另外呢，还可以去北京城市图书馆啊，7.5万平方米空间藏书有800万册呀。建筑本身也是艺术品，24小时智能图书馆呢，夜晚亮灯，秒变赛博空间。这还有亲子的彩蛋，比如说4000平方米少儿分馆，就是分这个南北区。
1: 嗯，
0: 0到6岁的有翻翻书，翻翻书是啥？
1: 就是它那个书里面还有就是小机关，你再翻开它里面有，对，有点像立体书，
0: 这边可以玩，那书里边可以玩，
1: 对，
0: 抽拉了是吧，怎么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什么有声书是吧，
1: 嗯，
0: 6到12岁的各种也都可以去。另外还能20分钟逛一逛的就是北京艺术中心，
1: 这个北京艺术中心的它外形就像谷粮仓的这种建筑一样，所以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那外墙的这种格栅呢也在阳光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光影，傍晚亮灯之后这粮仓的轮廓是格外的
0: 适合拍照。这个枯木又猜关键词了，也没对啊，说这大运河，错错错，这回晚桥安排的关键词是
1: 荷花，
0: 荷花。
1: 嗯，
0: 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荷花看到的是什么呢？
1: 看到的就是那个冰

0: 悠悠的芦苇中间，
1: 真的怎么能这么好看呢？
0: 对，穿梭在一片绿色当中，看着就凉快。
1: 因为芦苇荡在我的脑海里都是那种秋天萧瑟的那种黄色的，
0: 首先是绿
1: 色
0: 才是黄色、
1: 哦、没想到夏天也是一幅风景啊。
0: 虽然一张荷花照片都没有，但这关键词就叫荷花。
1: 因为
0: 我们采访一下制作人，就是你制作这个时候当时是什么心情？
1: 因为那个荷花的照片不让放，所以对，然后我本来想安排
0: 你不能截屏给我们看一眼吗？
1: 不是，就不让放。对，他那个
0: 我不懂，
1: 他那个是，
0: 那你可以改一个关键词吗？
1: 对，
0: 叫没有荷花。
1: 现场看荷花，
0: 这个多少有点挂着那个什么头卖那什么肉了啊。静音想看北京艺术中心吗？那您就反正能看个俯瞰图个大概吧，像效果图。
1: 不，那夜景有，夜景那肯定有。
0: 那是北京艺术中心吗？
1: 这应该是吧，那远处那个像梁。
0: 你不要这么简单的去评判。
1: 那大家 找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反正回复一下荷花，看看叫荷花无荷花。感谢安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也谢谢风铃点赞，谢谢带的关注，还谢谢微甜的关注，还有醒来也点赞，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多么精彩的女主持人的设置啊！
1: 哎，大家居然都能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0: 广播迷说，哎，我来发一张，可以，您发给我，您发给我，我给大家做在视频号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当成视频号的背景，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荷花啊，可以看到、这个、
0: 回复荷花，发给我，我发给婉乔。
1: 别发我了，我这也
0: 不发您，你做不上。必须发到你手机上
1: 哦，那你发吧。
0: 什么态度？大家想看看荷花，你替你安排上，人家广播迷是为了你，
1: 是，
0: 对对，
1: 感谢您，您这库存特别多。
0: 哎，接下来咱再说说逛馆，您是进场馆不凉快吗？
1: 哎，
0: 特别高兴吗？
1: 还有哪儿呢？
0: 咱就说说可以看中国科学技术馆，看什么呢？
1: 科技馆去看北京的常见鸟类啊，京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呢，是最近在中国科技馆开馆了，146件标本展出，其中就涵盖了63种北京常见的鸟类。
0: 咱们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到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经达到了531种，531种、
1: 哎、那占全国的鸟类总数是什么呢？1/3以上了。
0: 对、
1: 啊、
0: 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的见证着咱们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这跟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中华斑羚是一样的。
1: 是的，那
0: 这一次专题展览立足北京本土鸟类资源，徐徐铺展飞羽生灵与城市空间、湿地生境，还有呢山林原野相融共生的一个完整脉络。
1: 哎，那这次的展品包括东方白鹳和褐玛鸡等等重点保护动物的标本，鸟类的筑巢奥秘呢也在展览当中给大家揭晓。
0: 比方说鸳鸯哈，大家都去说鸳鸯，哎呀双双对对，其实通常它是选择临近水域而且隐蔽性强的哪儿来筑巢呢？
1: 什么地儿？
0: 天然的树洞。
1: 哦，
0: 鸳鸯住在这个离挨着水隐蔽性强的树洞里。
1: 那这树没动呢，它
0: 就
1: 在那儿呢，
0: 多新鲜，它又不是啄木鸟。
1: 哦，那中华攀雀呢，这攀是攀岩的攀啊，
0: 哎，它厉害了，能用植物的这种纤维还有动物的毛发给自己编织筑巢。

0: 初探一下吗？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展览啊，回复展览，
0: 展览啊，嗯、谢谢魏，还有谢谢这个燕晨的关注，魏的点赞，还有这叫鸡什么，我也，它都是显示那个小星号，是不是？
1: 哦，对，它可能长，可能是长。然后我们
0: 有朋友说，赶紧让我多点。

0: 港珠澳大桥。
1: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Round 2，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3: 筋斗云、
0: 复兴号动车组。
1: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Round 3，
2: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3: 方天画戟。
0: 东风五 C，
1: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2: 神话照进现实，
1: 匠心铸就传奇。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31，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现在蔡慧英南路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其中玉泉营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拥堵。这是在蔡慧英南路的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其中在玉泉营桥北北向南是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来自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7月19日的23点到7月20日的23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7月20日的17点到7月21日的17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这是处在蓝色预警，提示大家注意防范。市水务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0日的早10点到7月21日早8点，我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处在黄色风险，提醒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7月20日的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将会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天跟大家分享文旅方面的资讯啊，看视频很简单，您可以直接在自己的视频号上搜索
1: 真的会旅行，这个会是智慧的
0: 会。另外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有这二维码，摁住二维码就可以看了。
1: 对，就看您愿意搜还是愿意摁。
0: 对对对，您回视频二维码弹给您。
1: 是，
0: 现在那个赵斌说，哎，视频怎么变荷花图片？是的，因为刚才呢不是那关键词里叫荷花没荷花吗，
1: 给大家补上。
0: 哎，我们的听众广播迷就说，我拍到荷花了，给你补一张。这就是广播迷拍的这个荷花啊，应该是颐和园的。很谦虚，说我拍的不太好，但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所以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和大家的不同的体验啊，
0: 不同的体验，关注一下吧，一会儿还有特别安排。
1: 是，
0: 就是您直接搜索真的会旅行。
1: 对，会是智慧的会啊。
0: 对，另外呢，想看我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中华斑羚在百望山行走的影像，您就可以回复
1: 斑羚，斑马的斑，羚
0: 羊
1: 的
0: 羚。斑羚直接也是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想看蒙兰在新家怎么样啊？
1: 哎，您就
0: 合适不合适？
1: 回复蒙兰，
0: 回复蒙兰，
1: 萌萌哒的萌，
0: 萌芽的萌，
1: 哎，兰花的兰，
0: 兰花的兰，还有呢，想看这圆明园的双色睡莲，
1: 您就回复双色，哎，这个是真漂亮，一半黄一半粉红粉红的，
0: 对，
1: 您看看，
0: 谢谢派的点赞，谢谢鸿运连连的关注啊。对，您都可以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是的，
0: 咱们说鸟类的那展览，你也可以回复展览，那展览的图片看着就是挺吸引人的。
1: 是的，
0: 有特别详细的鸟类的这种介绍啊，分类讲解啊，
1: 是的，还有看鸟头食鸟的这个图片，
0: 看头食鸟
1: 真好，这个
0: 看鸟头食鸟，
1: 关键是你不觉得吗？有一只鸟，它那个脑袋特别像炸毛的那个刺猬，也不知道它叫啥，然后因为
0: 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在枕头上拧着来着。
1: 哎，真是！
0: 您回复关键词啊，刘这位朋友，您回到哪儿呢？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吧，您找找我们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我们还是一个短短的片花，之后就跟大家说说国内的文旅方面的消息。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国内的消息啊，我们一开始先来这个辟个谣啊，这个网络呀，尤其比如说 AI 或者有的闲人是吧，谣言有的时候让人难以分辨，但是官方出来辟谣了。
1: 是的，
0: 最近网络流传着什么九寨沟的湖水啊，它不是天然的那个色儿，是怎么弄的呢？是靠颜料染色，哎，才变成这颜色，蓝色的。这实际上是个不实视频，也误导了不少游客，损害了九寨沟这个景区的形象。
1: 那为此呢，九寨沟管理局就此也发布了严正辟谣声明啊，他们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的说法也是纯属谣言。
0: 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的，全程是不存在任何人这种人工颜料的干预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也做出了专业的科普，这个九寨沟的湖水独有的蓝绿色是由于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的，
1: 是个理综啊。那从物理层面看呢，九寨
0: 是个理综，
1: 对呀，这三科嘛。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的悬浮物啊、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
0: 太阳光呢包含了红橙黄绿蓝靛等等光线啊，红橙黄等等长波长的光容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出，
1: 哎，那所以湖水就因此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蓝调。
0: 您再从化学层面上看呢，流域水体富含了钙、镁啊、碳酸氢根等等这些离子，那么相互结合就形成了0.1到0.45微米的 钙华微小颗粒。
1: 哎，那这些颗粒啊，就能够高效的散射这种蓝绿光，进一步的就强化湖水的这种艳丽色彩。同时呢，湖内的藻类等水生物，它们这些生物啊，就会对光线进行二次反射，所以就又丰富了水体色彩层次。那除此之外呢，湖泊的这种水深呀、四季的更迭呀、阴晴的天气呀、观赏的视角不同，都会让湖水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这种渐变色彩，也就造就了九寨沟这种变换灵动的水景特色。
0: 所以九寨沟管理局也提醒广大网友，不要随意编造转发虚假谣言，恶意诋毁世界自然遗产的声誉。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要注意分辨真伪，其实有点难了。现在
1: 是，
0: 但是我们要相信官方，对吧？不信谣，不传谣啊！共同守护九寨沟自然遗产口碑与网络清朗环境。希望对这样的人啊，惩处力度也要加大一点。
1: 对，要严惩。
0: 他犯错的成本得高一点，他就知道我绝不能干这样的事儿。
1: 可不，
0: 对吧？
1: 也太没文化了。你说他看见好看的，就非得说是假的？
0: 他不能相信，或者他是为了博流量、博眼球，有这样的
1: 也有
0: 不择手段了。
1: 是的，是的，
0: 看不起这样的人。再来说一个关于到大家生活出游的事儿吧。
1: 对，尤其是要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啊，12306购票又有新的变化了。从7月20号起呢，铁路部门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将在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游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那在列车开车前60天到第17天来填报您的预约需求，那铁路的12306系统将会在于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您的预约订单，也就是说您可以更早的规划您的行程，同时您递交了预约订单，那这样的话肯定实现的这个这样买票购票率也会成功率高一些、
0: 是吧？
1: 那7月20号到8月29号啊，这是过渡期，您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呢，您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了。
0: 总之，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的一个情况，也广泛的听取大家的一些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这个系统功能。这么说呀，大家可能不方便琢磨，有的时候大家琢磨需要对着这个天数，对着这内容使劲看，
1: 对
0: 对，然后脑子里才好盘算。没关系，婉乔给您安排了图片，
1: 是的，
0: 这确实安排上了啊，我试了。这个关键词叫做
1: 变化，
0: 有变化了吗？
1: 没错，然后具体的比如说在多少天的您刚才也没记住呢，都没关系，
0: 很难记住。
1: 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变化啊，然后我建议您，如果您经常坐火车出行的朋友，您可以把这几张图存下来。

0: 点赞，玉祥点赞，谢谢啊！大家可以多多点赞，也加加这个粉丝群，关注我们这视频号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你怎么？你别盘算了。
1: 对，我这看着怎么？
0: 你不这，你还得给大家说下一条消息。
1: 好嘞，
0: 对不对？嗯。

0: 号回复
1: 变化，回复变化。
0: 这我们马上要进入间隔时间了哈，大家别忘了来我们视频号吧，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行，
0: 对，我给大家安排一张我拍的这个。

0: 39会旅行，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路况信息。
2: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北四环学院桥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事故的，请后车注意。另外，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9号23点到23号23点，我市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呢，短时雨强。

0: 我这个发了这个荷花的照片作为我们视频的背景之后吧，引发大伙儿说，反正加过我微信的朋友说，哎，我也发几个，
1: 对，也要分享一下，挺好。
0: 或者我觉得有九寨沟美景的照片的朋友也可以给我发一，
1: 没错，让大家看看，
0: 因为我没去过九寨沟，
1: 我也没去过。
0: 哎呀，让我们俩看看吧，先。
1: 真是，
0: 谢谢甜和甜的关注，赢的点赞，小敏也点赞了，
1: 哎，
0: 是吧？
1: 遇见美好也点赞
0: 了，赞了1000次，感谢啊！哎、风铃的关注，谢谢，欢迎来的朋友都关注啊，加一下粉丝团，是吧？
1: 嗯，加关注是吧？
0: 点点关注，加着粉丝团嘛，
1: 是吧？这怎么弄啊？
0: 指不上了，因为现在咱俩不是主要背景了，咱俩是小窗，
1: 那只能、
0: 感谢锁镜还有熊二点赞，嘿，
1: 哎，好可爱呀！
0: 这个我这个主打一个光啊，这个透过了荷叶、
1: 嗯，
0: 咱接着说国内的文旅消息吧。
1: 好嘞，
0: 你要说这个景点受欢迎啊，除了天然的美，
1: 还有
0: 就是服务好，
1: 是的，
0: 服务好的主要一个方面，它有一个就是你得服从这个、就是、
1: 听取大家的建议，
0: 对，就是旅游者他的需求、
1: 哎、
0: 对吧，游客的需求嘛，你既然是作为一个景区就为大家服务嘛，
1: 没错。
0: 最近呢湖北襄阳鼓楼十字街前的一个红绿灯意外就出圈了，
1: 哎，不过因为
0: 红绿灯怎么还能出圈，
1: 它的走红不是因为它的造型独特，而是因为它呀悬挂在半空中的一个横杆，在游客拍摄这个照明台的时候它过于抢眼了，
0: 对，昭明太子、昭明文选、昭明台，就是明明这个昭明台在那儿拍特别的完整特别的漂亮，
1: 但是
0: 尤其比如说阳光洒在上面是吧、嗯、但是有一根这个
1: 悬浮在那儿的一个红绿灯横杆，
0: 哎，就在这个风景
1: 眼巴前、嗯、
0: 你看就好比这视频上啊，我这扇子就横在我俩眼前边、
1: 哎、是的，
0: 你说反正昭明台也他是不没活着，
1: 就想给他拨弄开，
0: 活物他没有意见，但你看的人就是有点碍眼，
1: 对，就拍不出来那个昭明台的一个完整的那个楼是吧，
0: 对，
1: 所以呢面对市民的呼声啊，这个襄阳交警在48小时之内就把信号灯给挪了位置，
0: 48小时，
1: 这个迅速啊真的是引发全网点赞，
0: 嗯，
1: 当时的游客是怎么说的呢，
0: 一开始人这么说的，本来我想拍一张昭明台的绝美大片，哎，结果头顶悬着个大红绿灯太抢镜了，这是人市民的一个吐槽，
1: 是的是的，
0: 哎，鼓楼十字街的红绿灯横杆刚好设置在鼓楼建筑正前方，影响这个整体景观的效果，
1: 嗯，那没想到这条看似随意的建议很快就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在接到网友反馈之后啊，负责辖区的一大队就和上级沟通，由相关部门研究替代解决方案，而且第一时间就采取了措施，如何在保障交通顺畅的同时还鼓楼照明台一个。

0: 是以分布地的古地名叫东里啊来命名的，以广东之东界凸显地域特色。据介绍，这两种新物种的角蝉的栖息环境啊独特，而且分布范围十分狭小。参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评估标准，建议将东里角蝉和饶平角蝉列为极危物种。那这一发现也表明了，在城市密集的这个东南沿海低山区域，仍然是保留着有部分的危栖息地，期待开展系统调查和精细化的保护工作，同时也彰显了我们生物多样性调查与保护工作进入到了这种精细化和特色化的一个阶段啊。这两个角蝉真的是，我觉得您不仔细看它，如果不反着这光，您都看不出来。
1: 这保护人家自我有保护机制，
0: 保护色，而且它肯定特小。
1: 你
0: 看地上那树叶，
1: 大家可以看图，
0: 可以了，
1: 但是就得来这个视频。
0: 是的，
1: 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哎、
0: 想看这两个新物种的这个青蛙，这个蝉啊，
1: 角蝉啊，
0: 对，
1: 我给它做到视频的这个背景里了。这个你能分清哪个是？
0: 在是真的会旅行的这个视频号里面，你就能看到第一个就是那个颜色，就是有一片树叶。
1: 绿树叶那个是
0: 绿树叶的那个是饶平角蝉
1: 哦，下面那就是东里角蝉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就得来视频号看，
0: 是
1: 专门设置了这么一个小环节，
0: 嗯，
1: 怎么到视频号？您在自己视频号搜索一下，真的会旅行，
0: 哎，真的会旅行
1: 就是智慧的
0: 智慧的慧，
1: 智慧的慧，
0: 搜到了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那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背景图就是这两只非常可爱的。新物种啊，都叫什么什么角蝉，一个叫饶平角蝉，一个叫东里角蝉。
1: 对，或者您视频号上搜，或者您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
0: 嗯，
1: 回复视频，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视频就可以了啊。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俩现在变成小窗了，主要是让给两只角蝉了。
0: 对，
1: 主要让给两只角蝉了。有朋友说，我以为这是一锅麻辣香锅呢，
0: 啊，
1: 怎么能看出是麻辣香锅呢？
0: 是因为有绿菜？
1: 不至于吧？
0: 嗯，
1: 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枯木得热伤风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哎呦，这是我们，
0: 所以他今天歇了，是不是？
1: 我

0: 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旅游当中突发的一个情况可以放松一些，
1: 是的，
0: 可以放松一些啊，从容一些，希望大家的旅行充满了快乐安全，还有幸福感，
1: 没错，就是这样的。
0: 那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就到这儿啦。
1: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0: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王一，
1: 我是婉乔。
0: 那视频还要持续一会儿，各位我们
1: 回头见。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2:0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协和医院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向东单北大街的南北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南段北向南方向，东单三条西向东，金鱼胡同东段的东西双方向。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

0: 说的那个鸡汤，不是那个白，
1: 哎，是叫白斩鸡鸡咖啡，
2: 白切鸡咖啡，就是白切鸡咖啡，
1: 是
2: 吗？
0: 哎呀，我的妈！是里头勾兑鸡汤了，是吧？
3: 没有，还不至于那么黑暗料理。
0: 那肯定就跟这只鸡没任何关系了。
4: 是，
3: 他等于说就是上面放了个鸡的造型，
1: 它确实有只鸡，
0: 你看，
1: 而且还是肥肥的一只鸡，哦、看起来是吧？
3: 那天是这个，其实在广东地区的一些咖啡店特别火
0: 哦。
3: 等于说就是下面它等于说是就是它一个冰美式，然后呢，它用模具做了一个鸡的造型，然后拿竹签放在上面，然后咖啡等于说在旁边，你一淋就像那个白切鸡往上淋酱油的感觉，
0: 哦，
3: 对，就是这么。然后那年我是在家，这个模具早就买了，
1: 哦，
3: 但我就想到底做还是不做，
1: 嗯。
3: 然后呢，我那天又心血来潮做了点玉米汁儿，
0: 嗯，
3: 又做完太健康，一点喝不下去。然后我们一起看，哎，这颜色好像可以做只鸡，就这么来了，
0: 哦。
3: 其实只是造型上、口味上，其实就是一杯冰美式。
1: 所以那只鸡是玉米。
3: 那只鸡我也没吃，对，它是个玉米味的鸡。
0: 哎，一般在家研发这些饮品，嗯，比如说大概多长时间？比如说一次两次，一周，或者更长时间？多长时间你最后哎，差不多了，就是我心仪的这个味道。
3: 这个东西，我觉得研发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本身咱们在网络上各种配方也挺发达，但是你就冷不丁的，可能一个饮品店或者什么就特别火。但你在家就是试，我觉得这个火起来这些东西啊都是试出来的，因为我也试过好多好多。因为昨天跟夏明聊天的时候，他也提到了几款，有那么一两款真的挺难喝，就是真的
0: 我以为是挺难做
3: 就是做都不难做，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实验一样，其实还挺有意思，就是通过不同的东西配比。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基本上在家还有超市都能采购到，
0: 那就好。

0: 在家没有的用擀面杖，
1: 嗯，
0: 然后直接砸，把那个汁儿砸出来以后特别爽，因为本身荆芥它有一种这种薄荷科的这些清香，
1: 嗯，
0: 再加上柠檬，这个在家就若。

0: 应该是
1: 说是给他们减负。
2: 您说的没毛病，
0: 是
2: 就是因为有时候天太热吧，大家不想出去，
0: 对的。
2: 然后家里边恰巧有这东西，
0: 嗯，
2: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就，哎呀，我有点小情调，
0: 是
2: 啊，看着剧啊，跟着老公啊，包括跟着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在家里边，老喝酒不行，懵懵登登的，
1: 那是
2: 吧？我喝点这种冷饮不也挺有情调的吗？您就按着这个非常简单的方子，
1: 嗯，
2: 您回家试一试，出来的跟外边卖的估计味儿都差不多，
1: 真是
0: 对的
2: 啊，差不太多。
0: 嗯，
1: 其实我。

0: 沙的感觉，但又比冰沙稍微硬一点，但最关键它奶味巨足。
1: 明白。
0: 所以各位如果安排去啊，一定要尝一尝苏玉梅奶酪啊，这是连锁的。目前新乡好多家店，我吃了大概都有七八家了，包括本店在里边。有人说二中的那家老店味道还是正，我个人觉得倒差别不大啊。各位如果有安排，一定去尝一尝。
1: 可以，
2: 好嘞。

0: 你用一个滤纸倒进去，澄清完了以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当然你要把咖啡也放进去搅完以后，滤出来就是一杯特别透的咖淡淡咖啡色的水，但喝起来是咖啡味的西瓜味的咖啡。但是这个时间很长，为什么有些店卖那么贵？
1: 哦，
0: 因为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你滤它的时候再滤四五个小时，对，它就特别慢。
1: 哦，
0: 对，再加任何水果都可以试，特别适合酸的，因为你加了柠檬嘛，比如说草莓，蓝莓，就但是你的口味得稍微重一点，像蓝莓这种，你可能喝的时候就它只有甜跟酸，像西瓜、草莓，还有什么芒果这些我都试过，非常棒，就是。略微麻烦一点点，但如果你要爱喝 dirty 也是个非常火的、一样的办法，买一瓶牛奶盒装的那种大一点，最好买一升，

0: 我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这种像冰卡布奇诺呀，然后这些其实你就算没有咖啡机，不用咖啡豆，用速溶也都能做。
1: 这就是高手啊，玩到一定境界，已经摆脱了许多的工具了。
0: 对，就是在家琢磨
1: 啊，
0: 然后有时候。

0: 需要搅拌一下吗？
1: 搅喝的时候搅一下，
0: 喝一点搅。
1: 当然前提是你喜欢醪糟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你就觉得一入口
2: 是，
1: 就是你就会可能觉得那个酸味或者是那个味道会让你不舒服。
3: 反正听着就不会难喝这东西。
1: 放心，我爱喝，你绝对爱喝。
2: 你听出来了，虎子说的这些都是。

0: 最关键吧，现在水果的季节嘛，
1: 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么多的水果，咱都别说热带水果了，现在不热带的水果咱也好多了，
1: 是是都有都有
0: 夏季了嘛。
1: 是。
0: 而且现在水果都甜滋滋的。
1: 是。
0: 但是有时候一买吧，买多了之后，它那熟透的水果怎么办呢？
2: 嗯。
0: 吃不完，确实吃不完，您就可以做这种，
2: 是
0: 可以试。
2: 其实越是这种软的，可能更适合做冷饮，
0: 哎，更适合做冷饮，
1: 嗯，
0: 它一凉，甜度会更高。
1: 哎，
0: 嗯，
1: 来吧，我们也要稍事休息了。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您在家必备的

0: 那咱分享一下啊，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
1: 哎，趁着空当呢，咱可以到视频号这边聊一聊，大家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马上回来。
2: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

12:34，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还是基本正常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各个包括气象台啊，市规划自然委给大家一些预警提示。比如说，市规划自然委提示大家，7月20号的17时到7月21号的17时，房山区、门头沟区、延庆区、怀柔区、密云区、平谷区山区道路沿线局部路段山体斜坡有发生崩塌灾害的风险，大家要注意防范。另外也要提示大家，20号也是今天有雷阵雨，西部北部局地有暴雨，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一直到前半夜我是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上午到午后以分散性的降雨为主，城区明显的降雨时段呢是在傍晚。

汛期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游玩。如在山路行驶突遇暴雨，请记住三步：一步贪快，山路行驶将车速降到每小时30公里之内，沿外侧车道行驶，远离山体。通过遮挡视线的弯路时，需鸣笛提示对向车辆避让。二，不硬闯，遇到不能确定深度的积水路。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虎子，又见面了。
1: 好的，今天呢，虎子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了很多他自己店里的产品，包括他自己家里头他自己喝的，这不能说是产品了啊，这真的是自己 DIY 的一些好喝的。
0: 是的，
1: 哎，而且我相信在家做的跟在店里做的还不太一样，因为在家里做的我觉得更贴合自己的口味。
0: 是的
1: 啊，在店里呢可能只是大家的口味，不是自己的啊。而且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他也会说通过自己的一些检测一些创新。

0: 太酸了。
1: 后来发现其实也有甜的品种，
0: 对，
1: 原来我在海南就吃过一个特甜的品种，后来就定期的从海南那边买
0: 黄色的那个吧，
1: 哎，
0: 对，那个特别好吃，
1: 真好吃，但每次我都就真是吃完了之后直接就扔了，没想到您说的那个瓤还能，
0: 回去试试，给它煮一下，然后浸泡冰镇一下，有跟咱们在家腌制的东西那个方法差不多，
1: 明白？好吧，
0: 那
1: 我多问一句，既然你提到百香果了。有好多水果带籽儿，比如说百香果。那这籽儿在咱们做冷饮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处理啊？你们就是就放在里边，
0: 就放里面，
1: 也不用管它，还是会砸碎，就不管它就可以了。
0: 基本上在店里这种就是挖出来，就是然后直接就是加再搁别的调配。
1: 哦，
0: 对，有的人反正喝到嘴里会吐出来，有些人也就喝了。
1: 哎，那我想到这儿，我这样点个水果行不行？现在。榴莲的季节，好多人也都爱吃榴莲，现在孩子呀，包括老年人都觉得榴莲挺好吃的，
0: 是，
1: 有拿榴莲做的冰饮吗？
0: 好像还真
1: 挠头了，
0: 好像还真没有，因为它
1: 为啥呢？这种为什么就不适合做呢？
0: 这种可以做成什么啊？这种可以做成奶昔
1: 啊、哦，奶昔啊、哦哎，没毛病，
0: 因为它跟香蕉差不多，因为它没有什么水分，它是汁水不多，然后口感又是那种绵密，
2: 对，
0: 所以说你在家的时候它怎么好吃啊？榴莲加牛奶加香草雪糕，然后用那个搅拌机给搅匀，就是榴莲奶昔。
1: 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虎哥吗？就是今天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吧？就是你要了解做冰饮的一些基础的。大概的一些概念，就比如说你看虎哥刚才说的汁水很丰富的做冰饮没问题，甚至直接往里放都可以，汁水不太丰富的小像做冰饮的话，你可能就只能往跟它质地相靠边的，比如说冰淇淋，
0: 是
1: 像包括你说奶昔，来往这个方面靠可能会更合适。
0: 你就想象就这种东西吃进去它有点稠，它就在、它正在跟稠的东西配，
1: 对，它就是稠的，
0: 对，然后像西瓜这些你很少见它做奶昔，因为还是那句话，它一不适合，二是它遇奶以后全部都会有那种，它一不会变绵稠，二还会变成这种絮状物，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它不卖，是都是有原因的。然后在家吃的话，最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这说到喝，因为刚才大家说了好多梅子的东西，让我想到它，你把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买的蓝莓也好，树莓也好，把它冷冻了以后出来以后稍微弄一下弄碎，然后放点松子儿，把蜂蜜淋上去，然后这么吃特别好吃。这是我去俄罗斯旅游的时候看他们用的是红加仑加松子儿加蜂蜜，后来我又试了别的梅子这种方法，哎，就是你就入口那种冰爽加甜加酸，然后再加上坚果的那个香味的一个融合，特别棒。
1: 就是把它冻得硬硬邦邦的吗？
0: 果子冻得硬硬邦邦，
1: 然后
0: 再
1: 拿这就当冰了呗，类似于。
0: 对对对对，它就是它的一个甜品，他们那儿的一个甜品。当然你底下可以自己，你想嘛，这个发挥呗，它这样都好吃，那你加冰激凌它就不能难吃。就是各种的组合，而且这个东西你想还可以加什么？就是在家的时候，你就想着这个是怎么想的，就是碳水加冰激凌，或者是馍片加芝麻酱姜白砂糖，你看咱老北京这样吃，你再把这些再叠加上去，你先甭管热量啊，它就不能难吃，
2: 肯定的。
0: 是啊，现在说的我都有点饿了，其实。
1: 哎，真的，自从我在麦啊也好啊，肯他们家也好啊，我发现了一种吃法，就是买他们的奶昔，然后加热热的薯条。
0: 哦，巨好吃！
1: 就不要什么番茄酱，就拿薯条蘸着那奶昔吃，
0: 是
1: 巨好吃。就别考虑热量啊，哎，好吃极了。
0: 就小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胖跟我外婆有关，她那时候教我吃用馍夹着冰糕吃，真的很好吃。你想那时候八几年，我天哪，真的
2: 太会吃了。
0: 我现在想想为什么那时候就有好多有意思的事儿，都是一个循环。
1: 所以啊，这种胖啊的基因的，不光是基因上的一种这个遗传，所谓的它一定是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遗传更为重要。就是咱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就是总之是

0: 吃的话，它没有具体的特别什么味道。
1: 对，
2: 是，
1: 对。
2: 七月说：“哎呀，馍加冰糕真是个好组合。”
0: 嗯，
2: 是馒头片儿炸的馒头片，
0: 今儿试试，买蒸的馒头，
2: 就是蒸的馒头加冰糕，
0: 稍微晾一会儿，没那么热的时候，你买一个，而且得买什么吧？买那种就像你说的，刚才说的那种奶味特别足的那种冰糕，
2: 哦、
0: 加到一块儿。
2: 哦，
0: 这不就是中国的阿芙加朵吗？阿芙。

0: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美食的宽容度这么高。
1: 嗯，
0: 我心里就想，老师那是您听我们节目少，我们节目的大多数嘉宾对美食的宽容度都很高，因为爱吃是我们的一个共性。
2: 是的，
1: 这样，那谢谢我们的太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啊，包括呢有几位朋友说的也特有道理，1528就说你看能跟虎子成邻居，那就美食多多呀，
0: 那确实
1: 一定的啊。岁月长歌也说了，学到了啊，下次我再买了百香果，我就把那个皮去了，把中间那个夹层我留下来，我试试啊，哪怕说我留下我只是泡个水喝啊，能喝喝那泡水的味儿都行。
0: 嗯，
1: 没毛病。
0: 好吧，今天冰饮啊，尤其在家做的冰饮就聊到这儿了。最后给大家带来的也依然是非常甜美香香的味道，什么呢？就是香水儿，闻香识人。香水儿女生的算是一个专属的隐形名片了，你这个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啊！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地提升气质气场，也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别人对你的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牌香水的集合，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踩雷。什么香奈儿的蔚蓝啊，圣罗兰的傲飘明，这是90毫升的，蔚蓝是50毫升的，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的，

0: 区有七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中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顺义、平谷等区局地阵风可达八级以上，请注意防范。来关注路况，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车行缓慢，京通快速双桥路段进城方向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且分布不均，五点到晚上九点对流和降雨水明显加强，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

王七瑶吃鱼，吃出一根仙人刺，用筷子尖着往下一抛，仙人刺儿竟站住了。严家师母便问许了什么心愿，王七瑶笑而不答。严家师母再追问，就说没有心愿。严家师母不信，毛毛娘舅也不信。王七瑶说，不相信就不相信，反正是没有。严家师母就说，你瞒我还能瞒他？毛毛娘舅可是会算命的。毛毛娘舅说，我不仅会算命，还会测字。

不料王琦瑶反倒又提起了，他们两个不知道该不该接，争着。暖锅里的汤又干了一些，突突的，想滚又滚不起来的样子。王琦瑶笑了一下，

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没有一点儿要盖过严家师母的意思，也没有一点儿怠慢的意思。傍晚，那两人一起来了。毛毛娘舅因是头次上门，还带了些水果做礼物。听见楼梯上脚步声响，王启耀心里生出些欢腾。这是他头一次在这里请客，严师母便饭的那几回当然不能算。他将客人迎进房间，桌上早已换了新台布，放了一盘自家炒的瓜子儿，他觉得有点像过节。因为忙还因为兴奋，他微微红了脸，脸上蒙一层薄汗。他拉上窗帘，打开电灯，窗帘上的大花朵一下子跳。

王启尧说他不会，毛毛娘舅也说不会，严师母起劲地说，这有什么不会的，简单的很，比桥牌、杜勒克都容易。毛毛娘舅说，怎么可能呢？

都有些涣散，不知想什么，说的话东一句西一句，也接不上茬儿。隔壁人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沪剧，一句一句像说话一样诉着悲苦。这悲苦是没米没盐的苦处，不像粤剧是旷男怨女的苦处，也不像京剧的无限江山的悲凉。严师母说，王启尧这地方是要比他家闹。

0: 门了似的，红了脸，张口结舌的。萨莎将桌上的毯子打开铺好，把麻将铺的一合，牌便悄无声息地溅倒在桌上。于是四个人东南西北地坐下了。说是不会，可一上桌全都会的，从那洗牌摸牌的手势便可看出，那牌在手间发出圆润的轻响，严师母眼泪都要涌上来的样子。过去的时光似乎倒流，唯一的陌生是那萨莎，是严师母牌友中的新人。或是由于萨莎的缘故，或是由于紧张，麻将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快乐，说话都是压低了声，平时聊天打扑克的活跃这时也没了，一个个神情严肃，不像是玩牌，倒像是尽什么义务。毛毛娘舅不得不在严师母他们和萨莎之间周旋，好使双方忍熟起来，不觉也累了。反是萨莎这个生人并不觉得有什么拘束，还有几句玩笑话和这晚的压抑沉闷唱着反调。要不是他的普通话给他们官腔的感觉，心神隔膜，气氛便可好得多。他的玩笑也使他们不惯，其中有目空一切的味道，还有理所当然的味道，叫人不由得自谦自卑。
1: 月光的海。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0号10点到21号的8点，我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密云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公众远离山。

0: 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3: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矛盾文

0: 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1: 莎莎的玩笑也使大家不惯，其中有目空一切的味道，还有理所当然的味道，叫人不由得自谦自卑。但因他的礼貌和斯文还不至使人反感，虽然他是这样文弱年轻又知礼，却给这里带来一股凌驾于一切的空气。

畏惧便上心头。他始终心跳着，一会儿担心有人上楼来打针，一会儿生怕严先生找他，神不守舍，从头至尾就没糊过一副，兴致也淡了。毛毛娘舅本就是陪太子读书，可有可无，见大家不起劲儿，自然也是盼着早散。只有萨莎有热情，大都是他糊，别人家的筹码都到了他面前。到头来，萨莎不是毛毛娘舅找来陪他们打牌，而是那三个人陪萨莎打牌。终于东西南北风的打完十六圈，严师母说再不回去，严先生要发火了。毛毛娘舅也顺水推舟地说要回去。王七瑶嘴上留客，心里却松了口气儿。萨莎意犹未尽，

再往苏联学习，和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生下她。你看，萨莎这名字，不就是苏联孩子的名字吗？后来，他父亲牺牲了，母亲回了苏联，他从小在上海的祖母家生活，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一直待在家里。听了萨莎的来历，那两位心里更加害怕，毛毛娘舅却笑了，也不与他们解释，只说尽管放心。到了下一回，他还是把萨莎带来，尽管有戒心，可经不起一回生。

是为点心而聚的。萨莎总是空手而来，饱腹而去，人们都以为自然，并不计较。可是有一天，别人都来了，他还不来，只当他临时有事，不会再来，便就喝茶、吃点心、聊天，开始觉着有些冷清，渐渐也就忘了。时间依旧不知不觉过去，天色已黑，正想着散的时候，忽听楼梯上噔噔的脚步声响，萨莎气喘喘的一头撞进，满头大汗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个大报纸包，放在桌上，一层层的打开，里面是一个大圆面包，散发着热气和香味儿。边缘是酥脆的焦黄，显然是刚出炉。萨莎不等气喘定，便解释说，这是他请一个苏联朋友烘烤的面包，正宗的苏联面包。本以为能赶上下午茶，没料到做面包竟那么复杂，直到这时才出烤箱。这时的萨莎像大孩子似的，又天真又真诚，大家都受了感动，从此与萨莎更亲近，下午茶已成定规，一周至少要有两回。到了说好的这一日，王启尧总是把房间整理一遍，

不免扫兴，也服了毛毛娘舅的好意，便同意了。从此打一次麻将总有一两块的收益，全交给王七瑶操办茶点。王七瑶不敢含糊，专门用个本子记账，每一笔进出都写明日期、数目和用途，详细而清楚。虽然谁也不看的，为的是自己心里有数。这样一来，别人便都撒手不管，钱由王七瑶一个人操办。他动足脑筋，努力翻新花样，总能给大家一个出其不意。有时实在想不出了，就和毛毛娘讲。

都说尽了，只是将眼睛看来看去，还有些未尽的意思。散了之后，王启尧也无心烧晚饭，将剩下的东西，无论是甜还是咸，胡乱热一热就打发了。这种热闹过了之后的夜晚，人有着说不出的散淡与无聊，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都觉得没有意思。人来过又走了的房间里，显得格外空阔和静，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样子。于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这真是愁烦的夜晚，总是难眠，月光都是搅人的。王启尧甚至盼着有人来打针，将酒精灯点起，有一些声色似的。他找一些针线来做，等找出来了，又没了兴致，毛线团儿滚到沙发底下，也不知道。他看晚报，看几遍，都不了解说的什么。他对了镜子刷头发，也不知镜里的人是谁。心里的念头都是没头没尾，不成章不成句。他拿一个分币在桌上掷着，却说不准要的是哪一面，补的是哪一桩事情。他也用扑克牌通五官，通了还是没通也是不懂。窗外面弄堂里小心火烛的寻夜声又响起了，梆子换了摇铃，那铃声凛冽的多了，在夜晚的平安里一音独响。这一般寂寥是要挨到下一次的下午茶，下午茶有多热闹，夜晚就有多难耐，非要将这热闹抵消掉似的。甚至抵消掉还不算，再要找回来一些才罢休的。为消除寂寥，他又去看第四场电影。第四场电影是这城市残留的一点夜生活了，是这不夜城还未明灭的一点心。第四场电影已经坐不满了，余着一半座位也是寂寥。回来的路上是人意阑珊加寂寥，这不夜城如今到处写着夜字。梧桐树影是夜色，后车人满脸都是夜色，电车进场当当地敲着夜声，路灯霓虹灯全是夜的眼。不过这城市再是夜，也有一些萌动的挣扎的光，河的暗流似的，全身心去注意才可觉察出来。现在下午茶的前一日，毛毛娘舅还需来一次，和王启尧商量怎么安排茶点。商量好了，就由毛毛娘舅去采买东西。有时商量晚了，到了吃饭时间，王启尧便不让走，又去叫来弄底的严师母，三个人一起吃顿便饭。

一起看繁华落尽，皆成梦。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路上的各位司机辛苦，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路上情况。先来看高速方面，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城方向车多，京城高速的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进城车多，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桥进城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再来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发生，东三环的劲松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发生，建议后车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林鹤。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王维。
1: 今儿啊，咱们第一节主聊的是一汽丰田，专家来自三桥丰田。来，我们有请李征专家。
3: 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三桥丰田的李征。
1: 好嘞，那这一节联系的方式还是微信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里搜索爱车1039，或者呢是在 APP 里搜索听听 FM， 然后进入聊天室就可以和直播间进行互动了。这样先来让李征说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带着咱们丰田的小伙伴啊，一起出去耍了一圈。
3: 对，
1: 耍怎么样？赶什么样的天儿？
3: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车如果在我们一直在城里边用，陪伴我们只有上下班，那它只能叫工具。当我们真的去把车开出去了，开到这个我们这次去的像这个乌兰察布，开到这大草原上，辽阔的大草原上以后，就让车的感觉就更像我们的伙伴啊，就是。

0: 箱啊，托森的差速器啊，捷泰格特的这个中央这个齿轮，电装的这个传感器啊，丰田自己的织机的这个座椅，这些东西在各个品牌上呢，可能都会有见到他们的这个身影。所以丰田把这些东西都是归拢于一起。因为他在研发的时候，他们的 CE 部门和这些变速箱啊，这个齿轮啊，这些部门，他们都在一起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丰田的这个子品牌，然后去研制这个车型，应该是配六档、配八档、配 CVT、配 AT 啊，去这么去研究下来，然后所以丰田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高品质、高耐久性这些东西。
1: 因为你像背后的这些研究和技术的演进，对于客户来讲，他们不太了解，
0: 对，
1: 最终呈现在他面前呢，就是在你三桥丰田展厅里的这些车，大家也仅仅看看一些皮毛。但是昨天正好去买家电，买这个抽油烟机啊、灶台啊，人家就讲了好多个技术，比如说你这个抽速是多少啊，这每分钟转速是多少。

0: 这个应该是吧？您这问问 AI 吧，他会给您一个正确的答案。
1: 就是、
0: 我就别在这儿说了、哎。
1: 好像我看过相应的历史资料说，说丰田汽车之前它的前身就专门是纺布的。
2: 对，
0: 嗯，
1: 就是它。最早起家是干布
0: 艺、哦、对、
1: 啊、就干这个织机的
0: 织机对、嗯、
1: 啊，所以很多原来啊，大家了解到八九十年代上个世纪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接触的那些丰田的皇冠啊，
0: 嗯，
1: 包括像丰田的一些面包车呀，
0: 对，
1: 全都是布座椅，
0: 嗯，
1: 而且是那种天鹅绒的
0: 对，
1: 绒布座椅、
3: 嗯，
1: 那不是他们在淘宝上买的，那是人家自个儿织出来的，
3: 嗯，
1: 历久弥新，二三十年，小绒一点也不啪啪、
0: 嗯、不褪色
1: 啊，然后坐着倍儿舒服，冬暖夏凉，
0: 对
1: 啊，那确实它是顶流啊，而且据说它的技术还不外泄，只给自己的车用，别人采购还不给，
0: 别人采购你可以，就是只能采购我成品，不能拿走我的技术，就是你给我订座椅，订什么样的，我给你做好拿过去。
1: 嗯，
0: 就是咱们有一个这个大品牌，这什么 L 几 L 几的那个，就像这次车展是，就像丰田这个要抛出橄榄枝吧，所谓的，您能帮我做点座椅啊？可能再洽谈一些这些东西嘛。
1: 啊，好，顶流啊，确实顶流。好久咱没聊普拉多了，今儿着重可以让李征说说普拉多。
0: 嗯、
1: 说，请问一下一汽丰田的专家，新普拉多在城市里开，大概的油耗是多少？城市里能够闪转腾挪吗？
0: 城市里，因为现在它是一个 2.4T 加混动，相比较之前的话会省一些油，但是咱们这种路况走走停停的话，如果再加上您的脚上狠点啊，基本上也得到十二三个，
3: 嗯，
0: 啊，这是保守的，您说，
1: 嗯
0: 啊，如果您要是温温柔柔的啊，那个电跟那个这个电启动的多一些，那可能会在十个左右，啊，相对来讲会比之前4.0、2.7这两个排量的车型会省油，但是也不像是我们这2.5混动啊这种车型，就是这种格瑞亚荣放这种车型那么省。
1: 嗯，其实对于城市油耗来说，大家第一关心的是排量啊，
0: 对，
1: 它跟排量确实成正比。二一个还有车辆自身的
0: 自重
1: 对啊，自重，你比如说满载、空载也都有关系。
0: 对的，
1: 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压榨到非常极限了，就已经还可以了，
0: 可以了。对，这个2.3吨的这个基本上一个重量。啊，在这个油耗上能控制在10到12个，确实是可以了。
1: 好像这个电车发展起来以后，大家都不太关注油耗了。
3: 嗯
0: 嗯，确实是
1: 吧？
0: 嗯、
1: 完了，这油耗，这个油价也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1: 大家可能都哎呀都忍了，咬着牙往肚子里咽吧、
0: 嗯、
1: 啊，就不太关心这个事儿了。
3: 嗯，哎，没事，我觉得呀，您按您自己的用途去买车就可以了。
0: 对，
3: 电车有电车的好，油车也有油车的好，对吧？你比如说到了乌兰察布相对凉爽的地儿，
0: 嗯，
3: 有可能开电车在某些方面就稍微差点意思
0: 啊，对
3: 对吧？
0: 嗯，
3: 但凡这亏了家呀什么的，可能哈问题也有
0: 啊。对，
3: 油车没有任何障碍，对吧？也有的朋友就说哎呀，你看你们一定是提前看了天气预报了，这周末组织大家出去玩两天，这回来以后那边都下雨了
0: 啊。是，刚才那个上节目之前，我跟贺哥还聊呢，说你们赶上了，我说前脚走后脚来，差那么一点点就赶上、嗯、
3: 是吧？
1: 大概在擦黑4-5点钟吧、
0: 嗯、
1: 乌兰察布来了一阵狂风，下了一阵暴雨，还点了点冰雹、
3: 嗯
1: 啊、
0: 对、
1: 嗯、
0: 恰巧那时候我们已经进京了，
3: 对吧？真是哎呀，全是运气。
0: 对，
3: 哎，类似这样的活动咱们三元桥会经常举办吗？
0: 从客户

0: 丰田的雨刮片就是那个塑料胶条、
1: 嗯、
0: 能单独更换吗？
1: 可以看您车型吧。如果您要是老的这种花冠什么的，可能还是会提供这个雨刮胶条。后续的车可能都是带鼓的一个那个雨刮片，直接更换那种。
0: 好像是大车，像这个威尔法，好像能单独换。
1: 对
0: 啊，它是省呗，就是省。这位说想问问，新改款的格瑞维亚上市了之后，目前的优惠跟以前还一样吗？
1: 啊，一样。那之前做节目，这个维哥已经替大家问过这问题了。我们还是保证的就是加量不加价，在29万。

0: 这早前我去那里头的时候看见的那些车型现在都已经迭代了。
1: 对啊，你像那里边有荣威、别克，
2: 嗯，
1: 最早还有宝沃，
2: 对，
1: 啊，
2: 现在
1: 金杯
2: 保留的只有别克。
0: 你看
2: 像是这个荣威也升级了，然后现在新开了像是福特，还有一些这个

0: 爱车1039可以和直播节目随时互动。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我们先来插播一下这个雨况吧啊，雨况。这个我们的听众说，大兴黄村这边下得特别大啊，都开车都看不见路了。那可能这雨啊真的来了啊。我们今天呢也发布了啊气象台的雷电黄色预警，那就是说从今天并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者冰雹，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同时呢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地质灾害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及暴雨的蓝色应该是会来。
2: 早晨，今天早晨房山早上起来那雨下的也够大的，
1: 是吗？
2: 啊，是是是。
1: 你昨儿睡那边了？
2: 哎呀，这挺大的。
1: 来，这一节我们主聊的是上汽别克啊，跟大伙服务的专家呢，来自咱们安宁庄啊汽油总公司。来，我们有请唐尚文唐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老唐，唐尚文。
1: 另外呢是周硕，硕哥，欢迎硕哥。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士生和周硕。
1: 原来啊，我记得头10年我们做节目大差不差，就那几个车型，赶上车展，赶上过年啊，赶上十一。

0: 这样上来先让硕哥说说，就这一周咱都干什么大事儿了？
1: 林哥说那是他们卖手机的那些。我们这种品牌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稳一点，还是求稳。
0: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马上也有很多的新车要跟大家见面了，像 L7 的这个纯电版本，然后马上有这个陆尊啊，或者说陆上的这个2026的新款车，然后都会陆续的跟大家见面。这样，
0: 嗯，好，那店里电话说一个吧。
1: 我们店的电话是62958969。
0: 嗯，这位啊，他说我是一个2016年的昂科威。

0: 灯啊到底是哪个亮哪个不亮，它
1: 型号太多，
0: 对，型号比较多，它到底是灯泡的还是灯条的还是 LED 的，它不一样。
2: 嗯，
0: 有的呢那个店里边提供配件，但有的那个个别灯啊它跟灯总成是一体的，你一定要看好，
1: 买岔别来还退不了
0: 就完了。对对对，我觉得你这电子部件呢还是到店里边去看一下，然后你店里边比如告诉你怎么弄，然后给您报个价，您觉得合适就在店里边换。
1: 我就有过这么一经历啊，就有一车呢丢了一把钥匙，丢了一把钥匙，当然这是二手车啊，二手车。然后我就去奥迪呢订了一把钥匙，当时一钥匙坯子应该是3800。然后呢我说能配上吗，他说能配上，放心吧。结果回来以后说，哟哥，您这个车啊原来换过这个电脑，就是防盗那电脑被换了。那么从德国来的这把钥匙匹配的是您上一个电脑。我说那

0: 对，
1: 然后这种情况，电脑本身它很少换，
0: 是啊，
1: 你换完了以后，你再想重新弄的话，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整套的防盗系统全换，
0: 说的是呢，
1: 更贵了，
0: 但是这钥匙也使不了了，
1: 对，
0: 就是。一个锅配一勺，就这么着。
1: 匹配好了以后，其实齿形是简单的，齿形无所谓，其实齿形可以单弄。
0: 哦，
1: 就是过去那大众折叠钥匙，可以单弄，但是里边那个芯片防盗芯片是不行的。
0: 但我特心疼，我多长时间才能攒出这3800多块钱啊？
2: 就跟说买自行车，你也得买一个自行车锁似的。然后我一看，我买车锁琳琅满目的，有好多插棍的、密码的。密码有4位数的，有5位数的，然后颜色还不太一样的，但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后来我就问人家，我说哪种好啊？带钥匙的好还是那个密码的好？后来人说，哎呀，都差不多，你就买一个物美价廉的就行。现在偷自行车的人少。
0: 没
2: 我说我从上初中到上大学丢4辆车了，我的害怕的不行。说现在人家基本上自行车，除非你的自行车特昂贵的，
0: 哦，
2: 你来一个，你一。

0: 说这个传统燃油车，咱们现在合资品牌的车现在价格都往下探，
1: 嗯
0: 嗯，所以您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一个新的，而且像您说的是已经十年了，这个车它现在很多
2: 开始了啊，
0: 很多东西已经迭代了啊，您可以尝试一下车机啊，然后尝试一下这些支架呀，然后像今天我来这个电台的时候，我一般其实

0: 没说，说前两天验车去，尾气检测数据显示 NOX 应该是氮氧吧，他说氮氧超标，让他去修车，然后再回来验车。他说这个我怎么修啊？他说不行，我就不要了。
1: 氮氧化物实际上是最难治的。你要说一氧化碳、碳氢这两个东西比较好治，
0: 它有溯源的地方。
1: 对，这个氮氧化物呢，是说是它燃烧的比较好，混合气偏稀，而且它的油耗应该不高。
0: 嗯，
1: 所以氮氧燃烧在高温高压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氮氧。
0: 哦，
1: 这个氮氧呢，一般的就是混合气偏稀，有漏气，轻微的漏气。然后再有就是，比如说这个，燃烧室积碳比较多了，积碳多了以后，它会吸附燃油，也造成混合气偏稀。高温高压，这是产生氮氧化物的原因。
0: 你还别不玩，我告诉你，你在哪儿验的车，你修完了还得拿着那个维修的，是不是得有个证明啊？
1: 是，得给你开一个修，你这个车修过了，然后修完了以后没问题了，然后再去验。
0: 你再去复检去，您不能说我不检了，我上别地儿检去，还不行。
1: 这个、还得看它的公里数。如果公里数超过10万以上了，这个费用有可能会高。少的话几百块钱拿下，
0: 嗯，
1: 然后多的话，比如说它超标比较多，超两三倍，这个三元有问题的话，换一个三元就得几千块。
0: 这就跟刚才那个灯坏了那。

0: 不管是增程啊，还是插混，还是纯电，现在全球已经累计跑了56亿公里，这是最新的数据。然后零自燃
1: 就是别克的，
0: 别克。
1: 嗯，那您既然
0: 通用下，
1: 那您既然这么问，是不是就说明有可能有的车企它的底盘是外采的？
0: 好多都是嘛。对，因为这个他们没有，
1: 你看你这个骄傲的样子，
0: 没有林哥让我说这个，
1: 说、
0: 就是，就是把这个事儿要转移到我这儿，就是因为其实很多车企的话，他是没有这个坐车经验的，包括我之前经常出差去试车什么的，就是，其实我建议大家一定多开，尤其是让他去给您挑一些相对车比较少的这个试驾路线。然后一定车速稍微起来一点，你要说很慢的20-30迈，那都不错，都挺好，
1: 都安静，
0: 对，都安静，底盘都稳，这个什么回弹效果都好，但。

0: 对这个燃油蒸汽敏感度特别高，如果你加特别满，尤其夏天，油蒸汽它会往上走，然后会把这个活性炭罐、电磁阀满了之后会溢出来，
1: 嗯，
0: 它会造成油压的波动，所以就会出现发动机故障灯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2: 哦，还真不行。我记得以前，老跟哥们打赌，就赌加油的。那会儿给那桑塔纳加油就是一打赌赢了，你到日坛加油站给我加到吐，最后都快哕出来那种，就真的就一点缝隙都没有啊！合着这个对碳罐也不好，
0: 不好。过去的是一碳罐这个东西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但是那会儿它没有报警，您加去吧，加完了以后它汽油味大点儿。
2: 是，就是味儿大。
0: 对，加完那个汽油，
2: 加到脖了都，就真的都漾出来，都往外流了。那时候，
0: 我们遇到过加完油以后，有时候加特别满了以后，加油熄火，走着走着，噗，熄火了。
2: 哦，
0: 你过去化石汽车明显，
1: 嗯，
0: 因为
2: 它机
0: 油往淹了，就淹了。等于化石汽那个往里呛油，
2: 嗯，
0: 尤其踩刹车，
2: 固
0: 加速就没事，一固有
2: 光漾回去了。
0: 进去了一下给扑灭了，油太大了，黄气太浓，
1: 这皆属于脾胃不和。这
0: 是没错，你吃的
2: 你那是中医角度。
1: 对，谢谢好多的朋友都说了我们电台附近是下雨了啊，天空就说了是不是咱台附近下雨了。是的是的是的，现在正在下啊，正在下。
2: 那么我们也提醒，在这种能见度不是很好的雨区啊，大家最好把车灯都打开，如果能见度不太好啊，比如说你在高速啊或者是山区行驶，也要打开前后雾灯啊，让别的车知道啊你现在跟它之间的一个距离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或者说雨下得特别大，如果你觉得自己开不了了，那就马上靠边下道啊，然后出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等雨过去咱再走。今年北京这雨不会说哗一直下三天，都是一阵一阵的，基本就半个小时一个钟头啊，也就到此为止了，然后就不下了，不下了，您再出来啊就可以了。
1: 嗯，来吧，最后一点时间，咱说说咱们最近的活动。
2: 嗯。

0: 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

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当年抗战的时候，蒋介石手里有个顶配的对日情报智囊团，他们不仅提前算准了日军偷袭珍珠港，还摸透了日军全面侵华的路子。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机构的二把手居然是个来自台湾的作家，而且人家的另一重身份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谁呢？学霸以笔为枪，到底想改变什么？举家前往上海，他如何摇身一变搞起了情报工作？蒋介石的顶级智囊为何一个个都是地下党？代表国民政府远赴日本，他是否能成功策反整个团队？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隐蔽战线上的台。

安稳的学业，掉头回到直面冲突。那是在1925年10月22日，台湾闹出了轰动全岛的二林蔗农事件。原来岛上靠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为了反抗日本殖民者强割甘蔗，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不少人因此被捕入狱。人在东京的谢春木听说这件事后坐不住了，他直接中断学业，坐船火速赶回台湾，借着报社记者的身份四处奔走探望营救受难的乡亲，一笔一笔记下军警施暴的实情，

这独一份的优势也为他投身隐蔽战线埋下了伏笔。思来想去，谢春木干脆牵头办起了华联通讯社。说直白点，这通讯社就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对日信息中转站，各地流转过来的日文报纸、行业刊物、军方零散文稿全汇总到这儿，由他牵头拆解、翻译、梳理线索。放在当年，这可是稀缺资源，直接打破了日方刻意制造的信息壁垒，以至于当时各大国际媒体都在纷纷订购

专业对日研判人才，那有没有机会打入对方核心圈层，拿到更核心的一手机密呢？这念头一冒出来，一条更凶险、价值也更大的潜伏道路摆在了谢南光面前。他是如何进入蒋介石专属顶级情报智库的？身居高位的他，又如何持续向党组织输送核心机密？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蒋介石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王鹏生、谢南光团队的情报有多重要，于是他下令王鹏生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隶属于相关军事机构，独立开展工作，核心任务是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那里也成为了当年最高规格的对日情报智库。然而老蒋万万没想到，研究所一把手王鹏生，二把手谢南光，全都是咱们的秘密党员。这波操作放到现在看，是不是相当有戏剧性？研究所铺开了一张覆盖多地的情报网络，重庆是总部，由王鹏生领导，谢南光则坐镇香港分站，福州

突然变得举棋不定了，竟然迟迟不敢下定决心，错失了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特务也觉察到了代表团的起义苗头，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得知消息后相当震怒，当即采取强硬措施，首先停止了对驻日代表团的经费供应，随后又下令调走了朱世明，另派新的团长前往东京接任。不少同

0: 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

0: 路出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集中， CBD、 马甸、朝阳门等区域交通压力较大。因降雨预警，7月20号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来关注具体路况，东五环小家庭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通快速四惠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

0: 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要说说东单体育场南侧的这个东单公园。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其实说到这个东单公园和东单体育场，他们俩原来都是那个飞机场，或者说都是东大地的共同的一部分，是吧？
1: 没错没错。东单公园啊，它和体育场整个这区域分开啊，是50年代以后的事儿啊，咱们这50年代的时候，东南体育场那个整个把北侧啊全占了，然后南侧这部分呢，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北京市民的公共休闲区域了。因为咱们老年间的北京市民，你要找一块特别大的休闲区域的话，很难得。如果你要说奔着南城去到咱们的那个窑厂啊、陶然亭附近，那其实那个地方荒冢一片，老百姓可能更多的去逛个庙会啊什么的哈。每个不同的时间啊，能逛不同的庙会，这就算不错了。那么出个城也算是非常难得了，所以呢有这么一块地方，最后呢能建成一块市民的娱乐呀休闲的这么一个公园，这挺好的。50年代啊，当时的整个东单公园是没有山的。

0: 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啊，还有树。当年据说呀，五六十年代，甚至于是再往后演了一段时间，整个东单公园是咱们北京老工人下围棋的这么一个地儿。
1: 嗯，
0: 啊，因为它有地儿嘛，有石椅子，有石桌子，还有其他的一些简易设施，我们能下围棋呀、啊，所以画着杠就下围棋。那么下着下着呢，据说当时呢，就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小朋友啊，年岁不太大的这么一个小孩，经常呢在这个地方跟工人师傅们相互之间啊，对弈哈、啊，咱们一块下吧。工人师傅相互之间下棋的时候，有的时候下着下着就不开心了哈、啊，
1: 下围棋哈，
0: 下围棋。但是呢这个小伙子他下完了以后，小孩呢当时啊下完了以后，哪怕他赢了以后，可能赢得比较让这老工人师傅觉得不太好干、
1: 嗯、
0: 啊，脸上就挂不住了，但是呢人家也心服口服啊，
1: 就这孩子下得太好了、
0: 哎、确实下得好。那么这个孩子呢叫聂卫平
1: 以至于后来有一段是围棋热，好多孩子都学围棋，
0: 哎，真是不得了、
1: 嗯、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吧，
0: 对呀、
1: 啊，
0: 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咱们那时候聂卫平挂帅，
1: 嗯，
0: 我们当时是中日韩啊，当时是三家对抗嘛，
1: 嗯，
0: 之前最早是中日对抗，啊，一开始我们是没有办法下赢人家的，到后来的时候下平甚至赢，连续，哎，这不得了啊！啊，人家说这个七十年代以前，整个世界如果你要说下围棋，一般是东亚人在下，围棋高手基本在日本啊，有一部分可能在韩国啊。后来呢，咱们的中国的选手呢一发不可收拾啊。聂卫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这是我们说的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后来呢就是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是在咱们的六七十年代啊，因为当时要挖防空洞，
1: 嗯
0: 啊，在北京城里当时很热闹，到处都在挖防空洞。挖防空洞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挖出来的土你得有地儿堆呀、啊、据说在北京城里就堆出了三座啊比较高大的三座土山，
1: 比较高大的小山就像老师说，哎，大家穿一件厚一点的薄衣服啊这三座比较高大的小山都在哪儿啊？
0: 哎，在哪儿呢？咱先说啊，一座消失了，消失的这一座呢是在咱们现在天坛公园里面，天坛的中轴线的边上，
1: 嗯
0: 啊，离我们的这个祈年殿呢不算太远的位置，有这么一座土山。我们的照片呢，很多的照片能反映出来，我记得当年可能还有电影曾经也有这个镜头是反映这座土山的，
1: 就是取过景，
0: 取过景啊，哎，这是我们说的。那山哪儿去了？山在90年亚运会前后就被移走了
1: 啊，给平了，
0: 就平了。这是一座，还有第二座呢，是咱们陶然亭公园。
1: 嗯，
0: 这个陶然亭公园啊，老年间啊，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是为了挖土嘛，它要烧制东西嘛，啊，它有窑台嘛，
1: 嗯，
0: 所以后来呢，你能看见一个土坡出现的，就是窑台本身。四下里没有那么高的土坡，等到了咱们这个大挖防空洞的这段时间呢，那么土坡的土呢就一下堆起来了。所以咱们今天你要是逛陶然亭公园，在它整个北侧能看见一个连绵起伏的北山啊，这个北山最头上是东北

0: 东单公园的土山，
1: 这个离长安街近啊，
0: 太近了。
1: 而且刚才我听这个高深说山啊，你看他有一个音发的特别，你看土山，你就感觉这个山其实挺低的。东北人说山的时候啊，就是这种，他就大山。你感觉这个山又近又矮是吗？但正常的呢，它就是音频调直低。

0: 历史。嗯，现在您如果要是站的咱们重新进行了一番整修之后的东南公园的那个底儿上啊，那个连亭子都新修出来了，这个时候您往这个北侧望啊，就有树啊，整个树遮挡，但是它没有挡住北侧的东南体育场。
1: 哦。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好，出了这个东单公园呢，这个时候我们按照我们前两讲的时候聊到的这个地儿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地名叫做谭一场头。

0: 很出名的一个呢，是在咱们今天的石景山区有一个寺叫隆恩寺。
1: 嗯，
0: 现在呢，好多朋友可能进不到隆恩寺里面，因为现在这个地方呢，属于是非公众的一片不开放区域。那么隆恩寺这个地方啊，是他阿巴泰家族的府地。早年间这个地方呢，有寺庙。
1: 嗯。
0: 甚至可能当时在明代的时候是有太监的这个坟墓啊，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清代人家正经是一片王爷和王爷家族后代的坟。哎呦，那个碑呀、啊、碑刻，包括华表，包括石像生，包括其他的一些咱们的这个墓区里面你能看到的一些建筑的小品，哎呦，精美至极，漂亮极了。后来您见不着了，
1: 嗯，
0: 没有被毁，没有被砸，也没有被各种各样的损失，这些东西一律被移走了，
1: 移到哪儿？

0: 现在这个地儿就是已经被，
1: 这地儿是国宝
0: 啊，
1: 这地儿叫元帅陵。
0: 哦，
1: 啊，当时、
0: 啊、元帅陵，
1: 您知道这个古代的帝王是有陵的，
0: 嗯，
1: 但是他不到帝王级别，

0: 信，
1: 嗯，
0: 人家告诉我就是写着啊，就是咱们说的各种公历上写着，
1: 嗯，
0: 这是辽宁省的石刻露天石刻博物馆。
1: 哦，
0: 哎，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就很兴奋，哎，我说要石刻博物馆的话，那一定老物件了，不会是新建的呀。
1: 对呀，
0: 那我就去看看吧。看完了以后我还琢磨呢，哎呀，这个真漂亮啊，哎呀，然后他那有碑呀，
1: 啊，
0: 他那碑你能读碑啊，读碑的话，哎，读完了以后你说这是王爷的呀，怎么运这儿来了？这个时候心里稍微清楚一点，
1: 嗯，
0: 然后你再回去查资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专门去专题去找这东西，
1: 嗯，
0: 啊，你要专题去。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前半夜，我市呢会有雷阵雨天气，而且降雨呢是具有间歇性且分布不均。下午5点到9点的对流和强降水呢会明显加强，像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部地区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且呢会伴有7-8级短时的阵风还有冰雹，最高气温呢是。

0: 世界杯有关哈。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这一次呢，世界杯咱们的球队好像没有踢进世界杯，但是呢，咱们的技术已经进入世界杯很多回了，尤其是今年哈，有很多的这个新技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1: 肖哥，你知道吗？

0: 这就跟路上跑的车越来越多，那油一定最稀缺，电一定最稀缺。对，
1: 一会儿得聊聊这个有关接下来这个 Kimi 3.0 它面临的挑战到底是啥。
0: 最后一条我们要跟大家说，那你看既然

0: 会普及，对，因为足球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以前他是对这种数字裁判技术，实际上他是考验最高的，22个人在场上，场地又特别大，这次当然客观来说，美国的这个提供的基础设施也的确是非常好，这次不像以前我们说这个美国这个基建可能怎么样落后之类，但是人家体育的基础设施真的好，
1: 还挺好的
0: 我们看现场的比赛，它的这个球场的这个设施也好，设计也好，提供的这些基础的这些这个保障能力，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客观上来说，也是这个 VAR 技术啊，这个联想和海信在里面能够有去
2: 施展拳脚的余地，
0: 很大的发挥的这个空间，而且的确我相信只要看球的，这次每一场都会有 VAR 和这个数字裁判的这个技术出现，判越位也好，一些争议的这些犯规你如果是平时的时候，肯定那个裁判的这个视野什么的不行，我们有的时候看回放以前都没那么清楚，
2: 对，
0: 这次那个回放基本360度回放，你那时候你会真就看哪个每个裁判的水平怎么样，是真的不一样，
2: 就开始用 VAR 来衡量裁判的水平，对，
0: 但是这个就是客观标准啊，
2: 对
0: 啊，以前的时候我们先说裁判，你可能有漏判有误判，但这次你会发现就是裁判水准很高，尤其决赛的时候我们今天看，我们看着都觉得没犯规，然后360转的第四个角度才发现，真的的确是犯规了，就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技术。我记得他引入到体育比赛里面，以前还非常多的争议。
1: 对，
0: 有人说这个足球的魅力就是这种随机性或者模糊性。对，有人说什么这个要不要让这个技术比赛变成冷冰冰的这个技术指标？
2: 对，他没老停他，因为那个他要回看嘛。
0: 对，但今天在这一届，我相信这些争议声音应该都没有了，因为他的确的极大的提高了这个足球纪律。这个比赛里面你有规则有纪律，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重视这方面的，
2: 对，
0: 你球星再有个性，这个比赛这个配合再眼花缭乱
1: 嘛，
0: 对，但是你规则是要尊重的，而且以前其实足球是我自己有一段时间踢球，包括你对这些一些地域的球队的风格南美洲的怎么样，欧洲怎么样，其实大家老球迷心里都有数，但以前的时候经常就是有这种。互相这种的
1: 争议吧
0: 对这种现象出现
1: 一些语言上的交锋，
0: 这一届比赛真的非常少了，因为他一回放
1: 你别说这个是这个是
0: 一回放什么的他对没错你这届你看基本没有人骂裁判，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对出场之后
1: 语言上的交锋其实是体育赛事的一种魅力，
0: 有很多出场之后的这个对吧，有些对这个走了之后说，甚至是说我们被偷走的这个文物都不如这个国际足联偷走我们这个比赛多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没有进决赛圈这个球迷来说，我能够以这种

0: 三维立体，
1: 三维立体，
2: 对
1: 对，
2: 你想说，我刚刚不是这么提的呢，对不起
0: 啊，对，
2: 就这语言交锋真没用，
1: 对，
2: 是吧？
1: 嗯，这是一块儿，另外呢，还有呢，我看就是不是在这个场上，在场外，比如说我们相关的这个来自于这全球各地的球迷啊、媒体啊。对吧？那你以往呢想交流交互，它需要这翻译人员。
0: 嗯，
1: 那你看今年呢，咱们这个国产的很多设备，比如说。

0: 而且呢它这个租就是整个这个租赁的业务在这一年当中好像还不是一般有起色，很神奇，而且我觉得这令国人骄傲，就你知道原来就只有水果手机有一对第三方做的外围设备，对，嗯嗯嗯，你国产的这些东西就得靠这些外围设备让它就咱老百姓讲话就显贵，有那派头，对对对，
1: 而且确实有用，而且他们做过评测的都认为那个增距镜加上以后确实是另外一种感觉，
2: 确实挺好用的，就包括最新的那个折叠屏不是也出了增距镜吗？啊，其实也不只是
0: vivo
2: 啊，其实也不只是vivo啊，就是咱们国内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厂商都开始做，包括就像刚才笑哥说的，其实也有第三方的增距镜开始给华为，包括苹果
3: 配套
2: 也开始做这种配套了，其实就说明这东西还是逐渐更成熟了。
3: 对对
2: 啊，说完了手机还有吗？王鹏老师你关注的就是咱们中国科技企业带到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些能力。
4: 我
3: 球啊，球本身呢，
4: 刚才咱们说了嘛，球本身，你在哪个平台看球？
3: 我在短视频看球。
2: 你有几个设备啊？
4: 你看我这个，如果呢这个家人这个不跟我睡一个屋
2: 啊，
4: 我就开大屏，开大屏就看央视频，央视频走的是咱央视信号。
2: 嗯，
3: 你平常睡客厅啊？
4: 我现在最近睡主卧了，谁睡主卧了啊？
2: 不用说这么细。<笑><笑>
4: 然后呢，如果呢这个周边有家人，那我就上小红书
2: 啊，就于小屏嘛，可能不影响别人，
0: 对对对，
4: 不影响别人，
0: 嗯，对，而且小红书还这个变着花的弄，它那个集锦啊，包括切片啊，好像都不一样
2: 啊，这回有一些女主

0: 不至于吧？
1: 可能很多很多个性化主播也有搞笑的
0: 啊，这
1: 搞笑主播，
0: 哦、
1: 搞笑主播
0: 嘛，那我就能接受了。对对对、嗯，我看这回还有一些方言解说，
1: 有、
0: 嗯、啊、
1: 有
0: 也还挺有趣的啊。
2: 对，
0: 为啥我们不聊世界杯这比赛？因为我看咱们好多听众朋友真是比我们四个加起来都专业，
2: 嗯、
0: 就是咱就不聊球本身了，
3: 啊、
0: 对，就从球本身延展出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但是呢，就真的你看，为期一个多月的这个世界杯。也是马上，其实现在就

0: 泛。另外，来自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全市积水内涝风险的蓝色预警，也是预计，今天下午3:30到明天的0时，我市中心区存在积水内涝的一般风险，也就是蓝色风险，请广大市民关注天气形势以及雨水情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下面的时间就是我们每天的开心花钱三分钟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介绍两样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目前正在进行的何天玉的特别场次的直播。我刚刚看了，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慕名开始选购了，
3: 就正在直播，
2: 正在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点进去。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就是有两个导播正在从源头给大家选何天玉。然后另外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今天的大牌香水五选一，只要299。
3: 对，接下来我
2: 来向哥，请
3: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用香水的心得啊。
2: 好嘞。
3: 这个香味儿啊，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气那是绝对不能敷衍的。
2: 哎，反正我上了点岁数之后，我很同意这句话，
3: 是吧？
2: 我觉得还是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3: 这个接下来你不要打搅我。
2: 哎，好嘞好嘞，
3: 诗情画意呢。
2: 好嘞。
3: 一款好闻的香水，它不仅能悄悄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印象深刻。
2: 哎，
3: 这个是最重要。就你从我这儿一过吧，就感觉嘿，这个突然就不一样一下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
2: 你看看，
3: 全是品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不才来。接下来具体指数我就不太懂了，
2: 具体指数上指数
3: 它有五种香水，
2: 哎，对对，五种，就是这五种呢，也都是就是如果你去各个大品牌门店，基本上导购也会给大家介绍的，算是旗舰款吧，就是手机里的旗舰款。
3: 对对对，什么夏奈尔的蔚蓝，
2: 蔚蓝
3: 是蔚蓝。迪奥不是奥迪啊，这个
2: 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的这个是，
3: 还有这个加布利尔，
2: 对，香奈儿的 Gabriel，
3: 对，
2: 这是100毫升的，
3: 还有迪奥的花样甜，这是50毫升，
2: 花样甜心，
3: 另外还有一款圣罗兰的是自由之水
2: ，对，
3: 90米勒。
2: 90毫升，就是这几个其实都是正装的产品，就尤其我是现在觉得吧，就是香水这件事儿，过去说闻香识女人哈，我倒觉得其实香水有的时候也是你的人设和你的心情的一种体现吧，
3: 对，
2: 就你今天挺开心的就用个甜一点的，你今天需要自己冷静冷静你就用个木调的，就是天特热你就用个柑橘调，就有的时候我觉得重点不是取悦别人，可能是取悦自个儿。
3: 对，这个我在这呼吁一下啊，其实男士在夏天也可以稍微喷一点。
2: 哎，我刚想说，其实笑哥，我觉得你选香水特别讲究。
3: 我不认识别的牌子，所以一辈子都用一款香水。
2: 那你看今天给你五选一，
3: 而且已经停产多年了，在闲鱼上买可贵了。
2: 啊，真的？
3: 对，
2: 停产了。那按说不应该，
3: 它80年代的一个香型，然后后来就一直停。我买了改进款，不是原来那味儿，然后我就到处，现在已经发展到去买残瓶了都。
2: 一会儿让我看看叫什么吧。我觉得你那个香水还挺好闻的啊。就总之说回来，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没停产的这五个啊，可以趁没停产的时候大家选一选。就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风格覆盖了像中性啊、温柔少女啊、御姐气场啊，包括甜香，其实全都是有的。重点是价格比较便宜，每一款只要二。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
0: 大家好，我是刘少。
1: 各位好，我是徐冉。
0: 今天在周一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这个新闻综述一下上周都发生了哪一些热门的话题和新闻，在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今天这个日子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世界杯不是终于闭幕了嘛，对吧？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啊。我看好多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个怎么看视频号直播，大家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徐，你只要在微信里直接搜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开通的视频号直播了啊。同时大家如果不方便看视频画面的话，您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首先我们来欢迎有闻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2: 大家好，杨淼。
1: 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副研究员王鹏老师，欢迎王鹏老师，你好。
3: 大家好，王鹏。
1: 下半段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Kimi 啊。最近呢，月之暗面的最新的大模型 Kimi 3.0 是正式对外上线了，它有很多能力得到了提升。具体来说呢，长文本能力的处理、代码的生成、复杂逻辑推理能力都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升级，而且因为能力非常强，我上半段给大家说了一个指标啊，就它在一个全球第三方的评测榜单当中，现在是杀出了咱们国产大模型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上一个取得全球前五名成绩的是千问的 3.7，这一回 Kimi 3.0 的能力又超越了千问的 3.7，这是一个让人挺提气的一个成果吧。
0: 对，而且正好是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当天发布的新模型，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人工智能啊，
1: 对，
0: 这个而且是最大的什么开放参数、
3: 开源，
1: 上线48小时呢，用户请求量直接就突破了整个 Kimi 能够承担的一个最高限度吧。对，所以呢 Kimi 在今天也发了一个紧急的公告，他说 C 端的新用户付费订阅停了。就意思就是你现在想用，你花钱想变成人家的会员，对不起，
0: 新号就没有了，
1: 没有了，没有新人福利了。对，但是过去如果你是已经付费的用户，那我们现在是把所有

对啊，关键是还开源了，对吧？你看 OpenAI 还搞闭源 ，Anthropic 也搞闭源，你们过去还花了那么多钱。所以你们在 AI 的那些投资是不是其实也没什么必要？你看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上周吧 A 股跌的挺。

0: 是会员费不能 cover 它的成本、
1: 嗯、
0: 但是能 cover 成本的就是编程、
1: 嗯、
0: 而真正的在编程能力上面、嗯、这次我看一些用户使用的确如果说咱们听众有这个有 Kimi 的这个
2: 用户的话
0: Code Plan 就是你已经买了、
1: 嗯、
0: 他就我自己我正好我一每个月坚持给他续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不用像那些新人一样去抢了你去编让他编你只一句话就让你编个 3D 游戏这个编一个 3D 的这个什么这个
3: 就是使用
0: 人机啊什么的这些、
1: 嗯、
2: 手搓一个小模型、
0: 对、
2: 嗯、
0: 然后就用网页游戏的蓝形式给你呈现他真的是能在那儿慢慢的自己去跑、
1: 嗯、
0: 给你
1: 嗯，
0: 你就忙你的学，他就跑。
1: 是是是
0: 啊，当然他有一个，刚才学长也介绍，他的确对算力的开支非常大。
2: 嗯
3: 嗯，
0: 以前我们是一周的额度，他现在一个任务就给你花掉60-70%都可能。
2: 嗯，
0: 也就是说你一天就把一天差不多就把一周的额度用完了。
1: 嗯，
0: 但真的能干活呀，这点就很不一样了。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咱们听众朋友真的用大模型在干活。

0: DeepSeek 2.0， 因为 DeepSeek 刚上市的时候就、刚发布它那个、3.0 的时候就是这个效果，就是把英伟达的股价 一天打掉了17%。
1: 嗯
0: 啊，大家就觉得你中国的模型就是这个又便宜又好，
2: 就算法上优化的余地很大。
0: 但那个会儿 Kimi 是一个就是一个大模型的推理能力和。

0: 人影响都说完了嘛，对吧、
1: 嗯、
0: 这个其实跟咱们这个一直倡导的这个中国对于人工智能治理啊发展的这个态势啊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要开源，对吧，以更好的方式方法呢去赋能这个千行百业的发展。那么我包括这个 Kimi 最新出的包括千问，对吧，我觉得都是这个一脉相承的，通过开源的方式呢让更多的行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即使是收费，那我们其实这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让更多的人用得起用得好。但另外一个方面呢，确确实实啊，这个对算力尤其是高端化算力确实有影响。我觉得任何事儿我都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对吧，咱们的模型的能力水平越来越高，适应的场景越来越多，这肯定是好事儿。但反过来你看，就跟这个 Kimi 一样，对吧，那你这个当用户量激增的时候，它对我们算力的需求其实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但反过来这个事儿呢又印证了咱们之前探讨啊，你看比如刚才几位都讨论啊，说有一些这个资本市场非理性，对吧，你不光是说这个美股包括港股，对吧，这个科技板块其实某些这个科技企业它可能涨得比较高，对吧。那反过来其实一直以来啊，圈内大家都有一个讨论哈，就是说你健康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上中下游啊都应该是盈利均衡。但现在目前看起来对于这上游算力，对吧，尤其是高端化智能化算力的需求其实非常大的。
1: 当然
0: 你包括这次，对吧，咱们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提升，那其实呢都是也要有相关的一系列的算力的堆叠嘛。即使咱们通过调优的方式，通过这种技术的逻辑的方式，但是归根到底呢还是需要这种更好的卡，对吧，更好的服务器。
1: 就是你再省油你也得花油啊，
0: 你有油你有油
1: 你得有的用才行，
0: 有的用，对吧、
1: 嗯、
0: 所以反过来呢，那你这上游企业它其实呢又有可能会去盈利能力又增强，对吧。那反过来

0: 很好判断啊。
1: 嗯，对
0: 啊，最后两分多钟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看模型层的能力一直在不断的向上发展，
1: 嗯，
0: 那其实很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人才。教育部新增了27个职教专业，其中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等，这些都被纳入到了人才培养赛道。这又说到我在 WAIC 上看的，肖哥，你知道今年除了人工智能火之外，巨深智能那个馆简直哇，我一点都不夸张，我进去了就特别像是进入了那个赛博时代，就机器人就在你旁边，
1: 嗯
0: 啊，你跟他一起摩肩接踵的走。然后我还看到了一幕让我非常欣慰，就是好多机器人累的不行，就是靠在墙上，
2: 快没电了，
0: 我已经没电了。我当时心想，哼，我还有劲儿，你没电了吧？
2: 就是也是
0: 人类的嫉妒心啊，好可怕。
2: 新的赛点叫物理 AI 嘛，
0: 哎，
2: 在这个巨深智能上能明确的体验到，就是变得真的可以自主跑起来。
0: 哎，对。然后关于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还想跟大家说，就在现场很多企业就把自己的那个招聘需求，就写在展位旁边，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员。
1: 对，
0: 所以在这个行业，就是在这个新兴的即将要引起范式转移的新的赛道上，确实有很大的人才缺口。来，这个王鹏老师主要给大家说说吧，就这回新增的专业都有哪些核心的特点。
3: 这次啊新增的相关专业呢，我理解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跟我们这个实操层面相结合更多，对吧？一方面呢是围绕着这个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大量的这个实操型的专业，有一些这个新专业、新职业。第二点呢，它更加凸显的呢，不像传统意义上，因为这次呢是跟这个职业教育相关的，它更多的呢是突出了跟我们的产业相融合，更多的是提升你的动手能力，
2: 实用性不是理论
3: 性。第三呢就是说，它是如果说你未来从事相关的行业职业，那恭喜你，你未来是有可能啊在这个就业市场当中啊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因为呢这相当于呢是真正从这个技术变革，从这个行业产业出发，我们设计的相关的这些职业教育。那这样的话，你未来无论是找工作呀、技能的提升啊，甚至说你的这薪酬水平啊，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我看基本的都开出了年薪40万，这绝对也算是一个高薪收入了。
2: 27个新专业嘛，就大家好好去辨别一下吧，自己强想到底在哪儿？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快到了，9秒钟。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0: 嗯，
4: 谢谢。
0: 好，下面是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再会啦，朋友们。

0: 大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

0: 突如其来但有意料之中的一场大雨，希望不要给您的出行带来麻烦。北京时间17:0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还好啊，咱们这附近的雨已经停了，不知道大家路上还遇不到，还有没有遇到雨，今天晚间哪里还有雨，也可以随时报告啊。大家好，我是吉江。
0: 就算停了咱们也得打起精神来，为什么？现在目前北京正处于5个预警的生效当中。
1: 对，
0: 给大家数数啊，分别是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以及地质灾害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
1: 所以今天这五警齐发，如果可以的话尽早回家更放心更踏实。而且呢，现在正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看来这雨啊还是时不时的会光临一下。未来3天我市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雷阵雨天气，20号傍晚到前半夜还有雷雨，分布不均，像延庆啊、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地局地短时雨强会比较大，
0: 还会伴有7-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啊。
1: 是
0: 对啊，那个早上起来咱们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说了说大家早上起来上班的精神状态，也不知道经过一天的工作大家这状态调过来了没有，调得怎么样，是不是？
1: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朋友调过来的主要也是得需要喝点什么，或者给自己找些什么精神饮料，比如咖啡啊、奶茶呀、或者比如说功能性的饮料啊等等，这可能都是比较常见的呀。
0: 最近有一个冲上热搜的啊，叫带瓶牛奶去上班
1: 啊，
0: 这对我们这些乳糖不耐受的人过于不友好了。带不了牛奶来上班。对，一开始啊只是有打工人啊随手发了条动态说，自己每天到工位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开电脑，而是拧开一瓶牛奶喝上几口哄自己继续上班。没想到评论区很多跟帖，我也是啊，有人甚至把牛奶叫做打工人的安慰奶嘴儿。
1: 好像我还见过有一些酸奶或者牛奶还真的是模拟那种小时候咱们喝牛

0: 烦恼，得到暖慰，
1: 哎，是
0: 身心放松，
1: 嗯，
0: 哎，都像喝饮料一
1: 样。又或者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出去休息啦，一趟旅行是不是也能够属于自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0: 可以啊，
1: 算是来了一足足的精神饮料。
0: 休假太重要了。
1: 你看雷雷就说我的兴奋剂，没说兴奋剂的事儿，
0: 兴奋剂也算兴奋剂
1: 差不多。
0: 喝完之后需不需要尿检？
1: 就让自己打起精神来的特别兴奋的饮料就是旅行。

0: 听起来很复杂，现在都很好买。
1: 今天和大家说的话题，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有很多朋友在下班路上把咱们的节目也当做精神饮料，希望也能给您

0: 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7:1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
2: 大家开车注意安全，我是郭伟。
1: 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大家可以。

0: 其他的我只能玩玩足球，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几分钟一把，几分钟一场，
1: 快，
0: 他快。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有时候我还打打斗地主，几分钟一把，
0: 几分钟一把，几分钟一把，就这种最轻松了。我跟你说，
1: 快消，我感觉也属于情感的快消，情绪的快消。
0: 一开始老踢不过，后来我发现难度可以调。
1: 但你说的动森不是动森，是那个这个黑神话悟空，我到现在还在广智那一关。
0: 那你。

0: 再说点别的啊，这个安安小豆丁说，当家里就看到家里的娃等米下锅这一幕，呵呵，就是我的精神饮料。
1: 怎么着揭不开锅了？家里这是
0: 家里的娃等着吃，
1: 哦，
0: 我得打工去，精神饮料，
1: 啊，
0: 嗷嗷待哺，对吧？
1: 嗯，
0: 打工。
1: 这个多大的娃呀？是不是？这个 G 开头的朋友，什么咖啡呀，浓茶呀，都抵不上一段八卦。
0: 我刚才想的是打一段八卦拳，
1: 不是。

0: 年代你也看一看。
1: 嗯
0: ，ISKN 啊，说除了一杯提神醒脑的冰美式，闲下来的时候呢，打开游戏涂涂色也是精神饮料，很放松。
1: 啊，有款游戏叫涂涂色，
0: 有可能。你看他的作品也发了过来，涂了有榴莲，有乌龟、忍者神龟、精油等等。感觉是那种像素比较，就是有点我的世界那种颗粒感比较强的那种像素感比较强的涂色
1: 啊。
0: 原来有一阵儿、
1: 好玩在哪儿呢？这个，另外你手机该充电了啊，38%了，
0: 一看就难受。原来有一阵儿特别流行《秘密花园》，你玩过吗？就是一本涂色的书。
1: 没有
0: 啊，一大本儿，然后里面是各种，比如藤蔓、鲜花。然后呢、通常来说要配一套笔，比如说28色。
1: 那肯定的，你肯定不能磕破指尖啊。
0: 对，
1: 还得有绿色的呢，你现在没有啊。脑浆子也不好往外拿。
0: 黄色的也不行啊，所以那一整套吧，就是可以让你在那一阵儿就很流行的那段时间，就工作繁忙之余静下来涂涂色，是真的在书上涂色。
1: 那不就是美术的那涂色是吧？
0: 啊，那叫秘密花园，有一阵儿特别流行，很厚的一本
1: 儿。
0: 然后那会儿好像还
1: 我应该错过了。
0: 你错过了。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咱们当时我在节目中心还挺多大家互相传阅，哎，这个不错，还买，我也买了。
1: 品评。
0: 我也买了一本。就你可以涂成任何你觉得这幅空白的画，它是有花有草什么各种各样的。然后你想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都行。
1: 啊。
0: 就是。

0: 谷三元桥到分钟四桥北向南全线车多，路况信专线6528-9999。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32，各位好，我是郭伟。
0: 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

0: 直播带货、短视频、社交电商等新型食品营销模式，指引细化食品广告合规标准，压实各方主体责任，为行业划定清晰宣传边界，守护消费者的权益。
1: 香山公园日前推出了香山奇妙夜活动，20多组亲子家庭手持手电，跟随博旅文化的自然导师，一同了解月光下北京香山的夜班居民，同时传递生态保护理念。
0: 近日，不少市民游客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香山公园徒步游玩的时候，偶遇一种俗称蜇人草的植物——蝎子草。这种北京本地常见的植物，茎叶表面布满了含毒液的刺儿毛，人体皮肤不慎触碰之后呢，极易红肿刺痛。针对游客接触风险，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已经在植株密集区域增设警示标志，香山公园亦通过官方公众号发布科普内容，提醒市民游园的时候注意防护。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

0: 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需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完成支付。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等媒体。
0: 好，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北三环和平西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注意行车的安全。
1: 下班了，咱们说一个话题啊，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可以说饮料，也可以说精神饮料。
0: 嗯，
1: 就好像说我们说食粮和精神食粮那种关系啊。
0: 哎。

0: 这都这样，上哪儿都这样，还是得好好工作。
1: 就是彼此之间可能会有共鸣、共情，对吧？你也这样，我也这样，要来喝一杯。啊，谁也别说
0: 谁。或者你这几个朋友里头、里面有那么个把当领导的
1: 啊，
0: 你好好问问他，是吧？
1: 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我也是追剧 TVB 的老粉，港剧呢既是精神饮料，也是电子榨菜，《刑事侦缉档案》《法证先锋》《人心解码》之类，总觉得那些演员还年轻。近期啊，就是看《正义女神》，不管是国语还是粤语都爱看，光听声音就治愈。追剧的好处就是最近啊，学了一点粤语，我也。

0: 那肯定是第一语言是粤语嘛，
1: 所以有的时候想看一些原汁原，就好像你看英剧美剧有时候也希望看点原汁原味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会看这个粤语版，但确实会翻老剧，一边看一边感叹，哎呦当时他这么年轻啊，当时那个时候，哎呦哎那会儿的剧是这样的，我那会儿香港的那个房间的装修大概是这样，当时大家的这个打扮是这个样子的，总能有一些这个回忆
0: 啊，
1: 也算是一种放松吧。
0: 嗯，这有一些经典啊，就是常看不衰，
1: 是是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嗯，
0: 这个。

0: 但是没有，现在这个所谓的精神饮料，或者咱说白了就让自己精神愉悦的这些，
1: 嗯，
0: 好像仿佛都和消费挂钩。
1: 因为你花钱是开心的，而且是简单的，谁也拦不住你，对吧？
0: 哎，绝少今天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什么啊，这个门口看个花儿，

0: 哎，是不是也得狗不理包子？
1: 真想尝试
0: 尝试，
1: 嗯，
0: 可以试试，嗯。这个松果说，我的打工人精神饮料那就是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那么多，不行就换，嗯，总有一款适合我
1: 啊。对，是，
0: 有很多那种小游戏不需要下载，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有推理，有的有拼图，
1: 嗯，
0: 有的有涂色，反正各种各样的吧，
1: 都够费脑子的。你说这几个是有没有那种完全不费脑子，不说闭着眼都能过关的那种，还能给你带来快乐，给我推荐推荐。
0: 哎，你还玩我那个吧。
1: 当然大家给我们推荐着，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又到了这个分享好物的时候了啊，
0: 嗯！
1: 大家在互动的同时呢，也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
0: 哦，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MLB

0: 东扔西扔。
1: 我有时候我的包
0: 不要忘记南扔北扔，正好我们四个包东西南北都凑齐
1: 了，都得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横版托特感觉不错，还有26年的新款呢，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包就行了，而且还这个刚才说的横版托特还送同色的零钱包，
0: 哦，
1: 那横版托特里面还在送一个小包，哦，这个可以。
0: 像我零钱包，像我这样都1000块钱一张面值的，这个搁不进去。

0: 也挑。那接下来呢，咱们连线咱们同事啊，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强，他现在正在广东玉石集散啊，集散地为大家溯源和田玉呢，咱们来听听他那边有什么好消息吧。
1: 啊，
0: 小强你好。
2: 哎，郭伟好，佳佳好，大家好，大家好。是的，是的，我们今天上午跟大家在和田玉的文化和千年传承当中相聚了一上午的时间，非常的开心。然后呢，现在我们下午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大家此刻其实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但是看到直播看不到小这个购物车嘛，因为这个要转一下。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链接就进到我们可以看到购物链接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上午呢有很多好物都卖没了，卖真的是卖完了，所以今天下午呢上了很多新品。现在我们就是铁粉啊，就是直播间一开门就在这儿在问有没有新品了。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啊，就是今天早上呢，因为我是昨天来了以后选了一个，这个郭伟应该知道啊，就是咱们男生戴和田玉不是戴这个无事牌嘛，
0: 对
2: 吧？这个平安无事嘛，无事牌。是我昨天来了以后呢，盘货盘的时候我就一眼看中了一个无事牌，说实话也不便宜，但是呢因为会长在这边呢特别的给力，他们货盘好货特别多，给大家真的给到了一个非常惊喜的价格，就是但是说实话也是五位数的一个价格，我就戴上了。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
0: 摘不下来了。
2: 今天早上我必须得摘下来了，全卖光了，连我脖子上那块儿就都出去了。其实我之前说了我是要自己留一块的，所以会长他说他一定想办法再给我留一块，但其他的全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下午又紧急盘了一下货盘，我们又上了几款其他的，甚至会预算可能会更香的这样的一些无事牌，但那个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如果这方面有需求的话呢，包括在我们直播间随时有惊喜，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来到直播间。包括此刻我手上我特别想给你们看看，就是一个塔料，新疆和田塔料的方形的玉镯，男女都可以戴，上面28道大漆，在玉镯上用大漆非遗工艺画了千里江山图，超级时尚，超级美，关键是价格就是真的非常的香，来直播间仅此一份，过了这家就没有这个店，好不好？
0: 嗯，好。
1: 因为有些玉啊料啊什么的确实也是没了就没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谢谢小强。
0: 哎，好，谢谢啊，谢谢，一会儿咱们再联系啊。
2: 再联系啊。嗯，好嘞好嘞。
1: 哎，你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有时候可能盘盘无事牌，对吧？摸摸玉，看看翠，对吧？盘盘串，喝喝茶。
0: 是，
1: 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精神饮料。
0: 嗯，状态不错，我听这意思啊。至少你看平安无事，至少人自己内心很平静
1: 啊。
0: 是不是？看看这个，为什么说温润如玉呢？
1: 哎，对呀。
0: 对他怎么不说温润如石头？不该这么说，是吧？啊，温润如玉就是你看到之后握在手里，那温润的感觉就让你非常开心。
1: 对啊，中国人喜欢玉，主要也因为它的这个感觉啊。

0: 工人的精神饮料盘串，手里头盘着，脑子里头转着，
1: 嗯，
0: 嘴里就不会秃噜气化了，
1: 嗯，
0: 尤其在职场上是吧，
1: 让自己盘一盘，
0: 哎，冷静，
1: 嗯，
0: 冷静冷静
1: 啊，
0: 哎，转着点儿，
1: 哎，
0: 今天啊录这个动听天下，专门还录了一期文玩核桃的前世今生，
1: 哦，是吗？
0: 应该在哪天播我也不知道，最近盯着听吧，
1: 啊，
0: 不要错过每一期这个动听天下节目，
1: 天天听就可以，
0: 天天听，对，文玩核桃，哎，你别说，当知道这个乾隆爷啊也好盘核桃
1: 啊，
0: 我心里的就舒服。

0: 也就一扫而空。
1: 那、
0: 你看，我觉得单位里养鱼，单位里种点花花草草，也是属于精神饮料。
1: 这儿有一个也是鱼，但是呢可能是吃的那种啊。 T 开头的朋友说，我在你们商城买过一次带鱼、挺好的，后来就没有了，那可能是季节过了。
0: 季节性，
1: 对，
0: 那我也买了。
1: 对。

0: 有平道，
1: 纯平啊，50公里
0: 平道。
1: 那你要在家里均速按30来算，一个多小时吧？
0: 一个多小时，哎呦，
1: 一个多小时，其实也还 OK。
0: 也一场球呢，是吧？
1: 如果你要是在外头骑，那可能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因素影响。
0: 嗯，
1: 但你要在家里平着，我觉得差不多。
0: 嗯
1: 嗯，
0: 挺好，通过运动的方式啊，来获取这种精神。
1: 对。我原来有一次是在山东遇到一群这个哥哥姐姐们，比较年长一些的这个骑行爱好者，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因为要送孙子孙女上学，说他们那儿有个湖吧，好像大概是一圈50，每天大概呢3-4点钟还4-5点钟就集合，骑完一圈50送孙子孙女们去上学。
0: 哦，
1: 晨练叫晨练。每天刷那50一圈，
0: 蛮厉害，
1: 真厉害，特别佩服，速度还挺快，拉个小火车一圈50，早上也没有人，没有车，骑完了以后呢，晨练完毕，回家送孩子上学去。
0: 那这必须得完成啊，是吧？
1: 啊，不然你不中途你没人接你回来啊？
0: 对啊，那孩子上学耽误了，是吧？
1: 是。
0: 后来这群孩子里边有上这个体校的，北京体育大学的，
1: 哎呦，
0: 都有都有，
1: 真棒。所以你要真是守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湖边一条，这个一条路线能够完完整整50，那可以。
0: 对方正在输入说，精神饮料是看群消息。我们有一个游戏群
1: 啊，
0: 群里有小学生，看小学生们跟那聊天说话可是太搞笑了。今天竟然还在群里边问暑假作业怎么写，一帮大人帮忙出主意。
1: 啊，这个群里有大人有小孩，
0: 有大人有小孩，
1: 小孩问大人答，
0: 哎，
1: 也可以啊。
0: 我跟你说，打得厉害的游戏打得厉害可能都是小学生。
1: 那可不，小学生上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打不过他们，可厉害了。
0: 是因为这个，我有朋友他是加入了一个这个FIFA，你知道吗？
1: 啊，我知道，
0: 足球电玩游戏的这个俱乐部。他们定期会有这个活动，自己内部也踢联赛。里边就有点孩子
1: 啊，有点孩子，
0: 那打得厉害的都是孩子。
1: 你看那个喜人里面有一个小品是喜二里面的吧，双胞胎不也演过吗？这两个先打得个乱七八糟，结果中间那个搭档的弟弟来了，打的那叫一个好，展现的也是非常真实的游戏现状啊。尤其放暑假了，你不定跟你打的是几年级的小朋友呢。
0: 也对
1: 啊。Angela 说，我的精神饮料是在办公室啊弄了一个迷你的绿植盆景，里面的石头是从外头树坑里头捡的，里面苔藓也是在外头树坑里头挖的，中午散步的时候弄的，上面里的植物呢是办公室大绿植上薅下来的羊毛。就是完全是拼出来的自己的绿植，
0: 自己 DIY
1: 外头树坑里各种挖各种搬，然后呢再把办公室大绿植薅点羊毛，自己弄了一个绿植。
0: 把外边的景色啊，这个东找一块西找一块放在您那盆景里
1: 啊。我觉得也可以
0: 装点自己的办公桌，
1: 你完全 DIY。 现在也特别流行，比如说把一些洋葱红薯
0: 啊
1: 做水培
0: 哦，
1: 然后放在
0: 对
1: 放在
0: 搁水里，
1: 搁水里
0: 它发芽儿。
1: 然后呢，你说你想要个什么盆景，你可以试试红薯；你要个什么什么发财树，你可以试一试还洋葱，反正全是这种。
0: 反正肯定能看出这个生长来
1: 啊。
0: 那好看不好看，因人而异，对吧？有一些你买花的时候会有那种水培植物比较好养的，你也保证那水和它那个根儿连着。它就能长得不错，
1: 对，
0: 再晒着点太阳，还有的就长疯了。
1: 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红薯我养了以后，发现红薯招虫，
0: 红薯招虫
1: 啊，帮大家避个坑吧。你可以
0: 红薯弄成这样，不如烤着好。我觉得要我说，
1: 因为有时候你来不及吃，
0: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反正
1: 它主要什么呢？有时候来不及吃，你不想，那它都发芽了呀。
0: 还是烤着好吃，
1: 干脆给它种了吧。
0: 不是因为我馋啊，那英出一新歌，这叫馋。但不是说吃不着好吃的东西流哈喇子那种馋，他这歌啊是缠绕的缠，咱们来听那英新歌《馋》。

0: 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18，我们来看一下路上情况。西三环花园桥南向北受事故发生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南五环廊垡西桥的东向西有事故，目前队尾在新华桥。另外新增的事故路段，东三环华威桥北向南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后方在三元桥。西四环丰北桥的北向南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西南五环廊垡西桥西向东，东五环当房北桥内环方向，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三人五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5: 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注册用户，他叫静安。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在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3: 静安呢今年40岁，是贵州人，目前就职于长区一家国企。他说自己工作稳定踏实尽责，多年的职场经历让他情绪稳定，处事理性，独立有担当，待人谦和，懂得换位思考。
5: 静安是一个女生啊。静安有过一段婚姻，孩子呢现在读高中，懂事儿，省心。生活中呢，他三观端正，性格温和，兼顾工作与家庭，真诚务实，不功利，不做作。褪去浮躁之后呢，只求真诚安稳的感情，希望能够遇见人品端正、三观契合、顾家稳重的另一半，彼此尊重包容，双向奔赴，携手经营温暖平淡的余生。
3: 那静安对自己的个人情况，比如说身高、体重、学历、经历和现状，写的都非常的详细啊，也认真的列举了自己具体的择偶标准，足以看出这位女士对于婚恋这个事情的认真态度。如果你也和静安一样有共同的生活期待，可以到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你也想被更多人

0: 睡眼惺忪啊，早上起来我一看吓我一跳，我说
1: 长得是什么呀？
0: 挺形象的，
1: 挺形象的，
0: 挺形象的。
1: 但确实想象一下那个味道，应该、哎、你佛手柑嘛，对吗？味道应该很甘香。
0: 对，你比如说看书的时候，哎，你把这佛手柑拿过来放在鼻子旁边闻一闻。
1: 哦，
0: 啊，当然这两天我这鼻子不通气儿啊，什么都闻不见。
1: 用它来提提神，醒醒神儿。刚才这个，有一个朋友。

0: 的那个串儿，有特色的一些串儿，你可能到了当地，我还问呢，
1: 对对对，
0: 人家说这也可能也不属于当地常见。
1: 那这片儿也好长时间了，
0: 好久了。
1: 你要照着这片儿去吃啊，可得抓紧啊。
0: 可能
1: 另外呢，某瓣儿上啊，我看这片儿看完我就搜某瓣儿上，这第一季里边那每一季它那评分，这个点赞最高的，就是总结这个专题片里这第几集有几个店，分别在哪个城市的哪条街上，哪胡同一拐弯第几个门口啊，你就去找，太棒了，太棒了啊！我这无数次截图保存，你知道吗？看一次我保存一次，
0: 但每次到的那个城市要记得拿出来找一找，但现在除了这些就是包装特别精美的大片型的美食片以外，它说的那些其他的一些美食博主自己偶尔做的，我
1: 那最害人了。我跟你说，
0: 对，我不看吃播，但我喜欢看他们的那个制作。
1: 制作
0: 有一些朋友，你觉得他做，比如说做个卤肉饭，或者给你来个红烧排骨。
1: 对，
0: 在别人
1: 不是直播那种，
0: 不
1: 是
0: 直播，是
1: 拍成短视频的，
0: 拍成短视频，
1: 特别
0: 教你，
1: 那更害人，
0: 教你怎么做。我通常会分享给自己，然后呢，当我比如说去超市里看到了有些不太会做的饭菜，我可能会参考他们的做法。我前两天试了一个那什么泡菜鱿鱼锅，跟这个博主做的，也是跟他学，也是很惊艳。就原本我可能觉得那泡菜锅往里头，对吧，水一煮开把鱿鱼往里一扔，不是，人家还有个腌制的过程，然后炒制的过程，然后最后起锅，并没有很多水，但味道很香浓。但你看他做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简单，自己动手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失误。
1: 因为他那短视频，他不，你腌制过程，你放多长时间，不可能一比一跟你那展示，
0: 对，
1: 是吧？
0: 但是确实，我觉得看人家做，很疗愈。如果自己能够复刻个80%，我也很心满意足，也是我的精神食粮。
1: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个短视频，尤其是微信这一块他经常给你推，三更半夜给你推那好吃的，都在我们家方便左右，离得不远，5公里之内的，都是
0: 大数据知道你住哪儿
1: 啊。我说这真好吃，哎呀，一看，哎，太幸运了，离这儿不远，
0: 怎么离我那么近？去吧。其实他知道你，他懂你，他甚至知道你爱吃什么，知道你们家大概有什么样的需求。
1: 过两年吧，现在这孩子还小，没办法抬屁股就走。
0: 说，
1: 但我都攒着呢啊，我都攒着呢。这些好吃的店，您可都撑住了。
0: 希望他们以后都在，
1: 都撑住了吧。
0: 真是的，我本来不饿的。这个小白龙情海翻腾说，美式咖啡对我来说是精神饮料，习惯不加糖不加奶素咖啡，纯美式呗。尤其今天凌晨看完比赛，上午上班可困了，咖啡就能提提神。另外还有一种精神饮料呢，是漫画书，特别喜欢看漫画，中午同事们都睡觉的时候呢，我就看漫画，很有意思。这还真是读书的时候的兴趣爱好了，现在我就好长时间没有看漫画了。
1: 还是拿那个。

0: 如果需要充分释放运动潜力，消除运动后的疲劳感，那么功能饮料是更好的选择。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多数品牌的功能饮料中咖啡因含量也不低，有的还添加了各种功能型植物浓缩粉，喝完了也会睡不着。所以为了睡眠健康，还是要谨慎饮用。总之，清醒状态的职场牛马选咖啡，学生党和备考党优先选茶，所有已经比较困的人和运动党可选功能饮料。
1: 还是有不同人群不同需要来做选择，
2: 场景不同，
1: 对
2: 饮料的这品种不同、
1: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大家可能确实也会，你身体也会告诉你，你要不困不累没运动，可能我还真是不一定会喝运动饮料。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一些日常茶饮，现在也不像原来只有热的，咱也有
2: 对吧
1: 饮料啊，
2: 也不像这个博主说的很老灯，
1: 没有那么老灯、现在年轻人也很爱喝茶。我现在有时候还在家里自制茉莉花茶
2: 啊，
1: 比如说你要是那个有茶包的，有些茶包酒店也有，或者说是去买茶包泡在这个茶壶里面泡好了，把茶倒出来放到冰箱里冰，明天再拿来路上
2: 喝。冰茉莉，
1: 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尤其有的时候家里那茶包现在因为老有茶饮可买，家里那茶包有时候你都觉得好像他都不知道该如何安放，我就自己拿来做。
2: 没过期的你给我呀，你带这儿来呀。
1: 你放
2: 在 对，
1: 比如说不想喝那么热的，就先给它泡好了，然后放冰箱里冰着。
2: 所以这个提神醒脑，你看有咖啡啊，有这个茶，还有这功能饮料
1: 啊，
2: 都行，
1: 对，
2: 都行。我觉得看您要干什么，对吧？你比如运动之前。我还真的那茶提不着我身了，
1: 是不行，那真不行。
2: 那咖啡也不太行，我们经常在健身房里看着教练拎一杯咖啡的呢，那他可能行，是吧？我可能真得靠点这个功能饮料，
1: 因为咱出汗呢，什么之类的，人都得补那些东西啊。
2: 对对对，
1: 3630啊，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里说，热的美式咖啡、奶茶、绿茶、冰红茶、酸梅汤、绿豆汤、牛奶、酸奶都可以，喝了提神解乏。治愈心情，
2: 就看您喜欢哪一款。
1: 我就可能就属于有些人，就属于我年轻一些的时候啊，那会儿真的是所有饮料都爱，不喝白水。那会儿他说的这所有东西，我可能都属于家中常备。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就没那么作了。就是不是所有饮料都买了。有选择性的去做一些准备，
2: 现在越来越多喝白开水了，是吧？
1: 喝淡茶或者喝白开水或者比较淡的咖啡，
2: 对身体好放在第一位，
1: 哎，是
2: 过瘾，咱们排在第八位，
1: 舒服可能是。现在喝点甜的有点接受不了。

0: 8-9点吧。
1: 啊、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大家来直播间，我们一起抢抢福利，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2: 好，谢谢小强，辛苦了啊。
1: 嗯，你看啊。

0: 而且玉啊，一般来说啊，咱们也不是每一块都一模一样，有时候也得看你跟他的缘分，对吧？你要真是能够买到你相中的那一块，马上封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未授权。
1: 听这意思，可能这个我这个车钥匙这个星星人啊，要改块玉石了。
0: 可以，无事牌挂着，
1: 哎、呦
0: 对吧？
1: 那就好家伙，
0: 毕竟玉它能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这个气场，星星人可能
1: 星星人，
0: 它可能只能陪你
1: 能 带来不同的气场吧。哎、
0: 未授权用户新朋友啊，说我被海河牛奶种草了，准备明天在某宝下单煎饼味的试试。另外，自己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收拾屋子，只要来一次断舍离，扔它个几个回合，看着差季风的房间。
1: 哎，咱们这个名词你不太知道什么意思吧？
0: 感觉精神排毒一样，内心得到治愈，精神、神清气爽。你解释一下。
1: 我刚才查了，但是时间不太允许了。咱们进半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给大家说说什么叫差季风。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

0: 是众生美丽的开始。
1: 燕窝，
0: 我选择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0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三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7，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东四环南向北东风北桥有事故发生，西三环南向北莲花桥有事故，注意行车的安全。其他路段通行目前暂时正常啊，看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路况信专线6528-9999。
0: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多发的季节，洪水内涝等突发灾害让人措手不及，遇到洪水开车逃跑是许多人的误区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弃车逃生。遇紧急情况打不开门窗，可立即使用破窗器或头枕金属杆破窗自救。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18:39，大家好，我是郭伟。
1: 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参与互动。我是叶佳。
5: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亮出上半年北京经济成绩单。上半年全市市场总消费额同比增长1.7%，其中绿色智能类的商品销售较好，新能源汽车类的商品零售额增长5.2%，传统燃油车零售额下降较多，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等级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的商品零售额均增长60%以上。
1: 今天下午3点左右，后海地区天色骤变，一场急雨夹着冰雹倾泻而下，大风卷着雨帘横扫湖面，垂柳的枝条被吹得狂舞不止，密集的雨点呢砸向原本平静的水面，湖面就如沸腾一般。
5: 近日，颐和园水村居南侧湖边一株并蒂莲盛开，一只花梗上开出了两朵花。最为奇特的是，这两朵花并不是同步开放，西侧的一朵先开，与之背靠背的东侧的那朵晚一天开放，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市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多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
5: 近日，海南三亚多条黑鳍鲨现身海南蜈支洲岛的海域，每年固定的时段呢，黑鳍鲨都会如约到访这里。黑鳍鲨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动物，极具生态保护价值，性情温和，对人类安全威胁等级为低。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保护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其中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为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的时长和频次， MCN 公司和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红网红儿童等。
5: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 据，截止到今天的17:09，由周星驰执导的电影《功夫女足》票房突破15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第一部爆款电影。不过，该片也引起了一些争议。目前豆瓣评分由一开始的6.6降为6.5。
1: 今天由蓝宏春执导、李思彤等主演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第三次密钥延期，上映周期延长到8月31号。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该片的累计票房已经达19.94亿元，距离20亿元的票房大关只差600万元。目前该片的豆瓣评分是9.3分。
5: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1: 我觉得周星驰的电影可能得放几年看，对吧？原来有些电影说刚刚开始放、刚刚播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比如《大话西游》那会儿刚播的时候都觉得没有以前好笑啦，各种各样的评论也能听得见。现在再回头看，经典就是经典，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吧。刚才不说豆瓣评分开始有点往下掉嘛？反正我、
5: 这没看没有办法评论，
1: 我也没看、但我还是很期待周星驰的。
5: 好像看了一些短视频吧，这星爷在这个路演的过程当中也说了、大家不欠我的电影票
1: 啊，是是是，
5: 说咱们这个之前小时候看的那些电影都没给人星爷贡献票房、
1: 对，
5: 是吧？
1: 咱们小时候
5: 多少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这回人家这个功夫女足人说了不欠我的，
1: 不欠不欠、
5: 哎、挺好，
1: 但是期待了太久了、所以还是愿意、虽然我也还没去看啊，但我觉得期待值已经拉满了。你看现在从票房上也能感觉得到，大家其实期待值非常
5: 还行哈，
1: 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像现在这样的电影市场能够上来就一下10亿、10几亿的、不容易、
5: 这就是咱说白了吧、品牌的力量。
1: 星爷
5: 是不是，
1: 星爷曾经是我的精神饮料。尤其比如说你以前有一阵儿睡觉的时候晚上啊或者什么的，就重重复复看周星驰的老电影，听着睡觉，觉得那个好像他声音在影片的那个你上句来了下句能接得上的那个时候，总觉得好像满满的安全感，有他陪着就是精神饮料。
5: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啊？刚才有一个听众发了一个大家很陌生的在装修领域的一个、词汇，叫差寂风。
1: 差寂风，装修领域啊、
5: 你按说这时间又到了这路况的单元了、咱们再留个扣子，在这段路况回来之后咱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什么是差寂风。
6: 路况信息
1: 好，18:44，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啊。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平房桥南北向南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苏州桥北向南，西四环金沟河桥北向南，北五环来广营桥西向东，南五环廊伐西桥西向东。以上路段是都有事故发生。路况新专线6528-9999。
6: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18:45，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5: 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小时段，我是郭伟。
1: 什么叫差寂风？
5: 这要再往下拖呀，就拖不了了。
1: 我再往下拖，咱该结束了。
5: 拖到下一个节目不合适了，拖到下次上直播就更不合适了
1: 啊！
5: 这差寂风啊，这差是单人旁，就是诧异的诧，
1: 诧异
5: 言字旁换成单人旁，
1: 老觉得是不是有点那种什么寂静岭的感觉？
5: 寂啊，就是寂静岭的寂、是吧？风是风格的风，它是一种啊源自日本的美学风格，核心是接受不完美、无常与简朴，啊，他喜欢用大地色、天然材料和带有岁月痕迹的物品，营造出宁静高级的氛围感，常被用在家居装饰中。
1: 哦，
5: 你看刚才那朋友说是这个喜欢石头屋子，是吧？石头自己这个差寂风的这个装修，我看了一下啊。说白了就是那种很简约，颜色呢也不是说很鲜艳的那种，比家徒四壁呢可能
1: 好一点，
5: 但是呢又比这毛坯房吧，可能也没好出多少呀，啊，这个，但不是啊，
1: 看来也就是
5: 人家其实不是说追求那种奢华
1: 啊，
5: 他就简约不简单的那种啊，
1: 他可能也是属于什么呢？就一步一步来，家得一点一点装。我原来有一个同学也是，他刚毕业的时候呢，也不是刚毕业了，他工作了以后呢，就是父母支持贷款买了一套房，但是呢，买了房就没有钱装修了。毛坯，
5: 那个垫着脚买的房，
1: 对，毛坯左右吧，反正买了点床垫啊、床啊，能入住，然后先住着，然后在这个毛坯的基础之上呢，自己再一点一点的 往里添置东西。
5: 今儿加块瓷砖
1: 啊，
5: 明儿弄个马赛克。
1: 对，攒那么一段时间，可能改变这么一点点。
5: 嗯，
1: 但是他学设计的，
5: 装修着装修就问，咱们这个按房本来讲，那多少年产权？我问问。到退休的时候，到这七十年之后，能不能装好？
1: 反正慢慢来吧。他也曾经说过，这种知识也比较有自己的特色，毛坯房式的装修。
5: 这个啊，你看着穷，其实贵，这种侘寂风
1: 啊，是。
5: 你以为是赤贫风？
1: 不是，
5: 毛坯房，实际上为了做出那种自然的斑驳感和高级质感，成本往往很高。
1: 嗯，
5: 那材料。

0: 具都是原木或者中古的老件儿，那玩意儿你
1: 要真是
0: 那现代家具，你摆进去不合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适合什么样的人住呢？适合咱们那听众那样的，这网上说的啊，内心安静的人，
1: 嗯，
0: 适合性格内敛、成熟、不喜欢热闹的奢华，
1: 嗯，
0: 更看重精神放松和内心平静的人群，还有就是喜欢自然生活的人，
1: 嗯，
0: 哎，从这个外边下班回来之后，推门跟走进了大森林差不多，是吧？还有能够这个接受。这个打理，就你自己，你得、拾到着这个家才行啊。
1: 它可能跟一般咱们想象中概念当中的那种装修不一样，
0: 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装完了以后呢，感觉好像回归原始。
0: 也没那这实实在在也不是这种，
1: 是装
0: 了。你大家可以网上看看，找一找这个差
1: 几风，好像没装
0: 差几风的这个房子。我一看那大房梁子，天上亮着呢，一根木头柱子，触天触地的，跟定海神针似的。
1: 那个、啊、那差几风的朋友，能不能拍张照片分享分享、啊？
0: 我好想看一个，
1: 对吧？因为我那个同学的那个，我看有朋友叫养成系毛坯房。
0: 哦，
1: 他这种差寂风跟养成系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啊，是吧？
1: 你看这个七月的 Susie 说，差寂风贵在公费，
0: 公费高、啊、是不是？我觉得也在于审美，在于审美，
1: 你得审美足够好。

0: 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展出，并持续到10月18号，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这有点差几分，我估计这哈。
1: 肯定啊，
0: 古代文明大展嘛，是不是？
1: 你的打工人精神饮料是什么？高说，我作为95后的打工人，精神饮料就是盘手串儿，上班路上盘，午休盘，开会盘，只要上班必须得盘。有没有爱盘串儿的？
0: 嗯，这年轻人现在越来越爱盘盘串儿，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对，
1: 中国传统文化，对吧？
0: 对，包括核桃。我再做个介绍啊，今天刚刚录完的一期《动听天下》节目，讲了文玩核桃的前世今生。哪天播不知道，您盯着听。
1: 都可以看看听一听，喜欢的朋友一定从里面更能找到精神饮料。
0: 尤其现在你上潘家园
1: 啊，
0: 你老认为潘家园里是不是都是那揉着核桃
1: 啊，
0: 脖子上挂着星月菩提那些大爷？其实有啊，有那些大爷，但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现在爱盘串的。越来越多
1: 啊！
0: 而且我现在去那潘家园一看，哎呦，都不是素串了，都讲究搭配。你得配个三通啊，弄个腰珠顶珠啊，是不是？在底下挂个背鱼什么？哎呀，可讲究了。他现在那个文玩啊，这个越来越突出它的装饰性了，所以姑娘们喜欢。
1: 对，因为现在文玩跟原来不一样，原来觉得你像刚才说喝茶老灯也不老灯了，玩串也不老灯了，对吧？也，它可能更多年轻人的审美其实现在又回归。
0: 而且现在这文玩不跟头两年似的了。
1: 对，
0: 头两年咱说经常说哪一核桃是吧，动辄10几万，疯了。
1: 现在真
0: 是吧，
1: 没必要啊。
0: 现在这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啊，
0: 你好的几百块钱，这个包括手串什么的，你都能玩的不错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文玩回归它这个玩的这个属性。
1: 而且我觉得也是啊，文化自信说的特别对。旋律说，我的精神饮料是小院里自己种的各种蔬菜和水果，看到它们艳丽的色彩，闻到了自然的清香，品到原本的味道，它就是我们过好每天的精神饮料。你吃也是，原来有一阵儿特别讲究，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它浓香纯，对吧？现在讲究回归食物的本味儿。你能吃出黄瓜有黄瓜的味道，西红柿有西红柿的味道，你吃肉你能吃出肉的味道，它能吃出食物的本味。轻烹饪，重食材，然后在烹调的这个手法上呢，可能更讲究回归。其实现在很多都在回归，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0: 那细粮吃多了也得吃点粗粮，
1: 是
0: 讲究营养搭配了。
1: 对，不像原来可能浓浓的调料，重重的油，重重的盐，现在都已经讲究清淡了。
0: 这几个说的我好饿呀。还是这种好吃，有什么说什么。
1: 偶尔来一次，咱旁边的广告里正在放的小烧烤。
0: 哎呀，讨厌我。局级干部啊，这橘子橘猫的
1: 局级干部说
0: ，请回答1988。哎呀，我觉得真的是治愈我的精神饮料
1: 了。
0: 哎，没错，还真的是
1: 看一次治愈一次。
0: 哎，我是看了无数次，每看必哭。哎，这是一种治愈。里面那个人际关系真的是我所向往的那种人际关系。然后呢，尤其在冬天的时候一看，哎呀，太来劲了。
1: 里面那个场景，对吧？看的也挺温暖。
0: 是。
1: 2733啊，说的比较现实了，从温暖的场景里出来，必须每个月20号左右到手的工资，
0: 这不今儿个吗？今儿20了，
1: 对，应该就因为这个来互动了吧？现在能有个按月发工资的单位，我就很知足。精神饮料，
0: 原来都领年薪的，你看见没有？
1: 但确实能够稳定的能有收入，对自己来说，对他来说啊，觉得是精神的依靠啊。
0: 甜汤白菜，我的精神饮料必须是二次元呀！
1: 啊，
0: 各种经典动漫都爱。
1: 嗯，喜欢那挂的。嗯，
0: 我提几个
1: 啊，
0: 《圣斗士》《七龙珠》《灌篮高手》和《悠悠白书》，想必您都看过吧？
1: 应该都看过。
0: 嗯。
1: 啊，0203说早上必须得是花茶，我的精神饮料，而且还得喝透。下午比较随意，咖啡或者奶茶或者白开水都成。看来是一个早起喝茶，然后让自己精神起来的朋友。
0: 哎，
1: 人家很多人都早起得有杯咖啡。
0: 我就是我原来是茶，
1: 嗯，
0: 后来改咖啡了。
1: 现在好像
0: 我觉得咖啡更能提神，
1: 对，快速。
0: 嗯
1: 嗯，好像总觉得早上起来那个混沌的那个状态，需要有点东西能够帮你刮一刮、清一清、醒一醒。
0: 嗯，这个尤尼克温就说了，加入同事组织的跑团，跑步呗，每周至少两次锻炼，单次呢不低于5公里。少交一次，
1: 少
0: 一次交50份子
1: 啊，
0: 就是，只要不去就罚款，
1: 罚50，
0: 罚款50，少1公里交10块钱份子，还挺管用的，
1: 哦，
0: 比较治我这种一下班就不愿意动的这个惰性，
1: 嗯，
0: 就是你加入这个跑团就交钱吧，您那老太太，
1: 你要是不去，
0: 对，
1: 你只能用钱来填补，
0: 交钱呗，老太太，对吧？哎，那你不去。不去不行，只能交罚款
1: 啊！
0: 那只要完成了这个跑量，没关系，这钱算省下了。
1: 那人还是跑吧，对吧？又省钱又锻炼身体，
0: 嗯，
1: 也是一种督促啊。
0: 嗯，
1: 那钱交完了以后，接下来干嘛使呢？团费，大家聚餐的时候，对吧？
0: 对，
1: 群里面安排点活动，
0: 这跟一般的组织不一样。
1: 嗯，
0: 一般的组织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啊，负责人咱们总结一下这个月收入比上个月增加了多少，
1: 嗯，
0: 他们高兴。但这跑团不行，
1: 对，
0: 每次收入要是0，这跑团最高兴。
1: 嗯，
0: 就证明这跑团里的成员就都完成自己的这个公里数了。
1: 对呀，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促进，群主也得督促着点儿，对吧？得盯着谁来了谁没来，然后签个到，收个款。嗯，啊，子宇轩说，我可有3瓶饮料啊，2个双胞胎儿子。回家那不是4个吗？回家奶声奶气的喊爸爸。
0: 要是2对就是4个，
1: 两个
0: 就是，
1: 哦。那为什么是3瓶？哦，我知道了。说2个双胞胎儿子呢，回家奶声奶气的喊爸爸，爱人
0: 爸爸
1: ，这爸爸，那爱人撒娇的时候喊饲养员。
0: 哎呦，3个好大儿是吧？加引号的啊。
1: 现在是瞬间精神焕发，满血复活，给他们所有的爱。
0: 嗯。就是这个家庭里边这男成员，
1: 啊，
0: 要是愿意撒个娇什么的，
1: 啊，
0: 这画风也挺吓人的。
1: 饲养员
0: 啊，
1: 饲养员，看看我。
0: 嗯，你看咱们今天分享了这个精神饮料啊，作为咱们打工人来讲，需要有 这样的饮料，是咖啡也好啊，功能饮料也罢，是茶水也罢。哎，当然我觉得这精神饮料不光局限在饮料上。啊，连汤带水的不是。
1: 对，
0: 您的那些兴趣爱好，您所关注的那些事儿，或者说爱您的那些人，都可能是给您支撑着您前进的这个精神饮料。
1: 嗯，
0: 它其，这个效果呀，不亚于咖啡因。嗯，
1: 可能咖啡因就是生理上的提神，但有些东西它自带咖啡因的因素。
0: 对，因为今儿发工资了。
1: 对，
0: 你头天。

0: 晚上好好休息，踏踏实实的在家里享受精神饮料，明天咱们继续冲刺。
1: 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球谈，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时间19: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啊，目前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环铁桥南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平房桥南的北向南方向同样也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以及西四环金沟河桥北向南方向同样是内侧车道有事故，然后在南五环的廊伐西桥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一起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哈，目前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华威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燕莎桥。

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阵风和冰雹，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市积水内涝风险的蓝色预警，预计7月20号的下午3:30到21号的0点，我市。

0: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市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雷雨天气。20号傍晚到前半夜有雷雨，降雨分布不均。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8级的短时阵风和冰雹。目前我市处于雷电黄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范。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北京地区有明显降水过程，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弱高空槽影响，有

0: 个天气，特别是放暑假了，朋友们要尽量的避免远离这个山区河道这些地方，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天气比较闷热，防暑降温也不能松懈。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哈，魏工提示大家呢，远离山河道这些事儿，大家得往心里去一去哈。行，感谢魏工，谢谢。

0: 天咱们的聚会主题哈，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各位伙伴，您对 AI 的认知有进化吗？您在使用 AI 的领域有拓展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1: 大家好。
2: 嗯，我们前程无忧这份报告哈，这个一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哈。
0: 嗯
2: ，AI 对于职场人的重塑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工具向生活共生者及思维协同者演变哈。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答案有没有能契合的。燕林说哈，会放心让 AI 做什么？他说我让 AI 帮我做过宝石种类、明细、编号表格，他还可以根据我的东西做说明注解，反正看起来还挺专业的。
0: 哎，我听这位朋友说的，让 AI 干这活不是个小工程量的活啊，
2: 哦，
0: 还挺复杂的，
2: 还挺系统的哈。然后古罗东大街说哈，我现在呢就是把

0: 没错
1: 啊，就是这种非常跨领域的这种创意，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主题策划的小片花的编曲作曲、会大量使用 AI 软件来帮我们生成。
2: 如果是之前呢，
1: 之前就是求人找人，或者我们自己往上去硬垒硬字硬，
2: 所以那个很耗时间。
1: 不是，但是耗时间那都是小事，主要是做出来不好听，或者是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实在太破了，太草率了，就是因为水平不够嘛。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符合我们这个层次和水准的一个艺术作品出来，
0: 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1: 海报啊，生成的我们小片花的音乐呀，然后包括像有一些那个短视频里边的一些特定的场景，我们觉得说咱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但最起码

区工作者，面对那些有一些就是来访者哈，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或什么样的态度，只要是那种大段的语音文字，因为受限于可能当时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表达情绪、他的语言逻辑哈，提升效率，我就会直接给他转成文字，用 AI 中译中发给 AI 啊，让他总结对方的核心思想、表达的主旨是什么。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还是要再次提示，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全市积水内涝风险的蓝色预警。市气象台2026年的7月20号，中午的12: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以上的预警信息，还请大家及时关注。然后这个雨季降雨也比较频繁，大家尽量不要到山区游玩啊。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的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

0: 云课堂。
1: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时，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有你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夏天像我这种喜欢运动的男孩，他就会有一个困扰
1: 啊，
0: 不光是我这男孩，女孩也有困扰
1: 啊，
0: 就容易出汗，
1: 臭臭的。
0: 对，他那个味道不美好，不好。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大家直击这个痛点，为大家带来大牌香水五选一。
1: 今天我觉得这个特别打动人的是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哈、大家先听听我们准备了什么哈。香奈儿蔚蓝香水啊，50毫升整装、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整装，这都是大碗啊。香奈儿
0: 大碗
1: 分大碗小碗嘛，30毫升叫小碗，50毫升叫中碗，那个90、100的叫大碗哈。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
0: 那100毫升都是大锅了，其实都是。
1: 反正就是一共有5款，五选一，只要299元。
0: 然后呢，我看就是在文案当中介绍的风格哈，有什么清冷中。

0: 都很好。圣罗兰的傲飘明这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和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号称是御姐香，这也是就是喷上之后特别有千金感的气味。
1: 哦，
0: 这几款哈，其实像加布利尔啊、自由之水啊和迪奥花样甜心，他们的瓶子包装都晶晶亮，非常好看。傲飘明呢，它那个是磨砂红色的哑光，看起来就是非常神秘诱人啊，很大气。然后呢，香奈儿蔚蓝呢，因为它是中性偏男士的香气哈，然后那个香水瓶子是方方正正的墨蓝色，摆在台子上，您是洗漱台还是梳妆台哈，其实都很上档次的。这几款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正装，无论是什么牌子，刚才说的迪奥、香奈儿还是这个圣罗兰哈，这几款都只要299元，一年也就这么一回吧。反正各位伙伴，您是说想自用啊、送人、囤货、啊、都可以哈。一次性您买三瓶其实都不到900块钱，也就是说比您在专柜买单瓶还实惠哈。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可以直接抢。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可以下单抢购啊。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今天咱们是解闷局，聊一个既严肃又跟大家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的聚会主题叫做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 AI 和您工作结合的话题啊。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大家好
0: 啊。好啊，这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您会放心让 AI 替您做点什么？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哈。这个作为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哈，前程无忧带来的这份2026职场人 AI 影响力洞察报告当中还带来了几个关键信息哈。刚才我们说到了 AI 的渗透率在2026年迎来了爆发的拐点，但其实工作效率也外溢到了生活场景。在报告当中显示哈，61%的职场人正在将工作当中学到的一些提示词和 AI 应用迁移到个人的生活管理，比方说健康规划呀、个人财务啊、旅行定制什么的。当然呢，就大家面对 AI 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哈，正从恐慌走向了共生迭代。相比于2年前普遍存在的，我们节目也讨论过，说你担不担心有一天自己的工作岗位被

0: 氛围当中，他绕了一圈弯路，哎，绕了一圈什么弯路呢？这个 AI 要把人淘汰掉，最后又回归到了正轨，回归到了现实大家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我得好好用 AI， 我才能有未来。
1: 对，这个过程是怎么变化实现的？王总，你有自己的观察吗？
2: 我觉得其实就是随着这项工具已经成为一个大家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设施，
1: 熟悉了解。
2: 对，其实你大家往回想一下，可能几十年前就是这个会计这个岗位啊，当时你只会用算盘，对吧？或者对，
1: 生敲出来的。
2: 对，这个当电算化开始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这那我们这会计不就失业了吗？就没得干。但后来大家发现，会用这个财务软件的，会用 Excel 的会计这个岗仍然还在，而且是会用电算化的这个相关的财务人员，哎，他不会失业。
1: 对，
2: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工具嘛，说白了，他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因为我们上周正好还发了一个这个 AI 行业人才的一个调查报告，他当时我们统计下来，现在其实 AI 的一些相关岗位已经开始下放到22个实体行业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总觉得好像 AI 这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是吧？这个互联网的，然后这个做开发的码农等等，但实际上来讲，现在随着这个从应用层面 AI 开始这个遍地开花。其实大家已经看到 AI 加制造啊 ，AI 加服务 ，AI 加咨询 ，AI 加教育，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就跟若干年前的互联网加的概念是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1: 对，你看大家其实现在本身也是放松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陌生，然后呢

0: 对人困扰，能不能断网生活？但现在想想，那不是一种风潮，不是一种时髦，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1: 你
0: 不会再质疑说谁每天玩手机时间长，或者这人有网瘾，你不会这么讲。
1: 对，包括那些老年人，很多以前老年人都说，哎，这东西我玩不转，智能手机我哪会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的父母这一代
0: 大赚特赚。
2: 哎，有的时候用我爸我妈的手机刷，人家全是高端人工智能教你怎么使人工智能的一些博主推荐的一些内容。
0: 对对，但有些问题也得人工来解答哈。有伙伴问说，你们刚才那个香水这么便宜。便宜是不是临期的？有效期到什么时候啊？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资料当中提示这一款是临期的啊。当然给了解释，为什么价格这么便宜？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直接的海外直采，然后赶上了这一批的清货，是清仓的价格。然后根据我个人经验啊，接下来这个内容是我个人的经验哈。因为现在说实话，实体经济非常的难做，所有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美妆品啊，尤其是像香水这种非刚需的产品，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的，然后进到中国有代理商来层层分销，他们的日子非常的难过，压力很大，所以就会出现海外的香水，无论是我们说到的商业香水，还是说这种沙龙香水，小众沙龙香水出现大跳水，价格大跳水的情况
2: 啊，
0: 就是所以就是对
2: 这些大快速的清库存，价得降啊，
0: 对对，就是要把这东西都清出去，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才会出现这些年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这种大牌的经典的商业品牌的香水，还是说那种小众的沙龙香水，都出现了价格腰斩的情况，这是一个大趋势和行情，所以您能拿到这样低价价格，其实就是我们把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不再花冤枉钱嘛。我们给大家承诺哈，交通广播给大家带的这个香水，正品保真啊，跨境直采，购买方式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香水直接可以抢购啊。
2: 数据当中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内容跟大家来过一过哈，生活场景全面智能化啊，这个调研显示，职场人在生活中对于 AI 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职场人对于在生活当中对 AI 的依赖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其实是四个方面哈，生活资产与财务管理，帮自己管账记账。
0: 对，这个因为比较繁琐，然后差一位数或差一笔，这账全乱了，交给 AI 就彻底不用费这个数字上的烦心了。
2: 第二，健康与数字教练占比49%，输入个人的体检报告与日常饮食的数据，让 AI 制定个性化的减脂、增肌或者慢性病的管理方案。
0: 哎，像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依托他强大的这种联网的功能哈，然后进行分析。
2: 人家得看多少文献，看多少 SCI 论文，人他肯定是比自己给出的这种综合结论要更准确、更值得信赖一点嘛。
0: 强大算力的支撑哈。然后呢，下一条是人际情感问题的私人军师啊，在处理这个亲密关系啊、朋友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能找到一个脱离主观视角的情感的判断，就是来一个明眼人、局外人，说句公道话，又不用担心隐私外泄。
2: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这个体现就在于数字分身与处理生活杂物占20%。
0: 比方说，筛选垃圾邮件，代写个请假条，或者说就是在电商平台当中比价呀，甚至去跟人交涉退换货维权。
2: 就是这四个方面哈，在我看来三个方面都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毛病，都是积极的。其中有一点，人际情感问题的私人军师，我就想哈，就这个事儿，它会不会让咱职场当中的搭子就渐渐消失，就全跟 AI 玩了，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比如说一块摸鱼的搭子，也不会有一块这个看谁是。看谁长得帅，
1: 我觉得这个你多虑了，
2: 多虑了。
1: 对，有些东西其实是比较私密的，或者是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的话，
2: 闺蜜不就聊一些私密的内容吗？兄弟就聊这个吗？
1: 有些都能跟闺蜜聊的，有些是能跟哥们儿聊的，有些是能跟伴侣聊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你比如说我。

0: 一些故障进行诊断，总觉得经验是优先于 AI 的，而且效率很高。
1: 哦，
0: 但是不就是讲的说这个还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们，他数量没那么多嘛。然后同样都是拥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之间的水平也是有差异。

0: 节目总结不能用 AI，
1: 他真的会瞎
0: 编。写我个人总结。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刚刚王总直接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未来很多职场人其实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去实操去用 AI，
2: 对，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哪些工作事项可以用 AI，
1: 用到什么程度，对吧？
0: 判断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只能由咱们自己来完成。问 AI 不能告诉你答案，对吧？人 AI 能
1: 告诉你，你要问他咋都行，真的。
0: 你用我吧，我这什么事都能给您算出来，那是不会达到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目的地。
2: 是的，嗯嗯，就跟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医务工作者，他去给病人去做一些医疗的判断或者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不可能完全依赖 AI， 他因为他要负这个责任。
1: 对哈 ，TK 说哈，关于 AI 的问题，必须自己会，自己能判断，知道自己要什么，否则信任问题是很严重的啊。然后曹磊说，审核和判断很重要，避免 AI 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说的是挺爽的，您无脑使用了之后，放在职场当中，那践踏。

0: 莫名其妙。
1: 求职者因为打过交通事故官司被大厂取消录用，
0: 匪夷所思。
1: 文盲老人被跨省开证券账户，银行承认有不当行为，
0: 始料不及。
1: 16岁女儿遭父亲性侵案迎反转，2年后翻案承认自己诬告，
0: 另辟蹊径。
1: 特斯拉推出2轮儿童平衡车，没有动力需要双脚蹬地前行。
0: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您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另外呢，听听 FM 上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世界杯终于结束了。
1: 是
0: 今天凌晨结束的这场比赛，相信呢谁赢都在意料之中。但是这个赢的过程可能有点出乎意料
1: 啊。赛后不也出乎意料吗？
0: 是吧？
1: 啊，
0: 也没想到90分钟进入决赛的球队可以没几个射门啊。
1: 是是，
0: 哎呀，也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控球能力太强了。
1: 确实是，西班牙队中后场实力还是非常雄厚。
0: 所以今天呢，我也看到有人评论说也是资深的体育媒体记者评论说呀，说西班牙队的这个防守也值得中国队去学习。
1: 值得学习的多了呀，咱们也知道得学习呀。
0: 虽然我不是一个球迷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值得学习的过程也还是比较漫长的啊，比较漫长的。
1: 是
0: 啊，当然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看到了比赛不和谐的一幕哈，
1: 对，
0: 结束的时候
1: 上热搜了嘛，某某队脏。
0: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就感觉到好像现在特别是好像这届世界杯这个各种冲突也比较多。
1: 而且我通过今天不是所有比赛都结束了，我发现啊，占便宜最多的是最不满的。
0: 这个反正我就是感觉到无论是在场内的一些冲突啊，包括肢体的言语的，
1: 对，
0: 还有对于判罚有意见的一些冲突跟矛盾包括在网络上的，
1: 对，
0: 好像都比以前要多
1: 一些，更激烈一些，
0: 要激烈一些。
1: 对
0: 啊，现在有的时候有一些人都怎么讲呢，不太好直白的来表达自己看球的一些想法了。
1: 说的基本跟球没关系。
0: 普通人可能好一些啊，特别是有一点影响力的，哪怕他专业跟体育没关系的，
1: 对，
0: 都得慎重一点，要不然你不知道你说了什么话，就会引来
1: 巨大的网暴，是吧？
0: 一些人的质疑啊，一些人的质疑，哎呀，反正不是很轻松啊。
1: 对，
0: 但是呢，也看到了很多这个明星啊、企业家呀、投资人啊，也到现场看了这个比赛啊。当然，其实我今天啊，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我看到了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视频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昨天咱们还聊过，说这场比赛有一个很幽默的叫法，说是澡盆德比，就是当年老将曾经给新秀啊洗过澡，
1: 甚至新秀还是婴儿的时候，
0: 是很小的时候，这么一个缘分啊。那昨天不是昨天，今天早上这个比赛结束的时候，结果呢是新秀率领的球队呢击败了老将。
1: 对，
0: 然后这视频很有意思，这视频就是新秀给老将洗澡
1: 啊，对，反着洗，我看着。
0: 然后那句话说的是 "It's my turn"， 是吧？
1: 轮到我了。
0: 哎，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1: 对，
0: 非常有创意，
1: 而且双关嘛，就是一方面是我反馈你，另外一方面 "It's my turn" 也说明新王当立。
0: 对，就是他这个用词
1: 很巧，
0: 也很巧啊，
1: 对，
0: 挺有意思的。当然，今天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就是我看到有媒体也报道了哈，说有一位老人，广州那边的老人啊，有一个梦想，就是说，要啊看够100场世界杯的比赛
1: 哦
0: 啊，所以呢，这次啊又出发了，这位大爷说在60岁这一年能够看到呢100场世界杯的比赛，此前呢已经看到80多场了，
1: 不同的国家，
0: 这次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一个半月高强度的 观赛之旅，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1: 哎呦，挺有意义的。
0: 是，
1: 我觉得就是自己有一个小目标，甭管是不是创造经济价值，但是对于自己心里来说，这也是一个丰碑啊。
0: 没有创造，确实创造了经济价值，
1: 也创造
0: 了，是给主办国创造
1: 啊。嗨，
0: 然后算了一下账啊，就是这次在海外嘛，为了能够凑够这100场世界杯啊，在尽可能节省的情况下，总花费超过了40万人民币。
1: 这一轮是吧？
0: 这一轮，
1: 哇，大爷真可以啊！
0: 花了6万美元，说支持，大爷还打算，下次
1: 再去，
0: 继续去啊！
1: 啊，
0: 下次可能没那么贵了，下次可能换这个主办国嘛，但下次就更难办了。
1: 机票啊，
0: 下次6个国家主办，
1: 对啊，你路费多呀。
0: 下次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
1: 对，
0: 3个国家，主要办赛
1: 是，
0: 另外还有这个南美3个国家，各踢一场。
1: 对啊，你办护照也得花钱呀，
0: 那就去一个国家看呗。去这个主要的，这次大爷就是去的美国，因为这个实现梦，咱们开启今天的话题。
1: 好，
2: 开场就有料。
0: 哎，王先生是上海的互联网公司。

0: 关注啊，这是扬子晚报的一个报道。
1: 嗯
0: 啊，他到一个大厂去面试，经过两轮面试，拿到了一个技术岗位的录用通知。
1: 嗯，
0: 当时呢，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啊，表示愿意录用，还催他赶快从前公司离职。
1: 嗯，
0: 那么他呢，向前公司提出了离职，订好了机票，甚至租好了房子。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大厂说呀，入职之前还要履行一个背景调查程序。

0: 之前啊，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2023年他租车出行的时候出过一次交通事故，没有酒驾也没有逃逸，保险额度不够，伤者把他跟租车公司起诉到法院，那法院判决王先生需要承担保险额度之外的84000元的赔偿，那王先生呢也支付了赔款，这个民事诉讼当时就结案了，并没有失信被执行的记录
1: 啊。
0: 但是这个事情

0: 子越不好，
1: 越不好。对，
0: 那黄灯呢是中风险，建议重点关注。那很无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黄灯的结论，人家用人单位啊
1: 不要
0: 不用他了。这个王先生觉得
1: 挺冤啊，
0: 很意外。这个事儿都已经结束了。
1: 是啊，
0: 我也没什么过错、
1: 也不是一个恶劣的犯罪啊，赔钱也赔了
0: 啊，我也辞了职了，租了房了，
1: 对，
0: 现在说不要我了，
1: 对
0: 啊，那也联系了被调公司的客服，说能不能申诉啊，复核呀、反正哎，也没什么太大用，
1: 客服就是我们就拿钱办事儿、对吧？你找那公司去，
0: 向人社部门投诉，人社部门。

0: 这公司也不一定只接一个大厂的活儿，
1: 是
0: 啊，可能很多公司都有合作。
1: 结果一查又是黄色警告，
0: 又有事儿，
1: 嗯，
0: 又黄灯，
1: 又中风险。
0: 那这辈子还能找到工作吗？
1: 嗯，死局了，
0: 就困在这儿了。
1: 嗯，
0: 哎，我也是，真是没有想到，现在找工作，
1: 嗯，
0: 怎么这么复杂呢？
1: 那咱们说到这儿，是不是应该感恩一下？
0: 感恩
1: 啊，就还没用那个自己找工作去，
0: 哦，
1: 你
0: 也不用自己找啊，
1: 什么呀，啊，这不是就是说万一那天来了，是不是
0: 那天来了你就休息呗，反正你这吃喝不愁的，这是
1: 你愁吗？
0: 我愁啊，
1: 你愁
0: 我不行，我这个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1: 哎呀，
0: 是不是
1: 你又卖惨了
0: 不是，确实惨 啊，不是不用卖呀，
1: 反正
0: 对不对，
1: 现在您这卖相是有点惨 那咱们怎么分析呗，这王先生到底还，有没有辙了啊？今天我们也是采访了北京首捷六陈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丽玲律师。
2: 公司事先向劳动者发出

0: 辞职了嘛，中间是会有工资损失的，还有交通费、体检费、搬家费、租房费、租房的违约金等等。但是呢，因为人事部门呢处理的应当是劳动争议相关的纠纷，这种没有正式入职发生的纠纷属于一个缔约过失责任，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一个民事纠纷，不属于人事部门的管辖范围。一二三四，我是说你签了授权，所以做背景调查这件事本身是不违规的。如果求职者要维权的话，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相应的赔偿的。
1: 还是得诉讼，
2: 还是得诉讼，
3: 对，躲不过去了。
2: 要。

0: 你过去的一种追溯，是不是？
1: 嗯，
0: 当然其实这个事情让人觉得最难受的一点是，最后王先生发现

0: 签字跟本人笔迹呀、啊，明显不一致。
1: 嗯，
0: 业务材料大概率是工作人员代签的。
1: 代签的
0: 啊，但是这个孩子人家觉得这里有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我妈都不认字儿。
1: 嗯
0: 啊，
1: 他能看得懂你提供的那些吗？
0: 怎么就开了证券账户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怎么审的？
1: 嗯，
0: 如何能够合规呢？
1: 嗯，
0: 我们看到兴业银行合肥分行也发布了情况说明，承认存在不当的开立证券账户的行为，深感自责，郑重致歉，后续将根据客户意愿配合做好涉事账户的处置工作，现在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排查整改。
1: 哎呀，反正后边这套直接复制贴就行哈。
0: 你这个
1: 每次都可以用这个呀，
0: 反正听着耳熟啊。
1: 对，
0: 听着耳熟。
1: 哎，另外你说雇佣胡女士这公司知道这事儿吗？
0: 公司呀，
1: 啊，
0: 公司，哎呦，大概其应该知道吧？
1: 哎、
0: 闹这么大，公司还能不知道？
1: 委婉呢，
0: 哎呀，我不敢太直接，啊、我没你胆儿大呀、啊，我没那么硬气呀、啊
1: 哎，
0: 我怕网暴。
1: 不是，我
0: 胆小，
1: 我也是猜，我也是猜
0: 啊，我还得守住这个饭碗。嗯、
1: 哎呦，谁不需要、啊
0: 啊、这个？
1: 啊、说
0: 竞争啊、
1: 嗯，
0: 也是太激烈了。
1: 嗯，
0: 咱都没想到哈、啊
1: 哎，
0: 文盲群体
1: 哎，
0: 都成了金融机构的挖钱对象，
1: 哎、都盯上了。啊，
0: 这是一个增量市场，
1: 嗯，
0: 太不容易了啊，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嗯，
1: 所以要挣稳妥的钱，还是得卖鸡蛋，那总有人买完了要送啊，哎、是不是？
0: 但这个价格也起起伏伏
1: 啊，
0: 蛋价也是起起伏伏、
1: 啊，鸡蛋价格有起伏，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你说银行那句，
1: 嗯，
0: 哎呀，他都同意了，
1: 嗯，
0: 啊，是他得同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同意领不走鸡蛋呢。嗯
1: 哎
0: 就是他同意啊，他可能不是为了同意开户，
1: 嗯，
0: 他是为了领走鸡蛋，
1: 对，他也不懂开户面临着什么，
0: 是不是？
1: 对，
0: 他也不理解，
1: 哎，
0: 反正我要拿走鸡蛋就得签字儿，
1: 嗯，
0: 他就同意这个了，是不是？
1: 哎，
0: 啊，这老母亲连证券都不知道是啥，
1: 是，
0: 就成为股民了，
1: 嗯，
0: 就这个事情呢，也折射出了现在啊，就是，咱也不能说一个行业吧，
1: 嗯，
0: 若干行业存在的一种啊不好的生态，
1: 是
0: 啊。只要业绩到手，
1: 嗯，
0: 底线可以没有，
1: 哎，是
0: 啊，
1: 幸亏啊、嗯，这儿子不是文盲，
0: 哎哎，
1: 如果儿子我跟你说也不懂、哎，可能老母亲能领走两盒鸡蛋，
0: 啊、这个
1: 一起开个户啊，
0: 这个、
1: 啊、
0: 你说的这个概率太低了
1: 啊，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普及教育还是这为什么很少了、
1: 啊，
0: 文盲已经是吧、
1: 嗯，
0: 除了老年人个别的、啊，
1: 嗯嗯，
0: 大部分都是。这个事儿，幸亏是儿子看了一下账户。
1: 哎呦，
0: 啊，这儿子要没看账户呢，
1: 那木已成舟、
0: 啊，那可能就不是今天才发现了。
1: 嗯，
0: 啊、
1: 是。
0: 但好多时候，好多事情吧，就是不能只基于现在的一种巧合。
1: 嗯、
0: 其实主要大伙儿呢，你说这事儿，你说很大嘛，可能也没有很大。
1: 对，
0: 就开个账户。
1: 嗯，
0: 啊，这老太太也未必会往里边搁钱。
1: 对，
0: 也不会去操作。
1: 嗯，
0: 可能没什么经济损失。
1: 嗯，
0: 但是问题是这么操作它不合规。
1: 对，
0: 这不合规吧？你说你这件事儿，你为了业绩不合规，你就不能申享。
1: 嗯，
0: 你别的事儿呢？
1: 对，
0: 你会不会也也不合规啊？
1: 甚至人家可能什么呢？他都未必需要骗老太太本人的钱，他这么做、
0: 啊、
1: 有什么玩法？可能咱们都不懂，
0: 不知道，
1: 对不对？他这么做肯定是有目的的呀、
0: 就是。就是可能就单一事件来说、
1: 嗯，
0: 可能伤害性不大，
1: 但是你不知道他要干嘛。
0: 但是隐患啊，却、
1: 嗯、
0: 很严重。
1: 是
0: 啊
1: 啊，坑蒙拐骗，填充业绩。
0: 偷梁换柱，冒充真货。
1: 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啊，最近发布了食品安全典型案例。在枣庄薛城区，有一家小龙坎火锅店呢，因为多道菜品存在虚假商业宣传，被罚款了3000块钱。点餐页面宣称，先切牛嫩肉，先切牛肥拼，先切牛板腱的菜品，所用食材都是速冻调理肉制品，并不是鲜牛肉。当事人宣称，草原肥牛的菜品食材呢，产地是山东省滨州市。当事人宣称，养生乌鸡卷的菜品呢，所用的食材是鸡肉和乌鸡的混合肉卷，配料表首位是鸡肉。小龙坎总部相关负责人呢，也回应了啊，涉事食材没有总部供应链进货记录，是加盟商自行采购，目前也完成了整改。
0: 对，反正这回复吧，这套路大伙儿也都知道，啊，就是他自己干的，跟我没关系。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啊，
0: 你收加盟费的时候都挺清楚的啊，啊，这会儿你不知道了，是吧？再说这个这些以假乱真的事儿啊，咱就说要仔细查，恐怕不是这一家店，
1: 对，是，
0: 啊，
1: 是，
0: 特别是这个，乌鸡卷啊，其实鸡肉是首位，
1: 首位
0: 啊，我估计这个乌鸡的含量啊，可能跟那个老婆饼里的老婆含量差不多。
1: 乌鸡的含量呢，可能跟把这道菜染乌的色素含量差不多。
0: 哎，
1: 啊，
0: 但是你说就是罚3000啊，
1: 对于一个这火锅店来说，哎，
0: 咱也不知道人家一盘肉卖多少钱啊。反正给我的感觉呢，基本上等同于，嗨。下次注意点啊，是不是？为什么商家有恃无恐呢？哎，人家就是精打细算呀，人就是敢赌，啊，赌这个监管抓不到，消费者懒得告，
1: 是，
0: 反正罚了就那样，
1: 哎，
0: 是吧？人3样都赌赢了，都能赌赢，这虚假宣传就不是风险，而是可控又划算的一笔成本，
1: 是啊。而且刚才你提到加盟费啊，可能对于总部来说呢，这样啊，加盟费交的也快呀，
0: 啊，
1: 那每年都是有一定的费用要上交总部的，你说你要都用那现切的，那多麻烦，这多快呀，那利润很快就出来了。
0: 我就也挺好奇的，就是这店现在改菜单了吗？
1: 菜单哈。
0: 不知道，应该改菜单吧，因为都被查了，你是不是就得写上不是先切的？
1: 不是，我觉得应该改原材料吧，
0: 就是对原材料
1: 对吧？
0: 原材料
1: 菜单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得需要点时间啊。在原材料改之前，是不是菜单先？不知道啊。
1: 不行，菜单改了名呢，现有的这些原材料不就成了沉没成本了吗？
0: 不知道，
1: 得尽快销库存啊。弄虚作假，不诚实，
0: 逃避责任，没担当。

没有按照规定佩戴系挂安全绳，从7米的高处跌落，颅脑颅骨多次处骨折，构成了重伤。事后呢，监管部门调查发现呀，公司虽然配备了合规的安全防护装备，但是没有落实安全监管责任，没有监督教育从业人员规范使用防护用品，给这公司呀罚了45万、但企业不服啊，上诉，一审法院驳回，公司继续上诉。公司说呀，这项目不是我们接的，这第三方转包的啊、周某啊，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从业人员，要求撤销罚款。二审法院一查呢，是这项目确实是第三方转包的，但周某啊是由公司内部负责人统一调度安排的，而且日常他就在公司的

0: 驳回全部的上诉请求。
1: 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给其他在职员工也是吓出一身冷汗呢？下次就是他们了吧？
0: 这就是收钱的时候，公司是受益人；
1: 对，
0: 罚款的时候，你是局外人啊。
1: 对，虽然这个事儿呢是自己没有记挂安全绳，但是感觉出了事儿，公司像上面割绳的。
0: 是，
1: 对吧？这话的界限多清啊！
0: 平时做牛马，出事不认人，就跟那加盟是一样的，
1: 一个道理，
0: 是一样的。
1: 对员工漠不关心，
0: 对风险疏忽大意。
1: 日前呢，江西吉安啊，有一名男子早上5:30左右呢，在家里的供台上啊，就点燃了香和蜡烛，然后就出去了。那妻子呢，7:11也离开家里了。然而呢，就在妻子出门之后半个小时啊，这供台上啊火光变大了，烟气开始在室内弥漫。监控画面就显示啊，到了8:00的

0: 带的是灶火爷吧？
1: 哎呦，这个就不知道了。
0: 要不给这么大火、啊，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嗯，
1: 真得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啊。
0: 是，
1: 有明火，家里肯定得留人。
0: 是，对，而且两位还能出去这么久。
1: 啊、也可能也没注意到
0: 啊！你想，
1: 其实还不如换一电子的
0: 哦，
1: 效果一样的，都 AI 时代了嘛？
0: 哦，对，好像现在还有在线做法事、
1: 啊，人家这都 AI 时代了，
0: 对，
1: 人家这个。这个人家这神仙也想看看科技进步是吧、
0: 哦啊、也不想被你熏着哈、啊、与时俱进保平安啊，烧光全部家当，
1: 点燃舆论热度。
0: 嗯，
1: 美国旧金山的一家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呀，
0: 啊，
1: 前两天发生了一件事儿。
0: 哦，
1: 人家公司现在呢也发起了一个号召啊，
0: 嗯，
1: 就是使用人工智能啊、
0: 嗯、
1: 编码。
0: 哦，
1: 大家来编码啊。
0: 嗯，
1: 哎，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公司战略业务部的负责人呢，
0: 嗯，
1: 就响应号召、嗯、用这个 AI 模型开发了一款啊小游戏。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射击的小游戏。
0: 是，
1: 哎呦，结果开发完以后不得了了
0: 啊、
1: 哦、一看这账单还挺贵。
0: 嗯，
1: 啊，就使用这 AI 编程呢，最后花了$80,000+。
0: 哇，
1: 55万人民币。
0: 是，
1: 开发这么一小游戏，没想到怎么这么贵啊。
0: 嗯，
1: 哎呦喂，这公司方面呢也没追责。
0: 嗯，
1: 哎，利用这个事情啊反而喊话说大伙儿来玩吧。哎呀，我们这儿出了洋相了。
0: 嗯，
1: 我们就把这笔钱呀、啊、算营销费用了。哎、嗯、一听呢，嘿，挺有喜感，大伙儿也很好奇。
0: 嗯，
1: 这游戏一上线呢，吸引了7000多名玩家，累计玩了9000多小时、
0: 哎、
1: 还吸引了很多品牌呢跟厂家来谈广告合作。
0: 嗯，
1: 因为博眼球嘛。
0: 对啊，
1: 是吧。那这由一个事故就升级成战略项目了。
0: 嗯，
1: 最后呢一算，嘿，不得了，这么一事儿给公司带来了1亿美元的新增资产管理规模回报。
0: 哇，太厉害。

0: 又成为了啊很多
1: 是不是行业内羡慕的目标，
0: 行业内羡慕的目标啊，成为一个经典教案。
1: 是，
0: 哎，就在大家以为哟这是一个太精彩的因祸得福的案例啊，就是当初那位战略负责人就说自己花了$80,000的那位又说了一段话
1: 啊，
0: 说其实啊没花$80,000，
1: 哦，
0: 我就花了$80
1: 啊，
0: 那$80,000的账单啊
1: 啊
0: 是我伪造的，
1: 用 AI 做的吧，
0: 对，
1: 哎
0: 说后来有一些修修补补啊，

0: 嘛，
1: 那也未必。对吧？就是只要你敢编，就有人敢信。只要你编得够离谱，就有人敢转。然后你最后说一句嗨，其实这是假的，大伙可能还觉得嘿，你看啊。
2: 他挺聪明是吗？
1: 是不是啊？这也不排除。当然了，这家公司也挺冒险的。因为是金融科技公司。
2: 对啊，你不诚实啊。
1: 这数据靠造假出圈，赢了这次会不会输了未来呢？现在咱没看着，
2: 对
1: 啊，至少人到目前为止
2: 那还是赢着，
1: 人家赚到了，
2: 是，当然了，干这行呢，造假也司空见惯哈，但是敢说出来的还真是，一般都是抓到了都不承认，
1: 可能都已经入袋为安了吧
2: 那不怕再被控制住掏出来吗？
1: 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是一个
2: 有没有后续哈？
1: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真假难辨啊，
2: 节操也不重
1: 要。就今天我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挺令人气愤的一个新闻说是一个外卖小哥咱们先进广告再说吧，也没有广告，
2: 没广告
1: 标头
2: 好。

0: 动的时候呢，人对方家里边一下啊就出来啊好几条大狗
1: 啊，
0: 就冲着这个外卖小哥就过来了
1: 啊。
0: 这小哥吓得呀直喊呐
1: 啊，
0: 就是哎呦嗷嗷的叫啊。
1: 嗯，
0: 然后这主人这时候出来了，
1: 嗯，
0: 啊，就是说有什么可叫的，他不咬人
2: 哇
0: 什么之类的，反正就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哎，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让人气愤的？
1: 嗯
0: 啊，按理说咱们应该啊对这个行为进行批评。
1: 对，
0: 但是呢，但是我没敢选哈。
1: 嗯，
0: 我为什么没敢选呢？
1: 怕得罪一波人吗？
0: 不是怕得罪一波人，
1: 嗯，
0: 是因为啊，就是这个外卖小哥，这个新闻是个有视频，
1: 嗯嗯，
0: 就从他进这个楼里边，这个视频就
1: 开
0: 着的。
1: 哦，你怕是摆拍是不是？
0: 对，
1: 啊，我知道，就现在假的太多了。
0: 是，就是你说，如果他是个监控拍到的，
1: 嗯，
0: 那没跑，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但他是第一视角，
1: 嗯，
0: 是他进到这个小区，这个视频就拍着。啊，就说我要给您送外卖了啊，
1: 嗯，
0: 我要上楼了，
1: 一直有视频，
0: 就这些这个画面就有，画面就有他的声音，
1: 嗯，
0: 有他上楼的这个主观视角，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门口，那狗出来，他这个嘶声裂声的叫，然后这个里边这主人出来，反正就这么，你说这个我真是怕，真是，
1: 嗯，就谁这途中一直拍，
0: 啊，
1: 开着摄像头对着拍，
0: 是你说，这个，
1: 对不对？或者你知道
0: 你说有没
1: 有
0: 呢？
1: 也不排除，
0: 可能不排除也有，
1: 反正有一些，
0: 啊，
1: 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哈，
0: 啊，
1: 我也见过，就是一直开着摄像头，
0: 啊，
1: 记录自己这过程剪视频的也有，
0: 是，是
1: 对，
0: 就觉得
1: 这是要起号了，
0: 哎，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你就是说这个，哎。
1: 所以
0: 太多了，
1: 对，
0: 现在太就这种太多了，
1: 嗯，
0: 包括前两天有一个那个什么孩子丢了的，
1: 嗯，
0: 结果是为了这个自己卖东西，
1: 嗯，
0: 啊，就是谎报说孩子丢了，
1: 嗯，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什么那包厢让你进去的那种
0: 啊，
1: 就确实是，
0: 哎，
1: 啊，稳妥第一吧，啊，
3: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1: 嗯，
0: 你参加过领鸡蛋的活动吗？
1: 嗯，
0: 哎，也挺有意思的，来说一说大伙儿的这个经历哈。
1: 嗯，
0: 所向无敌说，哎，领鸡蛋的老年人有好几个群。
1: 哦，就微信群，
0: 哎，有微信群
1: 啊，
0: 哪有领的？群里立刻发通知。
1: 嚯，这别动队 啊！
0: 这个7018说，家里老人经常参加
1: 啊，
0: 听几个小时课，
1: 嗯，
0: 送六个鸡蛋
1: 啊，这就是老套路。
0: 哎，这听的课你也得把把关哈，
1: 嗯，
0: 对吧？
1: 左耳进右耳出就安全
0: 啊。小胖墩说不参加，
1: 嗯，
0: 啊，送别的小礼品活动也不参加，
1: 嗯，
0: 凭什么无缘无故给你送东西啊，是吧？6063说呢，嗯，觉得时间跟精力啊不值，
1: 嗯
0: 啊不值。5434说住家附近呢新开一超市，充500领100个鸡蛋，
1: 哎，
0: 啊，每周领一次，一次领10个
1: 啊，不是，
0: 哎，一次性的，
1: 让你一次拿完，
0: 啊，分批的，
1: 嗯，
0: 鸡蛋还没领完呢，超市关门了，
1: 哎呦
0: 啊，剩余的鸡蛋呀换到。

0: 他也觉得里边有这个猫腻儿，
1: 还有领榴莲的，
0: 领榴莲的
1: 啊
0: 啊，还有领榴莲的，现在
1: 他说鸡蛋没领过，然后呢，上周日商场扫码关注领榴莲榴莲因为现在降了，就如果不是金枕榴莲，有的19.9一斤。
0: 这很多朋友对于领鸡蛋还有群的这个事儿也挺惊讶的。哎，现在真是啊，怎么讲呢？这个信息茧房啊，就是大家可能真是隔行如隔山。
1: 对，领鸡蛋人也是专业的。
0: 对，人对于其他的那些行业啊，利用科技技术啊达到的这个程度啊，有的时候大家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1: 对
0: 啊，但实际上你想想。就实际上就是您这行业什么程度，人那行业就能什么程度。
1: 对对对。
0: 啊，一点不新鲜。徐达羽毛球有群，那领鸡蛋就能有群。
1: 对，都是。
0: 接下来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哎呀，这个事情还是挺让人感慨的。说这个清远中级人民法院的一起案件啊，现在出现了翻转。之前呢是一名16岁的女孩报警说遭到了父亲的强奸。
1: 哎呦。
0: 当时她说从2015年到2024年多次遭到父亲的强奸和猥亵。2024年6月份女儿报警随后呢父亲被刑拘。母亲说父亲性侵女儿怎么可能呢，
1: 是。
0: 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就说夫妻间感情很好。

0: 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斌老师。
1: 这个案子如果是个验算的话，确实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案子。按照我们国家刑诉法的规定呢，不能仅以口供来定罪，如果父亲承认了但是没有相应的证据，仍然是不应该定罪的。咱们也不能轻易的就否定法院的判决。但是我现在猜测的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啊等等轻信了口供，仅以当事人的供述作为证据，认定当事人有罪。之所以会这样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我猜测就是，如果这个案件是真实的，它不仅仅是犯罪，它是严重违背社会伦理，极其恶劣，是整个社会不能接受的一个东西。可能法院内心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因为好多年了，这次可能是你找不到的。那么法院包括检察院宁可信其有，因为他们担心就是女儿怎么会做自己的父亲这样干呢？万一我判他无罪，产生的社会舆情不利。假设是这个情况的话，反映出来就是法院和法官司法的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还是差很多，就是总在考虑各种因素，这是很可悲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是有一些证据，只不过呢，因为涉及强奸啊、猥亵啊以及未成年人的案子是不公开审理的，不能旁听的。所以说呢，它跟普通的刑事案子不一样，很多情况我们是不知情的。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所有事实都是辩护人的陈述，都是当事人的陈述，法院没有陈述。所以说法院到底用了什么证据，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性，我猜测啊，被害人反证，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确实是共同犯罪，但是呢，女儿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罪这么重，因为亲生父亲对自己女儿在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这都是极其恶劣的，法院判的是无期。这个时候女儿选择我翻供，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呢，女儿确实是捏造的事实，导致了她的父亲被法院判决无期徒刑，她构成诬告侵犯罪是没有问题的，父亲都可以主张国家赔偿，所有的羁押时间都是可以赔偿的。如果呢，司法机关考虑的是所谓社会影响，没有任何的物证证明

0: 是吧？当孩子瞪着他出现在啊外面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车身侧面印着的特斯拉的标志，
1: 哎呦，
0: 吸引来其他家长羡慕的目光，这才是这1500块的核心资产。
1: 是
0: 啊，
1: 对
0: 啊，这就跟保时捷的婴儿座椅，
1: 嗯
0: 啊，爱马仕的砖头是一个逻辑。还爱马仕卖过砖头吗？
2: 以后不排除啊。包括之前你记得哪个奢侈品牌卖那什么草帽？
0: 草 LV 吧，好像是，
2: 反正就
0: 是
2: 那几个，
0: 还是芬迪，我也忘了。
2: 还有一个卖的那个就跟秋裤似的那个特丑的那也卖的特贵嘛啊。当然这种产品啊，在咱们这儿啊，我认为。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当年抗战的时候，蒋介石手里有个顶配的对日情报智囊团，他们不仅提前算准了日军偷袭珍珠港，还摸透了日军全面侵华的路子。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机构的二把手居然是个来自台湾的作家，而且人家的另一重身份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是谁呢？学霸以笔为枪，到底想改变什么？举家前往上海，他如何摇身一变搞起了情报工作？蒋介石的顶级智囊为何一个个都是地下党？

没过多久爆发了一桩大事儿，直接让他放弃了安稳的学业，掉头回岛，直面冲突。那是在1925年10月22日，台湾闹出了轰动

来的日文报纸、行业刊物、军方零散文稿全汇总到这儿，由他牵头拆解、翻译、梳理线索。放在当年，这可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蒋介石这个时候才意识到了王鹏生、谢南光团队的情报有多重要，于是他下令王鹏生组建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隶属于相关军事机构，独立开展工作，核心任务是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那里也成为了当年最高规格的对日情报智库。然而老蒋万万没想到，研究所一把手王鹏生，二把手谢南光，全都是咱们的秘密党员。这波操作放到现在看，是不是相当有戏剧性？

专业情报机构有的相关事宜。虽说达成了初步协议，但在国研所的隶属地位、人员安排等核心问题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就在这个时候，王鹏生的身体撑不住了，常年的工作压力让他积劳成疾，导致他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54岁。谢南光失去了他的好搭档，整个国研所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不让机构落入军统之手，国研所决定解散。国研所虽然解散了，但是潜伏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份远赴日本的新任务很快落到了谢南光的头。地下统战工作，多方眼线都在盯着代表团的每个人。在日本，谢南光联络了陆九之等多名潜伏同志。1948年底，大伙一起策划了一件大事，策反整个驻日代表团，寻合适时机通电起义。那个时候，国内的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因此代表团内的不少底层官员、留日知识分子早就看透了这个局势，愿意配合行动。一时间筹备工作推进得十分顺利，然而这件事最终没能成功。发生了什么呢？问题出在代表团最高负责人朱世明身上。一开始他很积极地加入了起义的团队，甚至主动提出愿意亲自去做代表团宪兵队长等人的工作，争取更多人支持起义。然而就在1949年9月底，也就是起义即将进入关键阶段时，朱世明却突然变得举棋不定了，竟然迟迟不敢下定决心，错失了最佳时机。与此同时，台湾方面的特务也觉察到了代表团的起义苗头，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得知消息后相当震怒，

交学会相关委员，一辈子深耕中日友好交流，同时持续联络海内外同胞，推进两岸统一事业，直到晚年在北京离世。谢南光的一生，从台湾乡间执笔写尽同胞苦楚，到重

0: 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又到盛夏赏荷时，荷花盛开的北京，那样的在一片片碧绿中亭亭玉立的一朵朵或粉或白的花朵，不仅能让人瞬间忘去了苦夏的焦灼，一阵微风吹来，夹杂着的些许优雅的清香，更令人顿感心旷神怡。荷花的绿色观赏期长达8个月，群体花期在2到3个月左右。在北京，每年的7到8月正是赏荷的最佳时间。不论是在古老的园林，还是在乡野的水边，都会看到它娇艳的绽放。北京种荷赏荷的历史悠久，从那古老的地名莲花池说起就可见一斑。莲花池古称西湖，800多年前金中都落户北京的时候，莲花河水系是城市的重要水源，也是因这里广种莲花而故称莲花池。今天跃动的坐标，我们就定位在北京西三环边上的莲花池公园，和这里的荷花培育专家、丰台区绿化中心高级工程师李鹏飞一起来聊聊北京种荷花的历史，讲讲北京的一些传统品种以及

扶苏喜有荷花，尔雅是最早的词典，其中关于荷花有细致的解说。支撑花叶的茎杆称茄，叶称匣，没入泥中细长的茎称蜜，未开的荷花花苞称为旱蛋，果实称莲，膨大的根状茎称藕。所以莲最早是指荷花的果实，后人逐渐将荷莲混用，其实叫荷花也好，叫莲也罢，只是称谓不同，其所描绘的都为同一物种。但是这与那水面之下漂浮的悠悠睡莲，看似外形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并不能够

0: 刚刚开，
1: 嗯，
2: 待会儿您会看见吧，所以我们就命名它叫五飞莲，
1: 这是传统的一个品种。
2: 对对对对对，
3: 啊，这是五飞莲，
2: 哎，五飞，你看它有点这个飞舞状
3: 啊，对，就特别悠扬舒展那种，
2: 哎，
3: 是吧？
2: 尤其它这个，它这每一朵花啊，你刚看。你不感觉姿态都不一样，
3: 对对对，
2: 而且早晨、
1: 嗯、
2: 中午一列、
1: 哦、
2: 哎，
1: 再看看一些传统，
2: 走走走，
0: 这就是
2: 半化，
1: 嗯，
2: 就是一部分雄蕊呢进化成了这个花瓣，你看、
1: 嗯、
2: 这边上这个带尖的这个，
1: 嗯，
2: 这都是雄蕊进化的，完了雌蕊呢就泡化了，所以呢形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花瓣，
1: 嗯，
2: 一部分是莲苔，所以我们叫红苔莲，这也是传统品种，
1: 传统品种哈，
2: 对对对，
1: 嗯。
2: 这白的就是比较传统的，
1: 嗯，
2: 叫大碧莲，
1: 大碧莲，
2: 哎哎，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它是白花，
1: 嗯，
2: 但是呢，上边你看。

0: 色，比较传统的一个品种叫大碧莲。
1: 是，
2: 荷花一般分布在亚热带和温带地区，荷花在我国南起海南岛，北至黑龙江的附近，东临上海及我国的台湾省，西到天山北麓，除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垂直分布可达海拔2000米。在我国的汉朝，是中国农业空前发展的一个时期，也是对荷花的栽培发展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在汉以前，中国的荷花品种大都是单瓣型的红莲，而到了魏晋则出现了重瓣荷花，在南北朝时期又发展有千瓣并蒂荷花。作为我国的传统名花，目前荷花的传统品种约达200个以上。
3: 刚才您介绍了这些传统的哈，我们在除了在保留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这种样态的这种莲花之外，我们在，因为我们知道您也是培育这个荷花的专家，您在这培育这方面是有着怎样的一些追求呢？
0: 就是从大家这个观赏花的这个角度来看吧，大家都喜欢这个。

0: 了。
1: 嗯，
0: 重瓣的、半重瓣的、很多瓣的，
1: 嗯，
0: 都是比较吸引人的。
1: 看到了很多瓣的，就有点像牡丹那种感觉似的，是吧？
0: 是是是是，嗯。所以咱们看一个比较新的这个品种，
1: 对，就是您培育出来的一些新品种。
0: 对对，
1: 那就是说，在这个花瓣上，在
0: 颜色上
1: 是我们追求的一个主要方向。
0: 对，还有在这个形态上，
1: 您看这朵莲花，
0: 嗯，
1: 就是重瓣，就像一朵牡丹，
0: 是是是，
1: 是吧？而且
0: 颜色又鲜艳，
1: 颜色又鲜艳，
0: 对对对对，
1: 好漂亮这个。
0: 对，这个是那个滴血吧？
2: 嗯，对，
0: 这是引进的，是吧？
1: 引进的哈，咱们自己的。
0: 今天来呢，就是说不一定就是所有的花都开，
1: 对对对对，
0: 所有这么多品种呢，花期不一样，
1: 是
0: 有的是今天开，有的是
2: 2019的实验，
0: 对对，咱们
2: 起名，
0: 对，咱们再找找。这是一个我们培育的一个品种，这是一几年培育的这一个品种，它叫初夏。
1: 初夏，
0: 哎，为什么叫初夏呢？就是因为它开花特别特别早，
1: 嗯，
0: 甚至在5月28、29号，
1: 嗯，
0: 就开了。大家知道这个荷花应该在7月份，
1: 对，
0: 6月底才开，
1: 7月中旬是，
0: 哎，
1: 这时候才是它的盛花期。
0: 对对对，所以呢，它那个它的特点就是花特别的早，就是拉长这个荷花的花期。
1: 嗯，
0: 而且什么呀，风花，您看花非常多。
1: 对，
0: 单盆里你看现在就是10多个花骨朵。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选取它这品种的目的就是让它这个花期早花多。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嗯
0: 嗯，这是一个品种。这也是我们采用新技术培育的。

0: 比较，哎，认为呢它异于不同于这个传统的品种，所以我们才慢慢的选择推出是一个新品种。
1: 是，你看啊，在这园子里边刚才说了有这个传统的品种，有您这个培育的一些新品种，命名的也好，没命名的也好，对于您现在来讲，因为这培育工作在不断的这个进行，接下来就是您还要往哪个方向来更多培育出更加漂亮这个荷花呢？
0: 哎呀，我们这个培育荷花的目标是很多很多，方向也很广泛。
1: 您的这个偏好说一说。
0: 你比如说吧，现在荷花都是这个红色为主，是不是？
1: 对，
0: 极少有黄色的。但是呢，说大点的话，没有紫色的荷花，深红紫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培育出来一个1000瓣的荷花，那一层一层一层，你想多么壮观？
0: 嗯，
1: 这也是一个目标。
0: 是，从花瓣从颜色上。
1: 对，我们还有一个育种方向
0: 啊，
1: 就是说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是盆栽荷花，也就长个1米2、1米5，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育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荷花品种，
0: 盆栽的。
1: 对。公园嘛，
0: 啊，
1: 这就是为了服务大众展览，
0: 对
1: 对不对？你外外外。

0: 国的隋唐以后，荷花的栽培技艺进一步提高，有关荷花的诗词、绘画、雕塑、工艺等荷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自北宋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爱莲说，荷花便成为君子之花。荷花品种也随着人工栽培的历史不断的演进。荷花培育专家、丰台区绿化中心高级工程师李鹏飞也谈到了自己培育荷花20多年的感受。
1: 采访过一些月季，就那样一些工程师们，培育出一颗好的这个月季品种很难，至少得10好几年。但是莲花我不知道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2: 我们这个就是莲花培育呢，相对于其他的植物还是时间还是比较短。
1: 嗯，
2: 因为你看月季都要需要10年，树大家更甭提了，需要几十年、20年、30年，或者一个工程师这一辈子能培育出一个品种，这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相对荷花，我们这个因为它是一年生，
1: 嗯，
2: 所以就是说相对来还是比较容易。我们一般在3到4年，
1: 嗯，
2: 就能确定这一个品种到底是不是好品种。新品种。
1: 那么在这个培育的这种过程中，在哪一步是比较关键或者比较难的，需要我们不断去钻研的呢？
2: 它这个培育的过程呢分这么好几步。
1: 嗯，
2: 第一个基础呢就是播种，当然这个播种之前你要采收是吧。
1: 嗯嗯，
2: 播种的时候呢，种子要发芽，发芽那个莲子跟其他的植物种子都不太一样。
1: 嗯，
2: 它那个外皮您也知道，铁莲子
1: 硬硬的，
2: 非常非常坚硬。
1: 嗯，
2: 所以您在播种之前要进行莲子要进行处理，
1: 嗯，
2: 给它磨破，
1: 嗯，
2: 或者是想办法给它破坏它的外种皮，
1: 嗯，
2: 你要不破坏它这发芽是不好发，
1: 明白？
2: 非常不容易发，
1: 嗯，
2: 所以这也是很关键一步。完了播种以后呢，就是初期的这个培养，它这个时候呢只有种子这么一点点的这个营养提供，嗯，所以呢没有地下茎，
1: 嗯，
2: 所以培育它呢也是非常那个不容易吧，就是说很仔细、很认真、很细致。让它那个生长半年来达到初期的营养生长，比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成株，
1: 嗯，
2: 这种植起来相当就难点了。播种的时候呢，它这个苗比较弱，
1: 嗯，
2: 看护它的次数就相对于比这个一般的荷花要麻烦点。这个种植过程大概小半年的过程，让它这个一步一步的生长，从小盆到这个中盆，中盆完了再换到大盆，
1: 嗯，
2: 一直到养到这个秋天。我们一般是5月中旬吧播种，
1: 嗯，
2: 因为根据北京的气候，5月中旬这个温度也就稍微比较高一点了，
1: 嗯，
2: 一直到秋天，让它这个正常的营养生长，
1: 嗯，
2: 能够基本上追上这个成偶。
1: 那这个成功率能有多少？
2: 一般播种这个种植荷花，要是不会种的话，能种活就不赖，
1: 是吧？
2: 嗯，我们要种也有70%成活率吧，播种一年。
1: 嗯，
2: 完了第一年长到秋天以后，有的开花，有的开不了花，
1: 嗯，
2: 完了第二年再正常的栽植，你就跟普通的一样了，
1: 嗯，
2: 你就观察它的花期、花颜色呀、花量，
1: 嗯，
2: 这是第二年，
1: 嗯，
2: 第二年你刚一年你也不能确定，
1: 对，
2: 完了第三年还是这个性状，
1: 嗯，
2: 我们再进行那个申报，
1: 嗯，
2: 把这些特性固定下来。
1: 您这是做了多少年的这个荷花的培育工作？
2: 我们做了有20年吧，大概
1: 20年了。
2: 对，
1: 这20多年培育莲花，我不知道您的这种有没有一些特别自己的这种感受，苦与乐什么的。
2: 大家都比较辛苦，
1: 嗯，
2: 汗流浃背甭说了，
1: 嗯，
2: 但是我们就是干这工作，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这工作的。
1: 啊，
2: 我们最苦的就是什么呀？一个好品种不慎丢失了，觉得这
1: 不慎丢失是怎么回事？有小偷吗？
2: 小偷倒是没有
1: 啊，
2: 因为你冬季储存，所以荷花栽植的时候每一步，刚才你问

0: 雄蕊变异了，
1: 雄蕊
0: 变成花瓣了。
1: 明白了，
0: 花瓣比较多。你看，加上观音，它就是排列的非常整齐。你看一层一层，一半一半的，
2: 有400多瓣呢，最起码。
0: 对，我们数过。
2: 那现在在我们莲花池公园能够看到荷花的品种，能够有多少种呢？
3: 有300多种
2: 是吧？在莲花池公园能够看到300多种，其实在北京还有很多可以赏荷的地方，
3: 对，
2: 圆明园啊，北海啊，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就是从您专家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赏荷，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指点？除了啊好看，然后您觉得还可以从哪几方面来欣赏？就是我们这些培育专家们他们的这种心思，能够感受这种荷花它结出来的这种成果。
0: 哎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观点，我觉得是。

0: 外卖也动脑筋，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本市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多雷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十点，
1: Shine it on my heart.
0: 同频的声音，
1: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0: 不错过。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首歌你一听，眼前就会有很真切的画面感。这样的季节就该听这样的歌，一年最绚烂的时节，一年中最温柔的时光，一脸很真挚的歌唱。The world is love.

蓝调笔记静静聆听，又是一场夜幕中音乐的聚会，这一腔温柔啊，就在歌声里静静地流淌。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

正因为如此，他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呢，为你带来这一腔温柔的歌唱。

娃的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周深的翻唱越发的温柔了，对一个人的爱与梦都在这点滴的音符中。每一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梦，一个人，一首歌，遇见你，走向你，然后把你从梦里唤醒。即便我们会伤痕累累，会痛哭流涕，但是在你人生里，你用心走的每一步都是美好的。愿我们都被岁月温柔相待。

以前看把夏目漱石的我爱你翻译成今夜月色很好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东方式的含蓄，长大了之后呢才知道今夜月色很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和含蓄无关，反而是含蓄的表面，是很直接的情话。想要和一个人分享生命中最平凡的点滴，这是最朴实的告白。

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到这里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最后一首歌吧， Diamonds and Rust， 钻石和铁锈，齐豫的翻唱，较之琼贝斯的原唱少了几分沧桑，多了几分释然。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重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梦。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本市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多雷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命中有贵夫。严家师母拍起手来，王七耀说，这字是严家师母给的字，贵夫也是他的贵夫，要我给啊，我偏给个弟字。毛毛娘就说，弟字就弟字，也用块头蘸了汁水写了个弟，然后从中一分，在野字左边加个人字旁，说是个他，也是个贵夫。王七瑶用块头点着地的那一根说，你看这不是入土了吗？本是顺嘴而出的话，心里却别的一跳，脸上的笑也勉强了。那两人也觉不吉祥，又见王七瑶神色有异，便不敢再说下去。严家师母起身喊来张妈给暖国添水加炭，毛毛娘就趁机恭维张妈的八珍鸭，换过话题。等那暖锅再次滚起，火星四溅，王启尧才慢慢恢复过来。喝了一会儿汤，王启尧缓缓地说，这世上要说心愿真不知有多少。苏州有个庙，庙里有个水池，丢一个铜板发一个心愿。据我外婆说，庙里的和尚全是吃着池底的铜板，可见心愿有多少。可是如愿的又有几个呢？这话题本已经避过不谈，不料王七瑶反倒又提起了，他们两个不知道该不该接，争着。暖锅里的汤又干了一些，突突的，想滚又滚不起来的样子。王七瑶笑了一下，是笑自己的没趣儿，再接着喝汤。窗上的天又暗了一层，压低了声似的，好叫人吐露心曲。停了一会儿，毛毛娘就说，有一种扑克牌的玩法叫做吹牛皮。吹牛皮的打法是，出牌的人将牌附在桌上，然后爆牌，爆的牌可能是假也可能是真，倘若同意它是真，那么便过去，有不同意的就翻牌，翻出是真，翻牌的吃尽；翻出是假，出牌的吃尽；翻牌的则可出牌。毛毛娘就说，这牌虽然叫吹牛皮，可往往却是不吹牛皮的人赢。王七瑶和严家师母都看着他，不知其中是什么道理。毛毛娘就继续说，不吹牛皮的人也许牌要脱手的慢一些，杂牌零牌只能一张一张的出去，但只要他不吹牛皮，这牌总是在出而不会吃尽。对了，还有一点，他不吹牛皮，但也不要去翻人家的牌，翻人家的牌也是有吃牌的危险，让别人去吹牛去翻牌，吃来吃去的僵持不下，他这边呢则一张牌一张牌的出了手。他们两个还是看着他，停了一会儿，王七瑶若有所悟道，你说的是打牌，其实是指的做人，对吗？毛毛娘就只是笑，严家师母就说，倘若是指做人，但未免过于消极，不如麻将来得周全，天时地利再加上用心想，缺哪样都不行。那十三只牌的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既是给人机会，
也是限定人的机会。等到一切都成功，却还要留一只空缺，等着排来胡。这真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才是做人的道理。说起麻将，严家师母就来精神，他脑子里出现许多精彩的胡局，带有千钧一发之势的，还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是多么令人激动啊。他对毛毛娘就说，要说牌，什么都抵不上麻将，那种西洋的纸牌没什么意思，比如你教我们的杜勒克，就是比牌大，谁大谁凶。你方才说的吹牛皮，也是把小牌吹大牌，谁大谁凶，小孩子打架似的，又像是小孩子做算术。麻将才不是呢，它没什么大牌小牌，大和小全看你做牌，是看局面的。这就是做人了。人和人是怎么比大小呢？是凭年纪大小，还是比力气大小？都不是。凭什么呢？还要我说吗？你们都是聪明人。严家师母有些愤懑似的带了一股气，暖锅的汤干了还硬要喝。毛毛娘就不服气，申辩说，那纸牌里的技巧千变万化，并不是那么绝对，有相对的地方，比如吹牛皮，方才只是简单的说，其实有更深的道理。有时明明知道爆牌是假，可也同意了，为的是也跟着把小牌当作大牌的打出去。大家其实心里都明白，是在吹牛，可为了小牌出手，也都不说。严家师母鄙夷地撇撇嘴说，这才是不讲理呢，麻将可没有一点不讲理的地方。毛毛娘就有些不悦，说，如此高明的麻将，怎么不设一个国际比赛？王七瑶见着表姐弟俩竟有些动真气，又觉得好笑，又觉得没趣儿。打圆场说，明后天我请严家师母、毛毛娘舅吃晚饭好不好？我虽然不会做八珍鸭，家常菜也还能烧几个，不知你们给不给面子？过了一天，王七瑶下午就从严家回来，准备晚饭。这时，严家孩子的麻疹也出完了，烧退了，身上的红点儿也退了，开始楼上楼下的淘气起来。王七瑶事先买好一只鸡，片下鸡脯肉留着热炒，然后半只呢炖汤，半只白斩，再做一个盐水鸭，包几个皮蛋，红烧烤麸，算四个冷盘。热菜是鸡片儿、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蛏子炒蛋，老实本分又清爽可口的菜，没有一点儿要盖过严家师母的意思，也没有一点儿怠慢的意思。傍晚，那两人一起来了。毛毛娘舅因是头次上门，还带了些水果做礼物。听见楼梯上脚步声响，王启耀心里生出些欢腾。这是他头一次在这里请客，严师母便饭的那几回当然不能算。他将客人迎进房间，桌上早已换了新台布，放了一盘自家炒的瓜子儿，他觉得有点像过节。因为忙还因为兴奋，他微微红了脸，脸上蒙一层薄汗。他拉上窗帘，打开电灯，窗帘上的大花朵一下子跳起来。
王启尧眼里有些含泪的，要他们坐下，再端来茶水，就回到厨房去。他眼里的泪滴了下来，多少日的清锅冷灶，今天终于热气腾腾，活过来似的。煤炉上炖着鸡汤，他另点了只火油炉炒菜，油锅劈拨地响着，也是活过来的声音。房间里传来客人说话声，这热闹虽然不是鼎沸之状，却是贴了心的。菜上桌，又温了半瓶黄酒，屋里便暖和起来。这两人都是赞不绝口的，每一个菜都像知道他们的心思，很熨贴，很细致，平淡中见真情。这样的菜是在家常与待客之间，既不见外，又有礼貌，特别适合他们这样天天见的常客。严师母不由得叹息一声说，可惜是三缺一呀。那两个都笑了，严师母不理会他们的好笑，四面环顾一下说，其实就是打麻将，又有谁知道呢。拉上窗帘儿，桌上铺块毯子，谁能知道呢？他被自己的想象激动起来，说他藏着一副麻将，上等的骨牌，像玉似的，什么时候打一回吧。王启尧说他不会，毛毛娘就也说不会，严师母起劲儿地说，这有什么不会的，简单的很，比桥牌杜勒克都容易。毛毛娘就说，怎么可能呢，桥牌什么的不都是小孩子们做算术吗。严师母也笑了，不搭理他，还是自顾自地说麻将的规则，人坐四面，东西南北。这才发现中式三缺一，又泄了气，说这才叫做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呢。那两个见他这般沮丧，就说着打趣儿的话，严师母也不回嘴，由他们奚落，半天才说道，我真是为你们抱委屈，连麻将都不曾打过。哼，说罢自己也笑了起来。笑过之后，毛毛娘就说，既然这样的想，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成全表姐，我可以找个朋友来的。王启尧说，严师母要不嫌弃就在我这里好了，就是地方小了些。严师母说，地方小不要紧，又不是开生日舞会。又问毛毛娘舅，他要找的人是否可靠。毛毛娘就说，只要他来就是可靠。他们一时没听懂，再一想便懂了，事情看来十有九成了。严师母反倒不安起来，千叮嘱万叮嘱，不能叫严先生知道。严先生最是小心谨慎，人民政府禁止的事他绝对不肯做，那一副麻将都是瞒了他藏下来的。这两人便道，只要你自己不说。说妥了打麻将的事儿，酒菜也吃得差不多了，一个盛了半碗饭，王启尧再端上汤都有些饱过头了，身上发懒，话也少了。王启尧撤去饭桌，热水擦过桌子，再摆上瓜子儿，添了热茶，
将王某娘舅带来的水果削了皮儿，切成片儿，装在碟里。三个人的思绪都有些涣散，不知想什么，说的话东一句西一句，也接不上茬儿。隔壁人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沪剧，一句一句像说话一样诉着悲苦。这悲苦是没米没盐的苦处，不像粤剧是旷男怨女的苦处，也不像京剧的无限江山的悲凉。严师母说，王启尧这地方是要比他家闹，可心里倒静了。他家正好反过来，外面静，心里闹。王启尧笑着说，看来在哪里都跑不掉一静一闹。毛毛娘舅注意地看他一眼，再环顾一下房间，房间有一股娟秀之气，却似乎隐含着某些伤痛。旧床罩上的绣花和荷叶边儿，流连着些梦的影子，窗帘上的烂漫也是梦的影子。那一具核桃心木的五斗橱是纪念碑的性质，纪念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沙发上的旧靠枕也是哀婉的表情，那被哀婉的则手拘不住水的东流而去。这温馨里的伤痛是有些叫人断肠的。毛毛娘舅没听见王启尧在叫他，递给他一碗酒酿圆子，圆子搓得珍珠米大小，酒酿是自家做的，一粒败子也没有。约定的这天7点钟，严家师母先来，抱婴儿似的抱一个毯子卷儿，里面是一副麻浆，果真是白玉一般凉滑，不知被手多少遍地抚摸过，能听见滴嘟的响。再过些时，毛毛娘舅带了位朋友来了。因是生人，王启尧和严师母有些拘束，又是为那样的目的而来，更不好说话。只有毛毛娘舅与他说笑。那人一开口，竟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令他们吃了一惊。毛毛娘舅介绍，她叫萨莎，听起来像女孩的名字。她长得也有几分像女孩子，白净的面孔，尖下巴，戴一副浅色边的学生眼镜，细瘦的身体，头发有些发黄，眼睛则有些发蓝。20岁出头的年纪，他们心里狐疑，不知他是个什么来历，谁也不提打牌的事儿。那两个也像忘了来意似的，竟说一些无关的事情，他们也只得跟着敷衍。话说到一半儿，那萨莎忽然刹住话头，很柔媚地笑了一下，说，现在开始好不好？这么突如其来又直截了当，倒把他俩争了一下，尤其是严师母，就像抓赌的已经在敲门了似的，红了脸，张口结舌的。萨莎将桌上的毯子打开铺好，把麻将铺的一合，牌便悄无声息地溅倒在桌上。于是四个人东南西北地坐下了。说是不会，可一上桌全都会的，从那洗牌摸牌的手势便可看出，那牌在手间发出圆润的轻响。
严师母眼泪都要涌上来的样子。过去的时光似乎倒流，唯一的陌生是那萨莎，是严师母牌友中的新人。或是由于萨莎的缘故，或是由于紧张，麻将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快乐。说话都是压低了声，平时聊天打扑克的活跃这时也没了，一个个神情严肃，不像是玩牌，倒像是尽什么义务。毛毛娘舅不得不在

0: 上这个生人，并不觉得有什么拘束，还有几句玩笑话，和这晚的压抑沉闷唱着反调。要不是他的普通话给他们官腔的感觉心生隔膜，气氛便可好得多。他的玩笑也使他们不惯，其中有目空一切的味道，还有理所当然的味道，叫人不由得自谦自卑。
1: 烟

一个女人的浮沉，映照上海40年的繁华与沧桑，写尽美丽、虚荣与命运的悲凉。茅盾文学奖作品《长恨歌》，作者王安忆，田洪涛播讲。一起看繁华落尽。

0: 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你看这条跟帖文，

0: 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一个女人的浮沉

0: 演播田洪涛。
1: 莎莎的玩笑也使大家不惯，其中有目空一切的味道，还有理所当然的味道，叫人不由得自谦自卑。但因他的礼貌和斯文还不至使人反感，虽然他是这样文弱年轻又知礼，却给这里带来一股凌驾于一切的空气，好像他才是真正的主人。王启尧看见毛毛娘舅有些奉迎萨莎，这叫他十分不悦，为毛毛娘舅委屈。他心里盼着这场麻将早点结束，各自回家了事。他本来准备有水果羹做夜宵的，如今也没兴致了。而严师母一旦真的坐到麻将桌前，畏惧便上心头。他始终心跳着，一会儿担心有人上楼来打针，一会儿生怕严先生找他，神不守舍，从头至尾就没糊过一副，兴致也淡了。毛毛娘舅本就是陪太子读书，可有可无，见大家不起劲儿，自然也是盼着早散。只有萨莎有热情，大都是他胡，别人家的筹码都到了他面前。到头来，萨莎不是毛毛娘舅找来陪他们打牌，而是那三个人陪萨莎打牌。终于东西南北风的打完16圈，严师母说再不回去，严先生要发火了。毛毛娘舅也顺水推舟地说要回去。王启尧嘴上留客，心里却松了口气儿。萨莎意犹未尽，说才开始怎么就结束了。这时隔壁无线电正好报时，报了11点。大家都不相信地说，怎么这么晚了？严师母感叹道，打麻将是最不知道时间的了。这时他却有些依依不舍的。他们和来的时候一样，分两批走。严师母先走，过一会儿毛毛娘舅和萨莎再告辞。弄堂里已经一片寂静，他俩自行车的钢条声滋滋啦啦的从很远处传来。下一回毛毛娘舅来，严师母和王启尧就责怪他请了萨莎这位牌友，显见得与他们不是一路人，能靠得住吗？且又无话可说的。毛毛娘就说，这个萨莎是他的桥牌搭子，很要好的，他的父亲是个大干部，从延安派往苏联学习，和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生下他。你看萨莎这名字不就是苏联孩子的名字吗？后来他父亲牺牲了，母亲回了苏联，他从小在上海的祖母家生活，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考大学，一直待在家里。听了萨莎的来历，那两位心里更加害怕，毛毛娘舅却笑了，也不与他们解释，只说尽管放心。到了下一回，他还是把萨莎带来，尽管有戒心，可经不起一回生二回熟。萨莎又是那么有趣，见多识广，虽然是另一路的见识，也是叫人开眼界的。他的普通话则是另一路的生动，消除偏见之后也是日渐有趣。他性情随和，虽是占了优势的，毕竟是真心想搞好关系。

现在他们也有些少不了萨沙似的，有一段时间不来就要问起。四个人都到齐，即使不打麻将也有许多事好做。桌上那盏酒精灯成日家点着，一苗蓝火像个小精灵在舞蹈。每一回来，王启尧总备好点心、糕饼、汤圆儿，虽简单却可口可心的样子。也有时是严家师母叫张妈去乔家棚、王家帮买了送来。毛毛娘舅则专门负责茶叶和咖啡，渐渐的就成了习惯。本是为聚而吃点心，现在呢，是为点心而聚的。萨沙总是

他还不来，只当他临时有事，不会再来，便就喝茶、吃点心、聊天，开始觉着有些冷清，渐渐也就忘了。时间依旧不知不觉过去，天色已黑，正想着散的时候，忽听楼梯上噔噔的脚步声响，萨莎气喘喘的一头撞进，满头大汗的样子。他手里拿着一个大报纸包，放在桌上，一层层的打开，里面是一个大圆面包，散发着热气和香味儿，边缘是酥脆的焦黄，显然是刚出炉。萨莎不等气喘定，便解释说，这是他请一个苏联朋友烘烤的面包，正宗的苏联面包。本以为能赶上下午茶，没料到做面包竟那么复杂，直到这时才出烤箱。这时的萨莎像大孩子似的，又天真又真诚，大家都受了感动，从此与萨莎更亲近，下午茶已成定规，一周至少要有两回。到了说好的这一日，王启尧总是把房间整理一遍，将女人家的东西

也一边一个地安置好。点心是前一回就说好，由谁负责？因是在他这里，总是由他准备的多，虽是增加开销的，他也情愿。毛毛娘舅买茶叶咖啡，可有几次却是带了桂圆红枣还有莲心来的。王启尧体会到他的用心，惊讶也感激他的细致和善解。萨萨自从带一回苏联面包之后，就没什么新的创举了。严师母让张妈去买了几回点心，因觉得周折麻烦，便疏懒下来。但她也感到都由王启尧一人负担不妥，就提

王后打麻将，不应空算筹码，要有些输赢，输的拿出来，冲入公账，就做点心的开销。这样打牌还有些刺激，也更有意思了。严师母和萨莎都赞成，王七瑶见大家都说好，反对不免扫兴，也服了毛毛娘舅的好意，便同意了。从此打一次麻将总有一两块的收益，全交给王七瑶操办茶点。王七瑶不敢含糊，专门用个本子记账，每一笔进出都写明日期、数目和用途，详细而清楚。虽然谁也不看的，为的是自己心里有数。这样一来，别人便都撒手不管，钱由王七瑶一个人操办。他动足脑筋，努力翻新花样，总能给大家一个出其不意。有时实在想不出了，就和毛毛娘舅商量。后来干脆每一回都要请教毛毛娘舅，毛毛娘舅也不推辞，不仅出点子，还出力气，买这买那的。那严师母和萨莎只管带了一张嘴来说话和吃喝。在萨莎带来苏联面包之后，她带来了那个做面包的苏联女人。她穿一件方格呢大衣，脚下是翻毛短靴，头发梳在脑后，挽一个髻，蓝眼白肤，简直像从电影银幕上走下来的女主角。她那么高大和光艳，王七瑶的房间立时显得又小又暗淡。萨莎在她身边，被她搂着肩膀，就像她的儿子。萨莎看她的目光媚得像猫眼儿，她看萨莎则带着些痴迷。萨莎帮她脱下大衣，露出被毛衣紧裹的胸脯，两座小山似的。两人挨着坐下，这时便看见他脸上粗大的毛孔和脖子上的鸡皮疙瘩。他说着生硬的普通话，发音和表达都很古怪，引得他们好笑。每当他将大家逗笑，萨莎的眼睛就在每个人的脸上扫一遍，很得意的样子。无论王七瑶还是严师母，她都叫姑娘。每叫一次，这两人就红一阵脸，再笑一阵。她胃口很好，在茶里放糖，一碗接一碗。桂花赤豆粥也是一碗接一碗。桌上的麻酱糖和金桔饼则是一块接一块。脸上的毛孔渐渐红了，眼睛也亮了起来，话也多了，做着许多可笑的表情。他们越笑，他越来劲儿，显见得是人来疯。最后，竟跳了一段舞，在桌椅间碰撞着。他们乐不可支，笑弯了腰。萨莎拍着手，为他打拍子。他舞到萨莎跟前，便与他拥抱。热烈的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便偏过了头，痴痴地笑。闹到天黑，他还不想走，赖在椅子上，吃那碟子里芝麻糖的碎屑，舔着手指头，眼睛里流露出贪婪的、粗鲁的光。后来，是被萨莎硬拉走的，两个人搂抱着下楼。苏联女人的笑声满弄堂都能听见。这时房间里有些狼藉的，桌椅都乱了，台布上到处是茶渍和糖渍。剩下这三个人也都笑累了，懒在沙发上不想动。屋子里暗下去，也忘了开灯，任他暗去。
这样的下午茶的节目也不可多得，大部分是平静度过。下午的太阳一点一点过去，光线柔和下来。话都说尽了，只是将眼睛看来

将剩下的东西，无论是甜还是咸，胡乱热一热就打发了。这种热闹过了之后的夜晚，

和静，掉一根针都能听见的样子。于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这真是愁烦的夜晚，总是难眠，月光都是搅人的。王琦瑶甚至盼着有人来打针，将酒精灯点起，有一些声色似的。他找一些针线。

是哪一桩事情。他也用扑克牌通五官，通了还是没通也是不懂。窗外面弄堂里小心火烛的巡夜声又响起了，梆子换了摇铃，那铃声凛冽的多了，在夜晚的平安里一音独响。这一般寂寥是要挨到下一次的下午茶。下午茶有多热闹，夜晚就有多难耐，非要将这热闹抵消掉似的。甚至抵消掉还不算，再要找回来一些才罢休的。为消除寂寥，他又去看第四场电影。第四场电影是这城市残留的一点夜生活了，是这不夜城还未明灭的一点心。第四场电影已经坐不满了，余着一半座位也是寂寥。回来的路上是人意阑珊加寂寥，这不夜城如今到处写着夜字。梧桐树影是夜色，后车人满脸都是夜色，电车进场当当地敲着夜声，路灯霓虹灯全是夜的眼。不过这城市再是夜，也有一些萌动的挣扎的光，河的暗流似的，全身心去注意才可觉察出来。现在下午茶的前一日，毛毛娘舅还需来一次，和王七瑶商量怎么安排茶点。商量好了，就由毛毛娘舅去采买东西。有时商量晚了，到了吃饭时间，王七瑶便不让走，又去叫来弄底的严师母，三个人一起吃顿便饭。后来到了这一日，严师母自己就来了，萨莎也参加进来，于是下午茶之前又多了顿聚餐，麻将的赌注就高上去了一些，而且这麻将还不打不行了似的。别人倒无所谓，只萨莎有些躲的，两回只来一回，另一回就说有推不掉的事，谁也不说，可心里却明白。王七瑶还发现毛毛娘舅有意的让萨莎吃牌，还有意的出冲，有胡也不胡的。王七瑶知道他是要多出钱，又怕别人不接受，就用这个输的方式。想到这些，一边鄙夷萨莎，一边赞赏毛毛娘舅。

0: 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明天5:30再会。

0: 听众朋友，北京交通广播调频 103.9 兆赫，有线调频 95.6 兆赫，现在开始播音。
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有这么一位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是黄埔三期的尖子生，陆军大学毕业考试的头名，蒋介石亲手给他颁发的毕业证，人人称他陆大武状元。他身居西南最高军事指挥核心，手握全川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布防大权。而另一方面，刘伯承元帅又亲口评价他一人抵十万雄兵，是解放西南第一功臣。没错，这个将军表面是蒋介石器重的高级参谋，暗中却是我党插在敌军心脏的骑兵。那么这位深藏敌营数十年的潜伏名将是谁？走过怎样九死一生的人生道路呢？国民党大势已去，负隅顽抗，他如何将计就计，为我党敞开西南大门？教书匠投笔从戎，学霸在哪儿都是学霸。发生了什么让优等生差点死于自己人枪下？为解放立下赫赫战功，为何他多次申请就是没能入党？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刘宗宽的故事。1949年夏天，解放战争已经打到了尾声，国民党大势已去，但蒋介石依旧不死心，他把最后的希望全压在了大西南，想仗着巴蜀群山险峻、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企图拖慢解放进程，伺机翻盘。那时候，蒋介石心里有个固化的判断，他笃定解放军主力一定会从川北进攻，翻越巴山、米仓山，先拿下成都，再合围重庆。基于这个判断，他一门心思要把西南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压在川北防线。当时西南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正是刘宗宽，他手握着防务方案的最终拟定权。他心里门清，只要顺着老蒋的思路走，就能悄无声息地为国民党布下一个天大的陷阱。可身处虎穴，稍有不慎就是满盘皆输，他真的敢这么做吗？跟您说，他不仅敢，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堪称教科书级别。当时重庆召开了关键的楚祁门防务会议，整场会议决定着西南几十万大军的部署走向。为了不引起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半点怀疑，刘宗宽特别沉稳，全程低调隐身，不主动发言，不抢风头。他提前安排自己的心腹将领代为汇报防务方案， 全程顺着蒋介石的思路，极力佐证老蒋解放军毕恭川北的判断。

当场拍板批准了这套防务计划。就这么着，国民党最精锐的胡宗南14个军、罗广文3个主力军全部被稳稳牵制在了川北前线。那防守薄弱的川东地带呢，刘宗宽早就埋下了伏笔。整片湘鄂黔交界的川东南三角要害区域，他只留了一个空架子的绥靖指挥部，手下全是地方杂牌保安队，没有半个正规军驻守。他还故意模糊了管辖权限，让这片战略要地直接变成了两不管的真空地带。这一手布局

来了一招匹敌之计，借着代理参谋长的合法职权，他一纸调令，先是将罗广文的15兵团调往川北，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呢，又急着将他们星夜调回川东。大伙儿想想，一支部队来回千里奔袭，疲于奔命，饭吃不饱，觉睡不好，士气早就垮了。

急眼了，孤注一掷想出了最后一招。他紧急调集800辆军车，日夜不停地转运胡宗南最精锐的第一军驰援重庆，打算死守主城，拼死翻盘。

刘伯承收到情报之后，当即下令主力部队全速挺进，提前截击。果不其然，胡宗南的精锐援军刚刚抵达重庆外围，就遭遇了解放军的迅猛突袭，直接被击溃。蒋介石死守重庆的最后一张底牌彻底作废了。讽刺的是，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到这个时候依旧对刘宗宽信任有加，撤退之前还特意把带领公署全员撤往成都的重任交给了他。谁能想到，他们无比器重的这位核心参谋长，恰恰是葬送他们西南战局的关键人物。借着这个撤离指令，刘宗宽巧妙周旋，借机脱身，悄悄隐匿在重庆城内，静静等待山城解放。1949年11月30日，重庆顺利解放，二野首长第一时间接见了刘宗宽，对他的惊天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肯定。刘伯承更是由衷地赞叹，刘宗宽一人抵得上10万雄兵，是当之无

实战经验，可以说他的军事能力是战场上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本事过硬，人品端正，上级自然格外器重。没过几年，杨虎城再次破格，保送他进入国民党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深造。要知道，能进陆大的全是全军筛选出来的精英，而刘宗宽又一次在这里杀出重围。等到毕业大考，他直接拿下了全校第一名，创下了名副其实的传奇。毕业典礼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他亲手给刘宗宽颁发了毕业证，一时间陆大武状元的名号响彻国民党军界。蒋介石特别看好他，当场就要给他安排嫡系高位，委任他做汤恩伯部的少将高参。可让人意外的是，刘宗宽直接拒绝了。怎么呢？他心里清清楚楚，蒋系嫡系派系林立，私心太重，并非真心救国。他宁愿回到西北军，也不愿攀附权贵，随波逐流。这份风骨在当时的军界里属实少见。全面抗战打响之后，刘宗宽身居前线，担任暂编十五师师长，驻守黄河防线。当时胡植眼里容片走私，硬生生地得罪了胡宗南的核心亲信，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对方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狠狠地构陷他。更让人寒心的是，蒋介石竟然不问青红皂白，直接亲笔批示将他枪决。好嘛，好好的一位抗日功臣，差点就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万幸的是，冯玉祥、韩炼成等多位正直将领实在看不下去了，经过多方奔走，极力营救，才帮他改判了有期徒刑，后来得以保外就医。这场牢狱之灾可以说是彻底打醒了刘宗宽，他终于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派系倾轧，排除异己，独裁腐朽，根本不在乎百姓死活，不在乎国家存亡，只在乎自己的权力和私利。他对旧政府彻底失望了。出狱后，他一边在陆大将官班担任少将副主任，讲授抗日战术，培育军事人才，一边暗中接触进步人士，四处寻找真正能救国救民的新路。决心转型的刘宗宽，接下来又是

从那一刻起，他正式投身地下民主革命事业，主动和中共隐蔽战线建立联系，开启了隐秘的革命征程。时间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悍然挑起内战，战火再次席卷全国，眼看正面

这个职位有多关键呢？这么说吧，整个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的所有军事部署、部队编制、兵力调配、将防布局、军火储备、将领信息，全部归他统筹审核。所有军事指令、防务方案，全都要经过他的手确认签发。

不漏的伪装布局，让他彻底摸清了国民党西南防务的所有漏洞，也让他稳稳拿捏住了蒋介石的战略思维习惯。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决战前夕精准抓住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布下那套改写西南战局的连环妙计。在见证重庆解放立下不世奇功之后，刘宗宽褪去了谍战锋芒，他又活出了怎样低调通透的后半辈子呢？重庆顺利解放，大西南战局尘埃落定，刘宗宽这位潜伏在敌军心脏的无名功臣，终于不用再伪装隐忍，彻底卸下了虎穴潜伏的重担。按理说，他以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功绩，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20号夜间到21号凌晨，本市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21号白天多云，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易普所著的《老北京奇案》一书啊，共收录民国期间发生在北京的60多件奇案，这些个

与众不同。那高门大院颇为阔绰，很是显赫。他们家呢，终日大门紧闭，深居简出，从不与邻居来往。这家的主人叫傅良弼，妻子呢就是傅王氏，按过去的习惯。膝下有个独生子，

让我们看看。那里边呢是首饰，还有当年啊娘家陪送的嫁妆。我们家可没什么钱呀。父王氏呢故意拖延时间，想等着儿子过来。可三个歹人已经按捺不住了，三把尖刀一起举起，指着父王氏的脖项和胸膛。保命要紧呢，他只能打开立柜，高个子伸进胳膊，一下就把那小皮箱就提出来了，摆在桌上，打开箱盖，把里边的银元钞票全都装进了粗布口袋。可奇怪的是呢，梳妆台抽屉里的金银首饰，立柜里的皮球绸缎，他们碰都没碰。劫匪得了手了，横着膀子往外走，走到大门口，高个子回过头来厉声喝道，要是敢报告警察，你们全家全都别想活。

长一听，马上行动，走。四个警察出德尔门，就直奔胡家，梆梆一敲门，开门的呢，是他们的老父亲。营业玉印在家吗？不在呀、啊，都不在。你说都不在，这么巧，就更引起了警察的怀疑。一个警察就问：“他们干嘛去了？”“到外边跑买卖去了。”“那去哪儿了？”“去这就开始含糊。那好像大概骑涿州吧？是涿州不是？我也是猜的。走的时候他们没留下话儿。什么时候走的？昨天下午走的。昨天下午正是案发之后，抢劫之后立刻逃逸，这没错了。他们兄弟俩去哪儿了？我不知道。知情不报，你该当何罪啊？你说。这警察反复这么一逼问，这老头害怕了。哎呀，我这俩儿子不争气呀，净给警察找事儿。真凶落网，可真相更让人震惊。警察手到擒来，很快胡家二兄弟落网。一审呢，两个人都傻了眼了。英印说：“我们就是想闹俩零钱花。”玉印说：“主意不是我们哥俩出的，是罗海生雇我们干的。”罗海生，就那高个儿啊，对的，那当然到那儿就给摁回来了。耿署长亲自审问罗海生，是对父亲放钱的地方你怎么那么熟悉啊？罗海生呢没说话。耿署长又问，那为什么只拿银元钞票不要衣物和首饰呢？这哎呀，罗海生没办法啊，一说实情大家伙全傻了，说是富家的公子雇我干的。怎么回事呢？感情这个傅良弼呀，家教很严，但是依然没能管住儿子，儿子经常在外边胡乱的挥霍。

德胜门外土窖二藏兵40000块。由此推算呢，仅德胜门外一处官窖加土窖就储兵达到70000多块。那兵窖造型啊基本上是差不多相同的啊，那

将起家，家产殷实，年近五十才得一子。二老呢盼着抱孙子，对儿子溺爱到了极点，哎，真是百依百顺。孩子五岁就请了家庭教师，可是父母呢惯着，

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暴雨天气，路面湿滑，轮胎抓地力下降，易发生水滑现象，务必要保持低速行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猛打方向。雨天制动距离会显著延长。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北京上半年经济成绩单。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

0: 是一分。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征集志愿具体的安排。这次填报时间为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晚上八点。高考成绩429分及以上，本科普通批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参与征集志愿填报。考试院也提醒大家，考生填报之前，请务必对照招生专业目录和高校招生章程，仔细的核对报考资格、专业要求以及收费标准等关键信息。征集志愿录取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一次性向招生学校投档。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牵头研发的科学基础大模型磐石 2.0 亮相，将模型底座再做强。人工智能正在走向产业发展的快车道。2025年，北京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达到全国的40%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到4500亿元，相关企业超过2500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当中，北京排名第二。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依托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广阔的独特优势，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0: 记者昨天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为缓解新毕业大学生以及青年人才流经居住难题，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以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这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在前期配租基础上全面升级，保障范围扩容，服务流程优化。本次配租进一步放宽保障年限，覆盖应届毕业生以及职场初期的青年群体，适配不同阶段人才的过渡性安居需求。申请对象范围扩大到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年龄35周岁及以下，在京就业创业且无自有住房的青年人才均可申请。昨天起，专项配租开放房源展示通道，7月28号启动意向登记，申请人可以在北京保障房 APP 预览项目，填报信息，并且预约实地看房。
1: 记者昨天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西河营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是北京市“十五五”时期规划落地的首条外售电通道工程。这一工程是首都新型电力系统和韧性城市电网的重点基建项目，起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河营。

0: 型产业升级发展，民生可靠用电，提供稳定持久的绿色电力保障。
1: 工业园区邂逅潮玩艺术，喧闹鬼街尽享烟火滋味，绿野仙踪寻访清凉绿意，世园长城遍寻山野清凉。北京交通广播推出夏清凉潮地图，融媒体系列报道，解锁夏日经济新密码。
2: 吃一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和一杯冰镇爽口的饮料，这是鬼街夏天别样的风味和记忆。2026第八届北京鬼街不夜节暨快乐一夏小龙虾生活节正在举办，推出消费满减、演出互动、限时停车等举措，让百年鬼街成为兼具烟火气和时尚感的夏日城市会客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0: 晚上七

0: 酱的味道不停地窜入鼻腔。在湖大饭馆门前，几十位食客正在排队叫号，饭店里的人们则是三五成群品味着夏日滋味。色泽红亮、香气扑鼻的小龙虾是每桌的标配。顾客严先生说，
1: 对于我们在北京时间比较长的人来说，湖大更寄予着一代一代人的

0: 手中的锅铲乒乓作响，橙红色的火苗不时地翻卷向上，把十多味调料的香气牢牢地锁在鲜嫩 Q 弹的小龙虾当中。湖大饭馆总店厨师长张成说，
1: 我们这个小龙虾呀，选自湖北的，当天到当天卖。我们辣椒选自新一代子弹头，味道辣度什么时候来它都是这样的。葱姜蒜每一锅放多少我们都是有标准量化的，炒一锅总体时间要10分钟。
0: 湖大饭馆开业于1999年，开创了南虾北运的模式，把南方小龙虾端上了北京食客的

0: 食蔬烧烤类的，还有就像我们湖大总店来讲的话，升级夜宵的这种服务体验，每天晚上会安排的有歌手驻唱、花式的调酒、互动体验、
1: 免费代客泊车这个服务。
2: 在暑期当中，簋街的日均客流量在1.4万人次左右。老街上目前共有260多家商户，其中湖大饭馆、花家怡园、簋街仔仔等烟火老店经营约20年，最新还引入了火柴盒烤肉、精 A 精酿、霸王茶姬等潮流品牌。2026第八届北京簋街不夜节，即快乐一下小龙虾生活节，将持续到8月31号，让小龙虾特色消费和文商旅体多元场景相融合，使百年簋街成为兼具烟火气和时尚感的城市会客厅。簋街管委会专职副主任李震介绍，
3: 第八届簋街不夜节呢，多数的餐饮商户通过数据平台在线上呢推出了优惠套餐以及消费满减的活动，制作了小龙虾为主题的这个冰箱贴文创产品，经过多轮次的踏勘会商的机制呢，推行了簋街西段马路北侧的限时停车这么一个举措，有90个车位，从晚间8点到4日凌晨2点，单次计价收费的，每车次是20元。
4: 暑假期间，北京文旅围绕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艺焕新、夜游揽胜、避暑纳凉六大核心场景，推出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为市民游客做好文旅体验信息服务。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报道，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有序开展，各大城市公园变身亲子欢乐乐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开设专属艺术工作坊，推出园林模型搭建、古建纹样拓印、非遗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围绕课本里的北京城推出特色研学线路，例如西城区壮美中轴非遗型夏令营组织青少年深度体验非遗记忆。

0: 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
1: 近日，北京地铁15号线沿线的部分配套停车场新增了200元或者是300元的包月停车服务，自驾换乘地铁的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今年4月，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的6个停车场以及花莲坎站西侧 P7 停车场投用。围绕市民关注的停车费用的问题，目前的7处停车场已经推出了包月单日封顶计费两套收费的方案，兼顾短期停靠和长期通勤的需求。7处停车场精准布局地铁通勤节点，地铁15号线轨道桥下1号停车场紧邻国展站，2号和 P7 停车场紧邻花莲坎站，5号、6号停车场靠近后沙峪站，3号、4号停车场位于后沙峪站和到花莲坎站之间的这个沿线上面。
0: 为满足北京演唱会散场之后歌迷集中返程的出行需求，国铁北京局对接北京市交通委和演唱会主办方，精准研判客流，在7月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在京沪高铁京津城际两条线路加开3趟歌迷专列，这是今年暑期第二次开行歌迷专列。今年以来，国铁北京局已经累计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各类主题专列39趟，服务旅客近3万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食安办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于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霉变生虫等状况。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粮食制品、

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五个方面，提出19条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其中，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的一大亮点，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用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

点，巴塞罗那机票搜索量环比前一个小时增长 1.6 倍，深圳至巴塞罗那环比前一小时增长33倍。此外呢，昆明、青岛、贵阳飞巴塞罗那的热搜热度增长迅速，其中呢，昆明至巴塞罗那的这个搜索量啊，同比上周增了10倍。在马德里这个方向，重庆至马德里搜索热度同比上周增长 1.9 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同比上周呢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分析说。

0: 况信息。
1: 早晨的7点，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请您注意遵照执行。目前我们看到京港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路段持续车行比较缓慢啊。另外呢，就是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同时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另外关注天气对于交通出行的影响。我们紧接着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傍晚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未来几天呢是多雷阵雨天气的，所以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

0: 了，它在各种情况下表现都会好。这本身就是因为大模型啊，它在不同任务当中，同一个模型它本身就有不同的表现。
1: 开发公司月之暗面公司介绍说呀 ，Kimi K3 原生支持视觉理解，具备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面向软件工程、知识工作、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任务场景进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大模型对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知名的 AI 博主 Git 元宝介绍说，未来普通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变化。
2: 首先是这个2.8万亿参数，如果大家用过 DeepSeek V4 的话 ，V4 我记得应该是1.6万亿的参数，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知识的容量嘛，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兆的 token 嘛。原生多模态其实更好理解啊，就是除了文字以外，还有视觉上的其他非文字形式的一些资料数据。之前我们去和 AI 交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都是文字和文字之间的沟通，之前是看不懂图片的，或者说你都没有办法上传图片让 AI 模型去看，现在呢可以去看图片，可以去看一些 PDF， 可以看一些非文字的素材。这个变化放到智能体上去看的话会更明显一点。首先你让智能体去干活的时候，如果你的这个 token 数不够，或者说是上下文窗口的数量不够的话，那它是很难去理解或者说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任务的。但是你有一兆的上下文之后，它就可以去记得这些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能处理的任务更复杂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多模态我们怎么体会到呢？之前我们去和它沟通的时候，也许就只能跟他进行文字上的交流，但是你现在随手拍一张图片甚至发视频，他能理解得了这个视频

全球第一梯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批量涌现？第一就是人才开始集中爆发。过去几年呢，中国顶尖的 AI 人才不断的回流，加上互联网大厂、科研机构、高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才梯队。这已经不是一家公司的能力，而是整个产业的人才密度在提升。这样呢，就是工程能力开始体现优势。今天的大模型竞争啊，已经不是论文竞争，而是数据训练、推理、系统优化等全链路的工程竞争。而这恰恰是中国互联网企业最擅长干的事情。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开源生态已经形成了正循环。 DeepSeek 出来之后呢，整个行业都在学习优化迭代，大家不是在重复造轮子，而是在上一代成果的基础上往前走，所以创新的速度呢越来越快。所以 DeepSeek 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它之后呢，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某一家公司的突破，而是整个

0: 多少的开发者在用它，有多少点。所以呢 Kimi K3 真正值得关注是它再次证明中国已经不仅是全球 AI 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全球生态的重要建设者。
1: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Kimi K3 见证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封闭路径的中国方案，开源、普惠、共享。中国 AI 大模型的技术赶超路径证明，人工智能不是零和博弈的赛场，它的未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2: 有些话直抒胸臆，
3: 不遮不藏；
2: 有些话绵绵里藏针，
3: 以柔克刚；
2: 有些话
3: 明修栈道，
2: 有些话
3: 暗度陈仓。
4: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文化。

略有些影响，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多加留意。还有就是在东三环路段，目前呢是在东三环的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也是有故障车辆，清障车道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呢，现在本市呢已经是开始启动了二环路的健康工程，将实行错峰夜间施工的模式，每天晚间的11点到次日早晨5点开展施工作业，日间呢是正常开放道路通行。那么今年这个下半年将要进行的是从复兴门桥到建国门桥区，就是分段进行北侧二环路的，就是北二环的这样的一个主路的施工，请大家呢在这个出行当中，要提前了解。

0: 最初我们使水不经过处理，隔了几年以后啊，开发商一换完了以后呢，还使着井水，但是呢，原来我们有个水塔给拆了，拆了在那儿盖了一房，隔了几年又开起来了。水处理是要有费用的，因为这个费用问题或者是因为管理问题啊，他不处理了，那么就只给吧。后来那个泵坏了，说这泵坏了需要费用，我们着急用水啊，我们大家集资集了70000多块钱换了一个变频泵，就为了抽这水，就到了去年。
1: 直到去年，秦翠园二期开展水资源置换工程，计划接入市政供水。大家本以为这次能跟着一起解决用水问题，却没想到再次因为资质问题被拦在了门外。今年年初，我台记者曾对该问题进行报道，当时代管物业表示，二期接入市政供水后，将积极筹措一期接入市政供水事宜。然而，半年多过去了，大家没有等来市政水，却等来了长达大半个月之久的停水和供水不足。
0: 去年涉及了水资源置换了，说成你这个看看明年上半年那边弄完了，就是协调协调，协调到今天为止了。水务说我们没有房产证，这边说呢我们在积极想办法呢，就扯来扯去，现在那边水换上了，该给我们换了，不仅没给我们换不说吧，而且最近这一个来月几乎没水。
1: 小区居民表示，从六月下旬开始，小区就出现了停水、水流极小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本月中旬。大家日常洗衣洗澡都成了奢望。
2: 家里现在是没有水，洗澡呢，我们要出去自己想办法洗。然后洗衣服怎么什么，因为你供水供不上去，所以我的衣服到现在要么就是拿到洗衣店洗，要么就在那摆着。楼上的水是没有的，它连滴答滴答的情况都不存在。
3: 因为我们是老两口，我们每周出去洗2到3回澡，在他有那个滴滴答答的时候，弄个盆弄个桶先接着，楼上的水管已经锈了，我现在屋里啊满屋地下全是大盆大桶。
1: 除了无法接入市政水，小区用电也故障频出，几根线杆已经出现明显裂痕，电线裸露在居民外墙，个别居民家中已经断电。

民的基本用水需求。事实上，从上一次报道至今，半年来，小区居民的处境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反而在等待中陷入了更深的困境。这不仅是用水用电的难题，更是居民对基本生活保障的信任危机。各部门都及时回应，但都没有明确

0: 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这笔50块钱的车费什么时候能够物归原主，我们一起等个回音。
1: 今天的问到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到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友们注意了，大牌奥莱杰来了，这波价格真香了，拉夫劳伦亚瑟士低至3折，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正装520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进入1039。

0: 赛的时候啊，抓住了机会，一脚破门，将这个比分啊变成了1-0，最终是西班牙队在2010年之后，南非世界杯之后，二次捧起了大力神杯。
1: 对，一场这个世界杯的决赛踢到最后，可以说拼的不光是你的技术了，
0: 那肯定
1: 是吧？耐心，
0: 嗯，
1: 对吧？也有你的体能都加在一块儿，
0: 是
1: 谁能在关键时候迈出那最后的一步，
0: 嗯，
1: 谁就能拿下最后的这个冠军啊。
0: 对，你看，不光是在这个绿茵场上，有在那种关键时刻绝杀对手的。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今天
1: 也
0: 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发散了一下思维
1: 啊，
0: 也给大家这个开辟开辟想法。就是首先比如说在出行的时候，

0: 然后遇到一些学校里被欺负了吧，就看人有哥哥有姐姐的，还有人家一出面，这事儿
1: 出面是吧？
0: 解决了，都不用跟父母说，
1: 哎，
0: 但是咱这独生子女跟谁念叨去啊？是吧？不行就叫爸爸去一趟吧。
1: 今天早间我们的互动话题，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人？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来收看一下我们的大连版的视频直播啊。在放歌的时候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天。
0: 另外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我们的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鞋，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感恩七十载，财白与您同行。今月璀璨红宝十月，购物福利不断，消费返券、公费优惠、福利多多，还有惊喜会员周旋椅等您享。详情关注财白公众号。
2: 来北京农商银行办理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享专属储蓄利率，全市400余家网点均可提供服务，更多惊喜等您来。详询各网点或拨打010-96198。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在南四环马家楼桥西侧西向东的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黑泉路南向北宝胜路路口有事故，京港澳高速伐东桥进京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7:47，早上好，我是雨佩。
1: 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关键时刻能站出来的人？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强尼张说了，放学前呀，班里头有个孩子站出来说，老师您今儿忘留作业了。
1: 哎呀呀呀呀，
0: 我都麻了身上。
1: 您这个站出来的人确实是对老师有提醒啊。咱也不能说什么，人干得对，
0: 这替老师着想。
1: 对，
0: 这是好学生啊，对不对？再一个，这留作业这本身这是应该的，你即使现在忘了，你回家你也逃不掉，一会儿家长在通知群里就该说了，今儿布置下作业啊。
1: 同班同学得晾您3天吧。那别聊了，这
0: 就你出头。
1: 确实有时候上学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同学的。
0: 是
1: 吧？比方说今天哪个同学没有收拾卫生啊？
0: 老师，我要告老师。
1: 长大了回想起来都是故事啊。你这么说，我想起我上学那会儿啊，就是可能是小事儿。我那会儿呢是在东城，东城有一个叫培红小学，现在已经没了，拆迁了。然后我们班有一次就是老师让同学们回家去收集资料啊。小强在线，我们先连小强吧。
2: 马上要连线了，我连线以后大批群众过来，
1: 你看还顾着那边，
2: 让会长赶紧给大家开价，好不好？把福利赶紧上了，小助理链接赶紧改，快。
1: 听这声音很火呀，那边
0: 非常火爆。
1: 啊，
0: 因为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强正在广东玉石集散为大家溯源和和田玉啊。那么我们来连线一下小强，看看现在那边都有什么样的好福利。刚才说要这个打打价格，这是正进行到哪一块了呀？我们请小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强好。
2: 哎，余飞好，高哥好。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早上起来7:30开直播，到现在一分钟都没闲着，一秒钟都没闲着。因为咱们好多听众是昨天一直在我们直播间从早看到晚，然后说实话呢，真的是对和田玉有了一个全身心的了解之后呢，然后就当断则断。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一次在广东的这个源头溯源和田玉的最后一天了，包括呢一直这两天在我旁边呢，大家称他为美女会长，他是咱们这一次呢在这个广东源头溯源和田玉的广东省玉石协会的副会长陶会长，完全是性情中人。昨天一开始对于交通广播听众的热情跟直白还有点不适应，到了晚上以后全是朋友了，开始翻自己的私藏百宝箱，连链接跟价格都没有的给大家现场开价。甚至有我们一位听众说，我就想要一个镯子，会长说你等着，你这圈口太大了，太粗了，没有料，我现场给你切。他就直接指定他的一块板料，但是你等我5天，我给你切好，给你寄过去。我们直播间现在已经完全就玩出了这种 VIP 定制的感觉。现在此刻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您点击那个链接，蓝色的链接，就进到可以看到链接的直播间了。我。

0: 您现在进直播间来看一下，466，真的，我刚才就跟大家说，我马上跟大家连线了啊，我说你们在已经开门在直播间的，能抢赶紧抢，一会儿我们连线完了以后，我们交通广播大批的主力听众来了以后，那就真的竞争非常激烈了，好吧，趁他们现在，他们链接现在，因为我们会长现场改价，他本来说行了，明天这个给大家499炸吧，他今天直播的时候他再降30，你知道吗？就是他，因为他临时改链接这是很麻烦，你知道吧？他们现在啊，现在我看。上了，已经上了，
1: 上了哈！
0: 大家已经抢起来了，快！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直播”两个字，点击链接进到直播间。今天早上这种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临时操作的福利，感觉还有很多。另外，我再多说一句，在北京交通广播视频号看直播的，你不要在视频号里面发弹幕发直播，麻烦您要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就点那个头像，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私信里面回直播两个字，才能看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链接，
1: 嗯，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好料确实不多啊，我不知道像你刚才说那个牌一个牌子同一款的能有多少个呀、啊？每一次抢
0: 他，你这真是就是高哥是懂的，就是他一批料，大家都知道这个玉啊，和田玉。那我今天多说一点，和田玉的话呢，他一块料切成一个板料之后，肯定是有经验的师傅去看这个位置能出镯子，
1: 能不能掏
0: 镯位？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因为它没有裂，它没有瑕疵，有可能能出一个镯子。这个镯位，它这一块下来以后呢，把中间掏出来一个镯心，对吧？这个镯心拿下来以后，这个镯心的成色，如果说能够稍微更完整一点的话，可以出一个无事牌。
1: 嗯。
0: 然后，如果这个镯心出不了无事牌，出一个平安扣。它就是其实每一块料都非常的珍贵，所以它一批料出这个无事牌，真的出不了几个。主要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合作这个直播间价格这么香？因为我们合作的这位这个源头的古火商，他从

0: 人躺在路上。
1: 嗯，感谢这位微信王，
0: 我觉得他内心肯定啊，要知道您这个消息倍感温暖。
1: 哎，边上又有这么多人从边上路过，您看您发了一个微信提示，
0: 对，
1: 别人怎么没发呀？
0: 你看吧，
1: 给大家提供帮助，
0: 是
1: 就是站出来的人。
0: 取法乎上说了，说这个说到你们刚才说插队啊，7-8年前我在这个办一个地方办业务的时候，就遇见插队的了。说业务员呢没有制止，我站出来喊了一声制止了，结果大堂的经理啊，居然出来和稀泥。
1: 嗯，
0: 我一直就没让步。后来呢，大堂经理就躲到一边去了。边上啊，上年纪的老爷子居然也跟我这个和稀泥，说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哎呦，就拉倒吧。
1: 嗯，
0: 最后呢，和大爷说。你让他插队，你就得排得更久啊！谁时间都是宝贵的。最后业务员也没办法，就在另外一个窗口给我办业务，把我给轰走了。
1: 嘿，
0: 当时啊还不知道投诉这种事儿，
1: 嗯，
0: 可惜了。哎，确实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吧，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吧，他并不一定是能帮上忙的，
1: 哎，
0: 可能还帮倒忙呢，
1: 哎，
0: 他不知道该劝谁。我觉得生活当中这种事儿应该也是，能够遇到一些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向阳而生说了，说上学的时候啊。我被其他班的同学给打了。
0: 嗯，
1: 哎，你打架不好啊。
0: 嗯，是。
1: 说我好朋友过来严肃地告诉他
0: 啊，
1: 不要打人。
0: 嗯，
1: 之后呢还带着我去医务室。
0: 嘿
1: 呦，给我感动到现在。
0: 嗯，
1: 就是你发现上学那会儿啊，真的那会儿的同学处的感情，
0: 嗯，
1: 到现在有那些小的片段你还是忘不了。
0: 而且你会发现越来越温暖。
1: 对，
0: 越想起来就越铭记。
1: 我刚才不是说一半吗？
0: 啊，
1: 我那会儿培翁小学
0: 啊，对对对，
1: 东城的，
0: 对，没讲完呢。
1: 啊，当时呢，班里就推销一种预防近视的笔，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啊？后来
0: 预防近视，我是没见过这个。
1: 一个绿盒，里面有三支，一支自动铅笔，一支圆珠笔，一支钢笔。
0: 哦，
1: 然后呢，据说这笔啊，在这个握把的部位，就是你手指捏的那个位置，有三个凹槽，
0: 哦，
1: 说能正规你的写字的姿势，
0: 哦，
1: 预防近视。
0: 哦，这个我是见过，
1: 哎，
0: 它叫近视笔啊。
1: 是吧，
0: 预防近视笔，它叫这名是吗？
1: 叫近视笔啊。后来我们那会儿不叫这个，就是反正叫预防近视笔，
0: 啊，
1: 老师就说你回家问家长吧，要不要订，第二天把这个钱和把这个要不要订的信息告诉班长，钱带过来，
0: 哦，
1: 然后中午在这个课间操的时候就给发下来了，
0: 哦，
1: 结果第二天我回家问我妈呀，说买不买啊，
0: 嗯，
1: 印象当中是30多块钱吧，
0: 嗯，
1: 我妈说别买了，猴贵的，
0: 嗯，
1: 我说那算了吧，结果第二天课间操回来之后，发现每个同学桌上都有一盒，
0: 嗯，
1: 就我桌上没有。
0: 嘿，这就属于是掉队了，
1: 掉队了。我那会儿就也无所谓嘛，小朋友，
0: 嗯，
1: 有就有，没有就拉倒吧。结果啊，我的班主任非常细，关注到这个细节。
0: 哦，
1: 下课时候就说你来趟我办公室，
0: 哦，
1: 给我一个小纸包，
0: 哦，
1: 然后说回家跟你妈一块拆。
0: 哦，
1: 因为我还挺紧张，我说老师给我告状，我犯什么错误了吗？结果回家拿回家，我妈拆开以后
0: 啊，
1: 里面是一套预防近视的笔，
0: 哎，
1: 然后上面还写着。